的玛雅文明，可特殊的地理智库也限制了其发展上限，令文明未能走向更繁盛的阶段。运河之上依托首都博物馆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珍贵展品，带大家一同踏入玛雅丛林，探寻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我们

0: 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惊叹玛雅的哪项成就呢？玉溪营城说了，顾老师您好啊，倾听您开讲的系列节目第二期，大家都给您记着呢，哈哈，欢迎您的到来。7758一早就给我们发来了最惊叹玛雅的哪项成就，天文历法呀，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和金星的周期，创立了这个卓金历、哈布历以及可追溯数百万年的长纪年历。没有那么长哈啊，对，可以追溯数百万年的哈，包括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说这个玛雅的成就，特别是数学零的抽象思维和天文数据的惊人准确度，展现了人类理性在远古时期的巅峰爆发。还有燕林也说到了数字零，这个一会儿顾老师会跟我们说到。毛毛的宅女说，哎呀，谢谢您也这个今天早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也欢迎顾老师的到来。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上期节目我们其实把这个美洲文明的这些兴起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接着说美洲古文明的这个源头。
1: 嗯，
0: 文明的这个源头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
1: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它有这个文明的这个现象，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呢？它得有农业。
0: 嗯，
1: 农业，因为农业它所能够提供的就是这个聚落的这个规模是会更大的。你看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游牧民或者是采集渔猎的这样的民族，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他们是很难聚拢在一起，然后呢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上大量的闲杂人等。因为有了闲杂人等，也就是有这个手工业，然后呢才会人类的这个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所以呢在这个美洲文明它的这个成长的历史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了农业的这样一个诞生。那么这个农业呢，其实就是取决于一种神奇的植物，这个植物现在也是世界这个可以说是庄稼界的三大主粮之一，甚至是它的产量是三大主粮之首。这个我想大家都猜到了，就是玉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展览的名字已经点题了。
1: 对，因为我们中国到现在，我们也是玉米是所有的这个粮食作物当中产量最高的，因为我们每年是这个7万亿吨的这样一个产量。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产量当中呢，其实有这个1/7，其实都是这我们中国都是这个玉米的产量。所以玉米现在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农作物。那玉米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就是它的单位面积的产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能提供的热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优点。所以人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麦是在这个西亚的河谷孕育出来的，培育出来的。那水稻呢，是我们中国境内这个长江流域的这样一个起源。那玉米呢，你看三大主粮之一的这个玉米，它就是在中美洲。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样一个人和地之间的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印第安人，他的最早的祖先他是通过白令海的这样一个欧亚大陆跟这个美洲大陆之间的陆桥来到这个北美大陆，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向南去推进。因为这个他从相当于是从北美大陆的最北端进入了这个大陆，然后他就肯定会向往温暖的这个南方。随着人口的扩张也好，或者为了寻找更丰富的这个食物来源，他们会不断的向南扩张。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南一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南一点，那么慢慢的就来到了这个中美洲的这个河谷。他这一路上呢有很多的河谷，因为我们都知道美洲大陆的西侧，在洛杉矶，这个在洛基山脉的这个西部是有很多的大河的。就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一个叫哥伦比亚河。然后呢再往南呢，我们会发现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河谷叫加利福尼亚河谷，其中比较大的叫萨克拉门托，就是一个萨克拉门托，这个有一个城市，就是也是加州的一个重要的都市啊。然后再往南呢有一个河叫科罗拉多河。所以所有这些河都会产生河谷，但是这些河谷当中呢都没有孕育出最早的文明。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今天的墨西哥的首都叫墨西哥城。墨西哥城是在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高地上面，然后这个高地的西侧就是这个向溪流的水形成一条河，这个河叫巴尔萨斯河。这条河并不是多大的河，700多公里长的这样一个河流，大概有7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面积，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宁夏自治区那么大一个流域面积。但这个河谷呢长着一种神奇的草。这种草呢叫大楚草。
0: 什么厨？

0: 古人也是对草的一种通称，也可以叫刍，比如说叫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就是这个刍，就是草的意思。这种草呢，其实我们现在听了就好像就是这个觉得比较陌生是吧，但是它后来呢就演化成一种新的，就是被人工培育成一种新的品种，就叫什么呢，叫玉蜀黍。
1: 嗯，
0: 玉蜀黍，就玉蜀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玉米。它那个大株草，它是一个长着一个很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果穗，然后呢它有比较多的这个果粒，但是还是不够多，而且呢就是它那个果穗还是比较小，但经过人类的培养，这个果穗越长越大，越长越长，然后上面的籽粒越长越多，所以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在应该在9000年前就出现了人工培育的这样一个大株草，像这个玉蜀黍的转型。
1: 所以这个玉米其实也是就是人慢慢培育出来的，
0: 培育出来的，
1: 不是它野生就长成这样。
0: 它必须跟人合作，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人研究这个生物学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说

0: 玉米是很难脱离人类单独繁衍的，它就吃准了要跟人合作。为什么呢？你想一想，那个玉米它外面是不是包着一层壳？
1: 对，
0: 是吧？那个壳还挺厚，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好多好多几百粒玉米挤在一个玉米棒子上面，外面还包着壳。如果在自然条件下，这个玉米落地的话，它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几百个种子抢夺同一块的有限的资源，大家都长不好。所以它就必须经过人类把它变成一粒一粒的，而且要从那个棒子上给拖下来，然后呢去散播到各地。所以你看玉米其实是跟人类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就是人类培育玉米，玉米也培育人类。在这种过程当中呢，这个巴尔萨斯河谷就形成了这个最早的玉米的种植。大家可以看这个河谷已经到了墨西哥，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倒三角形的，它的北边是跟美国接近的地方是比较宽阔的，然后到了这个巴尔萨斯河谷的时候已经到了它那个小蛮腰的位置了。然后小蛮腰的位置呢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小蛮腰的位置，这个就是安第斯山，这个科迪勒拉山系的这个洛基山脉的余脉到这里已经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海拔比较低了，然后就相当于这个河谷向南是比较容易通过，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来到了我们今天说的叫什么呢，就是墨西哥湾。墨西哥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湾，然后墨西哥湾当中有一个最西南角的这样一个支湾叫坎佩切湾。这个坎佩切湾周边有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平原，就这个平原是这个墨西哥南部的最大的一个平原，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玛雅文明的温床。
1: 陈明迪说了，最惊叹玛雅精妙的建筑艺术，最典型的就是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非常的大气和美观。
0: 就我们一般头脑中想到这个

0: 逐步驯化为高产玉米，培育出支撑全球半数以上人口的主粮作物，深刻的影响了后世全球农业的格局。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群就是聊天室特别好，把这些字打出来，把这些图片
1: 这是
0: 发上来哈，
1: 非常好的这个学习环境。
0: 对对对，大家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就是特别的直观，一边听这个顾老师说，所以毛毛的宅女说，她说我自己觉得如果不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背景，去了也是白去，纯属打卡，没有什么过多的意义，所以要认真听顾老师讲课。好，那么也感谢打卡的各位朋友，斯努比啊，还有投我以桃啊，还有这个快乐地带陈明迪等等等等。来，关于这边的这个文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玛雅文明在中美洲的丛林深处，这些人不仅仅是建造了城市，他们还建造了以金字塔为伪装的天文观察台，甚至精确到能计算行星运动的程度，其准确性堪比我们现代的计算机。由于他们的专长是时间，玛雅人建立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历法系统，能够跨越数百万年追踪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没有

0: 三天，他们在500年的观察中仅仅偏差了6个小时，而这一时限竟然还是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
1: 听完这介绍觉得太神奇了，这玛雅人太厉害了。
2: 就是我觉得这是农业文明的一个

0: 文物进行展示，也反映了伪造技术的升级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但是正是因为它非常的神秘，所以大家才就是关于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说，
1: 对，就把附会到他的身上。
0: 是，然后斯努比还说了，玛雅人把天文周期融入建筑布局，比如说齐琴伊查的千柱广场、天文台这卡拉科尔的窗户，精准的是对准金星升落的方位。
1: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多朋友也会对他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赞美。
0: 嗯，
1: 我其实呢，从我本人来说，我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要去看星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首先，这个空气污染；再次呢，我们这个我们人的这种光污染，包括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跟它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跟古人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别。但是，你想古人，他很多时候他那种获得的宇宙和自然界的信息主要来自肉眼的观察，
0: 嗯，
1: 那时候人的平均的视力也会比现在要好，然后呢有专门的人员专门的积累，他每天就干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会形成对这个春夏秋冬白昼黑夜的这样的非常细密的这样一个观测的结果。这些知识我们现在都不具备了，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七月很热，或者说要七月流火，
0: 嗯，
1: 好像是这个
0: 热得不得 了
1: 那不是，那个流火是大火星流动的意思，就是古人他会观测天上有多少重要的星，然后去看这个星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移动。

0: 字或音符，有的时候会多到七八个字符。
1: 嗯，
0: 所以也蛮复杂的。
1: 它是没有，它是这个文字的形态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这样一个发展。
0: 嗯，
1: 它的这个表意系统，它其实是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状态的这种表现。
0: 嗯，好，那么我们一会儿接着请顾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0: 带大家一同踏入热带丛林千年的失落辉煌。玛雅文明作为美洲大陆三大古文明之一，起源较早，扎根中美洲腹地。古玛雅人深耕农耕，推演星象，创制数理，雕琢艺术，留下诸多独树一帜的文明创造，在世人心中充满神秘色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中美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沃土滋养绵延2000年的玛雅文明，可特殊的地理智库也限制了其发展上限，令文明未能走向更繁盛的阶段。运河之上依托首都博物馆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珍贵展品，带大家一同踏入玛雅丛林，探寻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惊叹玛雅的哪些成就呢？投我以桃说，玛雅文字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美洲大陆唯一发展成熟的完整文字系统，兼具象形、表音、表意功能，拥有800多个字符和丰富的词汇量，主要用于记录历史、天文和宗教，也是为后人破译玛雅文明提供了核心的史料。然后玛雅还有很多。这个毛毛的宅女说，她说幸好过去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没有手机，才让我们的古人伟大的先人们留下了这么多可贵的历史故事。这些植物的由来，这些文物背景的创造，所以现在的孩子们，我觉得应该尽量的让他们走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植物，看看生物，
1: 就是这个，
0: 看看我们的大自然多么的神奇。
1: 就是这个文明相对来说，那个后发的这些民族，他们对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知识是要远远的比我们所谓的这个更早进入文明的人或者城市人要丰富的多。
0: 哎，这个玉溪银城还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早些年前曾看过一部描写玛雅人的历史的影片，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中呈现的玛雅人的独特装束和位于雨林中的金字塔，还有一个祭祀的场景，围观的众人中还有梳着传统发饰穿着汉服的中国女子，不知道是严格反映当时的历史，还是导演随意杜撰出来的。
1: 可能比较杜撰了，
0: 是吧？这个当时我们因为玛雅跟我们真的是山高水远，这真的是山高水远哈，
1: 对，
0: 上万公里的隔绝了。这个要是能在一起的话，那就太困难。如果这个能融合的话哈，说到玛雅，3229说玉米是当时重要的这个粮食作物之一。斯努比也说了，玛雅人会把玉米、豆类和南瓜套种在一起，豆类固氮滋养土壤，南瓜叶片遮阴保湿，玉米杆则充当豆类的天然支架。这种立体农业模式至今仍是可持续农业的典范。
1: 对，这就是植物的套种。它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玛雅人的文化当中，这叫所谓的叫三姐妹。这个大姐就是上面的这个玉米，二姐就是上面的这个菜豆，就是我们说的四季豆。它是攀援型的。然后这个玉米长高之后呢，正好这个它不用搭架子啊，它就直接的用这个玉米杆作为它的这个架子往上攀援。然后下面呢有非常大的叶子的植物，就是这个南瓜。南瓜叶子特别大，就其相当于把这个最下面的这些草给它除掉了，相当于因为它夺了下面杂草的这样的阳光，所以就导致了那个下面就很难去有这个杂草，这个营养就可以确保它们三姐妹互相之间去互补。而且呢，凡是只要长这个豆粒的地方，它的这个营养就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根瘤菌里面的这个固氮的特性，可以把这个空气当中的氮气变成土壤当中的这个氮肥，所以呢，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然后摸索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行之有效。然后呢，而且呢，他们这个还有一个可以增加肥力的方法，叫米亚帕耕作法。这个呢，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轮耕轮作，就是你用刀耕火种。他们甚至是没有金属的刀，他们用石头做的黑曜石做的刀。这个黑曜石或者是用那个火成岩做的刀，他们这种石头做的这种刀片，然后呢，这个把这些大的植物给砍掉，然后放火烧荒，烧荒之后呢，就在这个地上来种这三种植物，然后呢，等到收获之后呢， 让它闲置。
0: 嗯，
1: 一般来说这个种了一年都要闲置好几年，然后呢，所以呢他们相当于是怎么说呢，是农业民族当中呢相当于是一个叫油耕民族吧，不是这个。
0: 因为这个地方闲着你就得去别的地方开垦哈。
1: 对。
0: 但是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知道不能薅，
1: 就跟我们
0: 可着一块地在这薅，
1: 就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南方有一个民族就叫畲族。
0: 嗯，
1: 畲族就是畲就是畲田，畲田就是轮耕休耕的田。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尤其在这个深山老林的地方，这种耕作方法它是行之有效的。
0: 格维龙也说了，他说这个合理的休耕轮作制度是米尔帕的土地养护周期遵循的是2年耕作8年休耕的轮作制度。
1: 嗯，
0: 每年这个当米尔帕式的这个耕作程序过程进行之后，地表的植被会遭到破坏，土地的肥力也会流失，原有的土地耕作的土地就会变得贫瘠，这时候就需要休耕。
1: 嗯，
0: 然后就他们就会还会种植一些树木啊草木啊，让它长得再茂盛的时候再烧一遍。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

0: 这个土壤的肥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下的，它跟我们，你看我们中国文明，我们南方的，我们的长江流域的文明，其实要跟黄河流域相比，它是后发的，它是迟起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尚书里面就是禹贡，这个禹贡讲的就是天下之九州，那九州当中哪一个州的土壤是最肥沃的呢？我们现在都想不到，我们现在想到我们东北黑土地是吧？
1: 对，
0: 然后江南水稻土是吧？但是当时天下土壤最肥沃的是雍州之地，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就是今天的西安这一带，这个地方，西安再往西这一带，就是陕西甘肃这一带。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它土质比较疏松，所以土质比较疏松的情况下，你随便用一个木头，你都可以把这个土给它
1: 翻起来，
0: 种下翻，然后去根。所以呢，这种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啊，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南部的这些丛林当中，它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所以呢，它只好通过这个自然植物的这样积累的这样一些，我们就说那个草木灰里面有钾肥是吧？然后呢，固氮植物有氮肥，他们通过这种天然的方式，他们去摸索，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当地环境的这样一种结果。
1: 所以格威龙说，他说这种轮休耕轮作制度也体现了玛雅人平衡生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0: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对对，所以他说这他后来说了，说这套系统蕴含人与自然共生的这种哲学的理念哈。然后耕作周期又对应玛雅的历法，作物的组合又体现文明的智慧，所以它真的涉及，
0: 而且
1: 农人之间复杂的互动。
0: 而且这个人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在长期的试错的过程当中，他选择一种可以说是最优解，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最优解，他就可以持续的去生存发展繁衍下去。为什么是最优解呢？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期节目也说过的，这个玉米它作为主食它是有缺陷的。你吃多了之后，它是如果单一的摄入玉米，它是会缺乏维生素，它是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的，皮肤特别的粗糙，就掉皮那种。所以呢怎么办呢？一定要补充足够的维生素。而且呢你这里面没有脂肪，脂肪含量不够怎么办呢？植物脂肪，用豆类的脂肪，然后呢用这个南瓜当中的维生素，还包括一些辣椒和那个小西红柿，然后呢用这些水果来补充。因为玛雅人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就是肉食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我们不要想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文明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得到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猪。我们猪就是移动的肉类仓库。但是玛雅人他们的祖先印第安人，他们越过白令路下的时候呢，这时候很尴尬，这时候唯一驯化的动物，大型稍微大一点动物是什么呢？是狗。所以玛雅人是有狗的，他们有狗，但是狗以外的其他的六畜他们都没有，就是马、绵羊、山羊、牛和这个猪、鸡都没有，所以他们只有狗，所以没有办法，他们的肉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吃狗的。然后呢，如果是猎获的植物的动物当中呢，那个美洲大陆上最多的什么呢？是北美的水牛，但水牛特别的强壮，所以是很难猎获的，
1: 打不到。
0: 所以他们吃的比较多的是鹿类。
1: 鹿？
0: 对，野肉就是鹿，然后家肉就是狗。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所获得的动物脂肪是比较有限的。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叫因地制宜
0: 因地制宜，
1: 真的是。这个玉溪营城说了，顾老师讲到了玛雅人所耕种的三姐妹时，用时下的农学词组来称套种，他说真的是一种很科学的耕作方式哈。
0: 而且它是错落有致的，这样是这个最高的，然后中间的，然后最这个靠近底部的啊。
1: 这个玉溪营城也很客气，刚才打错了一两个字还道歉，您不用客气，没关系，我能心领神会，能明白大家的这个意思。
0: 我的学习氛围非常的高涨。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 Snoopy 还有这个向阳光都说到了他的这个套种的技术，以及还有把一些什么可可豆啊，这都是后来的了哈。
0: 对，这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人类的这样一个智慧。为什么呢？这个尤其人类在种植植物方面是吧，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如果它是独立发展的话，它一定会 探索出他当地的一个最优解，这个套中就是当地的一个最优解，包括他那个米亚帕的这个休耕制度，就是对当地来说是最，他为什么是两年八年，他肯定是经过试验的，他有长期的时间可以去试验这个，这一群人从13000年前翻越这个安第斯山，这个翻越这个那个科迪勒拉山系，然后来到这个谷地，他们肯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1: 嗯，有关玛雅文明我们再来听一段。
2: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制作精

0: 石器时代，却在天文学、数学、农业、艺术以及文字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成就。玛雅文明发展于公元前1500年到16世纪，玛雅社会曾经相当繁荣，发展的数百座城市有多个农业密集和城市集中的城邦，还曾参与了古代中美洲的长途贸易。玛雅文明与印加帝国以及阿兹特克帝国并列为美洲三大文明，却在16世纪时，玛雅文化的传承者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帝国消灭。玛雅文明是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得名。据中美洲编年记载，玛雅历史分为前古典期和古典期以及后古典期三个时期，其中公元三到九世纪为鼎盛时期，玛雅人还创造了辉煌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不像中国和埃及等文明拥有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在全盛时期的玛雅地区分成了数以百计的城邦。然而玛雅各邦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以及习俗传统上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但是玛雅社会还是在公元七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到公元九世纪开始古典玛雅文明逐渐走向衰败。公元十世纪，曾一度繁荣的玛雅城市被遗弃在丛林之中。1450年，玛雅潘政权因内乱而瓦解。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玛雅人地区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了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此时的玛雅文明已经接近尾声。
1: 这一段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把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发展哈做了一个介绍。
2: 它的历史，对，就是玛雅它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它那个在那个序题的地方会有一个这个历史的分期，就是它主要分成前古典期、古典期和这个后古典期，就是古典期是巅峰期，就巅峰期以前，巅峰期以前时间很长，从这个公元前2000年。有的是说公元前十五世纪，也就是1500年，就是如果是20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夏朝开始；如果是15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的初期。然后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后的200多年到300年的时间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三国一统的这样一个时期，相当于从这个魏到晋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到了这个300年左右，这个文明就开始变得比较兴盛，然后呢，就会应该是统一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是中央的王权出现，然后呢，建立了巨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城市的这种规模就开始出现，然后这个繁荣的时期又相当于从我们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延续到隋唐时代，延续了大概有500-600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900年，也就是说到了公元十世纪，然后到900年左右之后，随着我们中国的唐朝的这个灭亡，它跟我们相对照，它也进入了这个鼎盛期的这样一个。

0: 然后呢，人口的减少，然后这个田地的破坏，然后因为这个它这个在这个相对来说土壤比较贫瘠的雨林地带，它的文明要维持，它是需要制度去保证的。如果大家都无序的话，这个各自为战，各自为政，这个很容易文明会走向倒退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精美但又脆弱的这样一个文明地带。
1: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就玛雅文明对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当时的那个时代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时代呢？
0: 那我们
1: 它有几个阶段嘛，是吧？
0: 那最早的阶段，比如说它的前古典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代，到我们的三国时代。但是我们中国的商代就是青铜时代，是吧？然后我们中国到了战国时期就进入了黑铁时代，然后等到我们进入了这个汉朝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连这个造纸术都发明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它当时还是相对来说，它没有金属，它也没有这个车轮状的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高效的这个运输方式。然后到它的这种巅峰期，它建了很多高大的建筑，但是我们中国就进入了我们中国这一段叫什么呢？叫中古时代。
1: 嗯，
0: 我们把古代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宋元以前的叫这个中古，然后呢，秦汉以前的叫上古。你看，它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中古时代，它就进入了它的巅峰期。
1: 嗯，
0: 我们中国也是巅峰期，就是隋唐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帝国时代。但是我们当时跟这个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吧，通过几种方式跟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但是它是在这个丛林当中，它可以说它的影响力，它的范围应该是在2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当时是整个欧亚大陆，包括非洲大陆，都是在这个有这个贸易。
1: 嗯，
0: 然后到了它的这个后古典期，就是开始衰落了。衰落就是因为形成了很多小的城邦。那我们中国进入它的这个时间段，一开始也是分崩离析，有五代十国。但五代十国后来经过了这个宋元的大一统，但是它就一直的就是这样分裂下去了。
1: 嗯，
0: 分裂成很多的小的这个地区性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还互相来争夺正统。争夺自己对这个文明的这样一个话语权，然后呢，对文明的文献保存也不够好，然后这个在国家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养不了闲大人等，这个文明就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这样一个倒退。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16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刚才说的这1519年，那个西班牙探险家，也就是冒险家，带着他们的火枪，带着他们的钢铁的这样的这个工具，带着他们的疾病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他首先攻打的是什么呢？阿兹特克。他为什么首先征服的是阿兹特克呢？阿兹特克比较好征服，阿兹特克是有主的，是有一个帝国，他是有一个皇帝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古人这个杜甫说的特别好，叫擒贼先擒王，他是有王可擒的。
1: 嗯，
0: 但是玛雅这个地区呢，反而给这个西班牙的征服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分裂成很多很多的小邦。
1: 嗯，
0: 你征服了一个村，那下一个村你就得重新的去征服。他不像阿兹特克和那个印加帝国，你会发现他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把这个皇帝给控制起来了，然后以这个皇帝的名义去下达到地方。是吧？所以你看，它就造成了玛雅文明，它其实它只能说是衰落，它并没有说灭亡，因为这个玛雅人在这个丛林当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坚持，一直坚持到公元1697年。

0: 出一个远比神秘消失更立体的玛雅世界。
1: 对，它没有消失，因为玛雅人呢，他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尤卡坦半岛的这个为这个它的中央地带。
0: 嗯，
1: 尤卡坦半岛的北边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坎佩切湾，它的南边叫洪都拉斯湾。就是这个中美洲国家叫洪都拉斯，
0: 嗯，
1: 然后尤卡坦半岛的这个就是靠东北部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深处的这个部分呢，是主要是属于这个墨西哥的，但是南部沿海地带属于伯利兹，
0: 嗯，
1: 伯利兹面积很大，但是呢人口很少，只有几十万人，然后以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呢它再往南叫危地马拉，
0: 嗯，
1: 危地马拉再往南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叫洪都拉斯。

0: 南边叫安第斯山，这所有连在一起的叫科迪勒拉山系，整个相当于是一个龙骨吧，一个龙脉。这个中美洲中间都是比较高大的这样一个山系，然后在这个山的两侧的河谷地带当中，在这个几百米高的这个地方，居住着应该到现在为止还有大量的这个玛雅人的这样一个后代。
1: 现在还有
0: 对、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哈。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玛雅人的，比如说他们的乐器有泥哨、小号、长笛和鼓，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蕉叶玉米粉粽子，就是他们的一种很典型的菜。
0: 他们就吃这个玉米饼和这个玉米粥。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这个稍微的这个展开一点说呢，就是这个洪都拉斯的最终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遗址。这个玛雅人的遗址，科潘遗址，它是我们中国。

0: 一个非常特殊的贡献。
1: 嗯，所以毛毛的宅女说多么聪慧的古人啊，真的是让我们无比的敬佩。
0: 嗯，
1: 真的，今天我们这个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一起跨越千年丛林，回望玛雅文明的起落。从奥尔梅

0: 敬畏自然，读懂文明兴衰的启示。我们也会带着这份思索，继续探寻文明长河里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故事。也非常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
0: 大家一起在聊天室里也很开心哈。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0: 节目让大家长知识，真是开心的大课堂。也感谢顾老师的精彩讲述。
1: 还有优秀的课代表。
0: 对对对，期待您下次的节目。好了，朋友们，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我们明天再会吧。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

0: 报名正式开启。
1: 京城帮帮团来了，
2: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1: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听您讲。政策、婚恋和法律，方方面面帮您忙。
2: 哎。

0: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暑期余额已经不足，本期节目将通过医教结合的双重视角，纠正猛火炖收心的误区，邀请三甲医院心理医生、中学一线教师，面向全学段学生及家长，围绕生理节律复位、学习状态切换、心理焦虑疏导、亲子沟通策略四大核心维度展开对话，提供科学渐进的调整方案，缓解开学前后的家庭焦虑，帮助学生平稳进入新学期。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算是个老话题啊，就是由开学综合征我们来去衍生开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去做好生理啊、心理啊、学习状态啊，然后亲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因为这段时间马上要进入这个就是准备开学。

新的政策文件的学习，还要呢对学生进行之前的一些学情调研，那么再结合调研的这些数据反馈呢，做好我们教育教学方面的这种开学以后能更好的应对学生的问题的一些措施。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老师的这个学习。

孩子去医院看一看，然后一看发现没什么问题，这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躯体的一个反应。然后第三个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关于他们行为上和认知上的一个波动。在这个阶段呢，他可能会觉得，哎，刚开学我发现我上课没有办法

0: 刷手机比较多，那么他更多的关注一些短视频啊，那么他这种高频的这种反馈，及时的反馈比较多。那到了开学以后，我们的这个课堂，初中生是40分钟，高中生是45分钟，那学生他想坐下来我都觉得有点困难，有的孩子因为这个课堂上呢，他节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
1: 知识螺旋式的往上学，
0: 对，他的反馈也没有像咱们手机刷手机似的这么及时，所以呢他就会出现在课堂上一个比较那个反应比较慢，打不起这个兴趣，感觉呢就像刚才张大夫说的，情绪比较低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规则意识比较弱化。那么长期的这个假期呢，8周的时间，孩子们在家庭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里边呢，他其实自由度比较高。那么到了回归到学校以后呢，我们的要求比较高，有学习的任务，有学习的目标。那么这些要求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种自我约束能力，你就能发现有一些孩子他还是很不适应的。他没有这种时间管理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包括这个纪律边界感都会有一些弱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居家的时间过长，那么孩子们可能在家基本上是独处的时间比较长、甚至呢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线上完成的。那么回到这个集体之后呢，他需要和同伴相处。那在这个相处过程中，他的人际交往能力其实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这也是一些孩子引发他焦虑的一个原因。
1: 就重新进入集体了，
0: 对，
1: 然后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经历了疫情的三

0: 早睡早起，尽可能不要熬夜，然后不要比如说早上就起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作息，包括适度的户外活动，还有一些适度的学习内容，这都是有助于咱们大脑的一个放松。
1: 就是不像原来可能上学期间的时候，你可能都是在教室去学习。
0: 对，
1: 我可能一天我有半天的时间进行一个学习，剩下半天时间做一些大户外。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晚上呢，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看个电影，看个纪录片。
0: 是的。
1: 对吧？这样的方式，但是要保证他的睡眠时间。
0: 对。
1: 以及他的这种正常的作息的改变，但是偶以为之没事儿吧。
0: 就是只要是偶尔的存在这种比如熬夜那倒无所谓，就不要长久的持续这种状态就可以。
1: 嗯，就是所以家长也要有一定宽容度。我就问这句话，其实希望借由您的嘴告诉大家也别把孩子盯那么死。
0: 对，就是我觉得暑假可能更重要的去培养他的一些兴趣爱好，自我成长的一个意识。你可以告诉，就比如说他有什么兴趣爱好，正好咱们可以趁暑假这个时间咱们去培养起来，去学习一下。除了在学校里能接触到的那些知识，我们在其实在社会中，在我的人际交往中还是能学到很多知识的。这个知识是学校里学不到的吗？
1: 我给个好建议啊，也不叫好建议，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家长们可以跟孩子啊，我们规划一个每个假期，其实从现在开始数，至少9年义务教育结束之前的每个假期是有数的。我一个假期可以解决一件事儿，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案。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设定的就是在小学阶段6年，我要用6年的假期，不管寒假还是暑假，我要爬完五岳加黄山，我陪你爬完这6座山。
0: 嗯，
1: 就是1年一座。然后呢，不管是放在寒假也好还是放在暑假也好，这件事我们要完成它，就是固定的。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假期可以解决一项运动的基础性学习。
0: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暑假学一个泳姿。
0: 嗯，
1: 然后下一个寒假可以学一个滑冰或者滑雪。
0: 嗯，
1: 你可以学一个单项的技能，并不是说你要艰深的要去钻研它。
0: 是
1: 的。但是这些东西你可以作为一个小任务，
0: 对，小目标，
1: 小目标，
0: 嗯，
1: 然后去做一个规划。
0: 是的，
1: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好多家长说你这个肯定得花好多钱，真不是，真不用。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你就去这些国营的场馆，他们每到假期的。

0: 起就会进一步加重隔阂，可能哎孩子不愿意跟家长说，家长问了，然后孩子继续不说，这样恶性循环就容易出现。那最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糟糕的条件反射。
1: 嗯，
0: 就是当我们把所谓即将开学和这种突击式的收心的一个压力绑定在一起，孩子感受到的是生气、愤怒，我觉得不开心，那他有可能就会产生厌学的情绪，然后就会出现刚刚咱们提到的很多所谓假期综合征不适应的一些表现，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
1: 嗯，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是成年人，
2: 对，
1: 我们先要给孩子打个样，
2: 是的，
1: 沉住气，然后知道我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然后逐渐拆解去解决。也想问一下张大夫，您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就这种学段衔接的阶段，在遇到新环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调试的方法，就是或者心理暗示，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们提前可以他稍微缓解一下这种状态。
0: 我觉得刚刚潘主任其实已经讲的是比较全面的，就是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允许孩子有这种情绪的波动，这个是第一点，就咱们可能就会有存在这种焦虑、担心、害怕的一个情绪。那我可以怎么做呢？要给自己积极的暗示。怎么做积极的暗示？我要知道我是足够好的。
1: 嗯，
0: 这个该怎么去做？平时的话建议啊，不管是孩子自己还是家长，多夸夸孩子。
1: 彩虹屁。
0: 这个彩虹屁要有技巧。
1: 嗯，
0: 怎么有技巧？要具体的具象化的去表扬孩子，比如说哎，今天你这个自己这个头发梳得很漂亮，今天你自己把自己的床叠了，哎，今天你的精神状态很好，就是不是说你今天还不错，还不错在哪里，其实孩子不一定知道。所以我觉得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多给孩子积极的反馈，要让孩子意识到其实我挺好的，我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或者说我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孩子。我在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会相信我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困难。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现在孩子缺失的，他遇到困难他就直接躲了，我害怕。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潘主任也提到，就我们其实不单单是要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我们可能要去培养他的这种性格特点，要让他知道有困难其实不可怕，我们只要有能力去解决就可以。但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去积累的，要让孩子知道我是自信的，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1: 嗯，
0: 其实当我们想象，就如果说我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可能本身我作为孩子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每天都接触到家长给的这个信号，那难免的他其实情绪也会跟着波动，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也要自我察觉一下。
1: 所以啊，您谈到这个，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可能女生来说会有一个期待，就是她会觉得这个结婚了之后和结婚之前啊，你立马就两个两方面孔了，
1: 也可能是七夕前一天方便面招呼到那么多礼物，给了她你的这个我们说爱人哈，可能还沉浸在那一堆礼物当中呢，
0: 就是这个兴奋感和这个快乐还没消退，
1: 还在余温中。那曹宇你呢？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就是我们因为我是那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 才想到了七夕节，聊到了这个话题，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我们家那个呢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回家吃完饭吃完晚饭了之后，我跟他说我说今天过七夕咱们两个会不会太平静了，他说他说啊你不说我都不记得这个日子，
2: 这期节目不能让他俩听到，
3: 超越这应该说你培养的，那您补上，
0: 对，补上。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礼物这件事啊，每一个情侣啊，每一对夫妻啊，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在意仪式感，有的人呢可能会更在意这种长情的陪伴，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这个事情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FM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晒一晒自己七夕收到的礼物究竟是什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FM的聊天室， 大家都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千万不要忘了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七夕

0: 那可能就是这种长情的陪伴。其实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可能是更好的礼物，就是选择不同而已。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和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阶段啊，两个人的这种婚龄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1: 是这样的
0: 啊，咱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晒一晒，大家在七夕节到底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但是呢，有一个提醒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0: 这座占地约20000平方米、以公园文创 IP 小樱为主题的亲子乐园呢，分为轻动力区和无动力区，还配备了12项的游乐设施。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小樱主题的乐园的朋友们，一定可以去瞧一瞧，带着孩子在周末呀，在这个假期的尾声，也可以收获一波美好的回忆。公园呢，在去年11月就对小樱游乐园的无动力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聚焦于亲子家庭的实际需求，推出了一系列的贴心的服务。而且现在啊，正值高温，动不动这气温呢，白天就能上到30多度，甚至34、35度，所以蚊子还多的这个特点呢，乐园新增了这个灭蚊设备，哎，可以说让大家在游乐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烦恼，不用
1: 没有蚊虫的困扰了。
0: 哎，对，我前两天去拍那个补拍下半段的婚纱照的时候，去那个一个就是租的一个地方拍，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庄园，就模仿可能南方那种亭台楼阁的感觉，
1: 蚊子特多是吗？
0: 真多，而且那儿的蚊子就是技巧很刁钻啊。

0: 是首次登陆咱们中国内地的院线。
1: 嗯
0: 啊，那这个影片呢是以 2D 中国巨幕和 IMAX 多种制式在我们内地同步献映。影片呢自1994年上映以来持续收获正向评价，成为了全球影迷心中极具影响力的影史经典。30多年过去了，它一次一次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观众相遇。
2: 对，这值得一看哈。
0: 对，
1: 是的，
0: 这个影片确实是影响了很多朋友。
2: 我当时看书，看
0: 哦，你还看了这个《肖申克救赎》这本书？
2: 对，
1: 那您对比过这个影版？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帮帮团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九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1号午后到夜间，本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在今天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
1: 是的，
0: 刚才和大家说了我们今

0: 活，腹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

0: 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是8月21号，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板块。今天是周五了，很多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在规划自己的周末快乐时光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北京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周末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的同时，会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在七夕节您有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吗？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够代表爱情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雅青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再次欢迎雅青博士哈。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自己在这个七夕的时候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礼物吧，让我们眼馋一下。
1: 是，在下刘景明汉克就说，当天捡完废品以后，我们去吃了这个夜宵，

0: 这顿烤鸭，他说这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你看，这也是跟我一样走的是平时路线的，
1: 是
2: 很踏实，是不是？
0: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刚才说到了，咱们不是介绍了很多的老电影上映了吗？哎、有朋友就说了，哎，可以去看一看老电影。
1: 对，
0: 这可能也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咱们有的时候说不知道该干嘛，那咱们可以去走进电影院，一起重温一下老电影。可能曾经是两个人一起守在这个电脑屏幕前看的电影，现在咱可以走进电影院里面去重温一下，哎，也不错。
2: 对，也不错。
0: 嗯。
1: 而且有些重映的电影院它的尺幕特别大，像那个有些电影院它基本上是20x20的巨幕厅，对，然后所以在看的时候也会特别震撼。我记得当时就泰坦尼克号重映的时候，我还凑了个热闹，结果那天有事儿就转给别人了。
0: 泰坦尼克号当时上映的时候你应该还小吧？
1: 重映
0: 哦，对啊，我就说它当时上映的时候，
1: 上映我当然
0: 你看过没？
1: 我当然没看过，
0: 哦，
1: 肯定都是后来碟片。
0: 他没有看过当时上映的时候。
1: 哎，你们是真看过？
0: 我们是在电影院看过的，
2: 我们是真在电影院看过的。
1: 我那时候非常震撼，
0: 我那时候上小学，我记得
2: 那会儿咱们看是还是二D 的。
1: 对对，
0: 它现在重映也是2D 吧？
1: 对，现在没有3D 技术。
0: 对，
2: 没有。
0: 但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那个《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是很多单位会组织员工去看，
1: 文化宫那种地方。
0: 对，我就是跟着我妈他们单位组织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的。
2: 你跟你妈他们，我可是正儿八经的自己单位买的票去的。
0: 你看，三代人
1: 是
2: 三代人，
0: 一部电影就映射出了三代人不同的观影体验，
2: 年龄就知道了。
1: 我当时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我记得特别清楚，你们肯定知道这电影《宝莲灯》
0: 啊，
1: 对，那是我第一部看的电影。
2: 我看都是那水墨画。
0: 那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
1: 哦，
2: 那台湾的那个
0: 对。
2: 啊，
0: 咱中国台湾的影片，
2: 中国台湾的，
0: 当时哭得一塌糊涂，
2: 真是太感人了哈。
0: 对，
2: 现在想想那个《星星知我心》。
0: 这个
2: 我
0: 没有印象了，
2: 这就是那个我们中国台湾的那这部电视剧的好像是主题曲，我是这么记得，不知道是不是哈。但是我这首歌对我印象特别深。
0: 对，我觉得那个是我看的第一部电影，那时候在幼儿园统一组织去看的，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你看这一下又有年代差距了，
2: 又有年代差距了。回想我又回想是年轻的那种芳华时代了。
0: 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共同走进电影院看一部两个人可能曾经一起看过的影片，重温一下，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去纪念或者说这个重温当时青春岁月的一个好的方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征婚交友的同时，也一起来说一说自己眼中代表爱情的礼物，也可以说一说七夕节自己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其实我们说到了收到的礼物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像有一些朋友一起重温了电影啊，一起吃了一顿饭啊，甚至一起比如说曾经这个年少的时候两个人初相识的时候共同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哎，在这天两个人又重新去干了这件事儿，可能都是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这个朋友呢是荆棘女，离异，64年出生，身高1.65米，体重65公斤，有房，退休，有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自己目前身体健康，生活自律，喜欢美食，健身，听小说，要求男士60年之后出生，身体健康，脾气性格温和，在城区有独立住房，并且要有退休金，爱干净，忠厚居家型，真诚找伴，希望早日和你相遇。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一个电话，18516883675，18516883675。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1: 这位朋友的信息是性别女，出生年月日是1987年的11月18号，年龄是38岁，婚况是离异，一男孩跟男方，籍贯是甘肃，身高是161厘米，体重是53公斤，爱好是古筝，看书，听书，择偶标准呢是对方年龄要在40到55岁之间，性格成熟稳重，积极向上，有意者呢请主动介绍《非诚勿扰》。然后他的联系方式是15711072601，15711072601。
0: 好，再来看这个朋友，1980年5月出生，汉族，籍贯北京，户籍所在地是在朝阳区，离异未育，身高呢1.78米，体重70公斤，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的日语系毕业，学士学位，在某日企担任翻译工作，寻找身高1.63米以上，1985年以后出生，未婚或者是离未育或者是离异之后，子女归对 对方抚养的女士，也就是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婚史的情况放的是比较宽的，只要目前是处于单身并且没有孩子的情况都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

0: 6418-08514 6418-08514。好，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七夕节收到的礼物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这个雅青博士，我在网上其实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对于七夕节礼物这事儿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朋友呢说这个七夕节是一个爱的纪念日，
1: 嗯，
0: 也有的朋友说这七夕节啊也是商家打造出来的消费主义狂欢。
1: 哎，
0: 什么情人节呀、七夕节呀、520
1: 啊。
0: 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给了一个噱头让你去消费，让你去购物
1: 啊。

0: 观点，这个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我知道像乐塔说的，有一些朋友其实内心还是期待收到礼物的。
1: 哎，是的，只不过他不说。
0: 对，就是他内心可能还是期待的。你不送吧，他可能也不会去指责你，但是总会有点小失望存在。
1: 半夜偷摸发一条朋友圈，终究还是我承担了所有。
0: 回天梦。

0: 还有一个被什么呀？被表达。所以我们说就说，其实爱情的一个代表，爱情礼物就是我愿意把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放在你那，你的生命当中和你链接起来。这种礼物是最让人什么呀？我们说最让人心动的。我这个生命当中旅程当中是有你的一个部分，咱俩深深链接在一起。
1: 就是这礼物的价格其实并不能够代表这个礼物的价值。
0: 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人家乐坛的前一天都招呼一圈了，是不是？他其实他的爱的那种表达，他对他爱的那种感受，其实他延后可能延后一年呢。是不是到明年七夕节？
1: 哦，是明年七夕就别忘了。哎呀，但是你想，他明年七夕节也有一个问题，头一天是结婚纪念日，
2: 对，也得
1: 过，第二天又是七夕节，
2: 连着过俩。不过还不合适，完了，
0: 现在
2: 就没考虑清楚，
1: 突然反应过来了，
0: 反应过来了。
1: 乐塔应该是这个想钻空子，就是把这个结婚纪念日专门选在七夕前一天，这样俩节合着一块儿过，少送一份礼物。
0: 其实乐塔，你可以和你爱人商量呀，你经过他同意，然后他有知情权，哎，我们怎么样把这两个节日过得就是附加值是 N 加以上。
2: 这搞得跟商业谈判似的了。
1: 哎，但七夕应该是农历，它每年不一样。有可能明年
0: 你看强云，你又给乐塔这个增加这个、
2: 有道理，
1: 增加了心理负担，明年不能忘
0: 增加了爱的感受和快乐的感受
1: 对，其实我刚才听到这个雅琴老师说说，其实我们送礼物的过程其实是表达一个用心的过程，代表着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产生了深度的
0: 链
1: 接。
0: 对，
1: 我们很多的网友其实对于送礼物这事儿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通过录音一起来听一听网友们对于七夕节或者是特殊的节日当中收到礼物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
2: 一起来听。
3: 在一起礼物确实是不能省略，一方面它可以表达你的心意，而且它在接收礼物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你的爱意，
4: 因为你在挑选礼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惦记着对方的时候。
3: 对啊，他收到礼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在选礼物的时候心里是有他的，而且礼物其实也是记忆的载体，
4: 比如说我们两个很多事情可能会忘记掉，特别是在一起时候久了，但是如果说他有一样东西在那里，你会记得说这个包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那个情人节送的，然后比如说第一次送花这种，相当于他又承载了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5: 那其实女生在意的呢，从来不是这礼物有多贵重、多豪华、多奢侈，她在意的是礼物背后的那两个字，惦记。你想啊，生活里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自己照顾自己，自己上班，自己吃饭，自己消化情绪。但在收到礼物的那一刻不一样，它代表着有一个人在某个瞬间想到了你，他看到那束花的时候想到了你会喜欢，他拿起那本书的时候想到了你提过想看，他路过文具店的时候想到了你缺一支好用的笔。这些小物件呢，其实是一个信号，信号的内容是我在某个瞬间心里装着你。心理学里呢有个概念叫做社会存在，我们都需要确认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是存在的。怎么确认呢？就是通过这些小小的惦记瞬间，你被记住生日，你被注意到喜欢什么，你被想起需要什么，这些瞬间在告诉你的大脑，你不是一个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位置。礼物本身呢，会旧、会坏、会用完，但那种被惦记的感觉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
6: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有一起。我喜欢
1: 你看，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礼物心意其实更重要，就代表着你。

0: 是一种攀比的心理，可能并不是这样，就是在心理学上它是需要确立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存在的，是占有一定位置的，
1: 被选择了，被接纳了。
0: 但是这个礼物的形式咱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非得说这个，不是有一个广告语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到了这些人都得送钻石，不是，咱有钱送可以，但是呢也不代表比如说我送个这个什么

0: 对，被人懂得。
1: 你看我们朋友说哈，这个用户0669说，你看被惦记就是一种幸福。
0: 确实，
2: 你看贺晶跟我们说了，今儿这话题啊，应该起名叫做"你送出的礼物和得到的礼物"。哦，就是朋友没有收到礼物，但是他送了
1: 对
2: 也行，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晒晒送了啥，
0: 就想把七夕避开，
1: 是这样。
2: 不好像我确确实实会觉得女生。

0: 接受，
1: 对对对，
0: 这些您写的清楚的话，
2: 对对对，
0: 其实对方也看得明白，
2: 对对对
0: 啊，就更省事，咱效率更高，
2: 嗯，
0: 啊，当然这是我们个人的建议啊，尊重您的表达，
1: 对，
0: 好，然后这位朋友他写到的是，北京户籍男，1991年，身高是1.78米，体重是145斤，本科，央企科级，有京房和京牌车，离未育，要求女方条件是不超过30岁，未婚或者是本市离未育，
1: 嗯，
0: 身高是1.65米左右。还有这个端庄苗条，有正式的职业，家长的联系电话是13701300228，13701300228。哦，这好像是家长为孩子代征婚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嗯，但是我们一直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帮孩子啊，或者是帮家里的亲戚朋友征婚的话，首先要征得对方的同意，让对方知道这件事儿。再一个，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想要联系的朋友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个最好就是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如果能让年轻人两个人互相联系的话，最好是能够互相两个年轻人联系，或者说比如说上班啊工作啊不方便的话，您帮他记录，尽量不要帮他直接筛选，说哎呀我觉得这不行你就别联系了，可能有的时候会错过一些非常好的姻缘，
2: 是
1: 嗯，好，再来看这个朋友的这个条件，男，42岁，未婚，1983年出生，身高1.73米，体重65公斤，是黑龙江户籍，性格乐观开朗直爽善良，爱好是旅游听音乐看影视剧，目前的职业是公司职员监控原合同制，在北京的民营企业工作，工作非常的稳定，北京社保已经有10年了，收入也很稳定，老家有房，在京无房，计划在京购房定居，如果女方有房要求去女方的地方住也是可以接受的，择偶要求真心寻觅有缘人，年龄要求28岁到42岁之间的未婚真诚想成家的女士，北京的或者是周边城市和外地的都可以，非诚勿扰，谢绝中介，有意者可以联系他，他的微信号和电话号是同号的，18201317900，18201317900，他特别说了要感谢帮帮团的平台，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的信息，
0: 嗯，
1: 这个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说了，按照惯例的话好像应该是女生送巧克力男生送花，反正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嗯，然后还有丢丢小幸福晒了说自己收到的礼物是一个大包，然后呢我以为是送了一个什么名牌的这个包，
0: 啊，
1: 结果，啊，是一个大包子，
0: 少了个籽儿。
2: 这包子看上去很诱人呐，
1: 啊，
2: 对，小幸福，
1: 哎，不知道是不是对方亲手做的，我觉得如果是对方亲手做的可能就更

0: 这才可以
1: 真诚的沟通，是吧？彼此尊重。
0: 而且在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叫爱的五种语言：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收到的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我看了一下这五种语言，至少精心的时刻、收到的礼物，这肯定都和特殊的纪念日有关。
1: 对
0: 对，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让这个

0: 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0: 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词，七夕我收到的礼物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可以随时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雅青博士来到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大家如果有婚姻情感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和雅青博士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雅青博士，咱们来说一说，刚才我提到了这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爱情的五种语言，那其中其实就提到了，比如说有特殊的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礼物，但是能用其他不同的，就比如说三种语言，这种陪伴啊，这种肯定啊，来替代这两种语言吗？
1: 也可以。刚才我还是说到了，就是说刚才你曹宇说爱这个表现爱的五种语言，我都得表现一个遍儿，听不见的。他不是说就像我这个套餐一样，不是的，说你在某个时刻你需要表达什么，这是你们互相伴侣你们之间你们熟悉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要需要注意哈，在这里面唯一一个绕过认知的就是什么呀，我们说身体的接触
0: 啊，
1: 我们说一般说我们说你看让你产生多巴胺会快乐，这个礼物就是人看到礼物会高兴吧，就会产生了多巴胺
0: 啊，
1: 就会降低你就激活你的前额叶，让你这个理性脑激活了，让你的这个杏仁核那个恐惧感下低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送礼物看对方啊可高兴是吧，哎，这就是多巴胺产生了。但是那个我们说这个身体的接触是什么，是唯一一个绕开认知的，它让你身体产生催产素，我们说更愉悦更快乐。就像我们新生的婴儿，我们要给他身体的抚摸，这样婴儿在成长经常抚摸会让他成长过程当中呢他有很深的安全感，他会到以后未来他会直面什么呀挫折更勇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拥抱一下，我觉得这还

0: 让自己过度的失望吗？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千万别内耗，有的朋友就会内耗，他会自己纠结，他非常在意这个事，想确定对方是不是爱自己，自己是不是有很重要的地位，但

0: 有七夕礼物了吗？
1: 当然呀。
0: 兄弟们，我现在来拆开看一下我的七夕礼物是什么。然后我还收到了一束花，怎么这么大呀？这啥呀？你给我买的啥？
2: 你改饭了没？
0: 这不是我一直想买的那个键盘吗？
2: 对呀。
0: 家人们，你们懂吗？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键盘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从大概上

0: 就是还是非常开心的，
1: 你也非常高兴。那你会发朋友圈吗？不会吧？
0: 不会，
1: 对，你看你内心有就行，觉知是什么呀？属于自己很私密的事情，是吧？那乐塔呢？
2: 我刚才就您说到这个会不会发朋友圈，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收到礼物的人他的反馈也很重要，就是你的激烈程度、热烈程度，咱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至少你有反馈，甚至你愿意发朋友圈，甚至你愿意给你的朋友圈去晒。那你看，这是我谁谁谁给我买的，我特喜欢。然后我就有一点做的不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玩游戏的人。然后小时候呢，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然后没买过那个掌机，就是那个掌上游戏机。然后结果我对象后来就，他说是他想玩，但其实买给我。但我做特别不好的一点是，我现在不喜欢玩那东西了，我表现的有点冷淡。
1: 你看这个，你看自我批评了哈。

0: 担当其他随员，男士最好是密云及周边的平谷、怀柔、顺义，如果你是城里的其他区域，愿与密云两地奔波的更欢迎，不良信息勿扰，来电来信直转女儿，年轻人直接联系，成与否长辈不参与，特留家长电话微信1538-1139-1158-1138-7291。
1: 这个也是给孩子征婚，但是他说了这个父母不干预就是一个转达。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对于另外一半的心理负担会小一些。
2: 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这个朋友是女，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家住朝阳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米6，不胖不瘦，在商场做导购。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

0: 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十五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十五罐，赠品赠十五，你这不是赠的十五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十五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咱们说笑侠西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汤。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最近啊，我们来关注到通州区的一个镇，2025年的税收达到了25.9亿元，位列全区的第一名。张扬姐，您知道是哪个镇吗？
1: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数字哈确实是不小，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个镇呢？
0: 25.9亿元，这个就是咱们的永顺镇。可能很多人对永顺镇的记忆啊，还停留在以前的记忆。就像我以前比较了解咱们永顺的八里庄市场啊，包括通州北苑这些老地标上，
1: 就是老城区哈。
0: 对，老城区也是我们的核心区域之一。但其实现在的永顺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副中心经济版图上里非常活跃的一个板块。

0: 说永顺还很大，您要去哪儿？您我说哎，不是就是八里庄这些区？他说不，现在咱们有这个紫光科技园啊，包括金融街园、中原很多大公司都搬过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关注永顺镇啊，还要关注永顺镇的经济发展。
1: 是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好好聊一聊哈这个永顺镇的产业，这个家底我们也是替大家好好盘一盘哈。
0: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企业，包括易宝支付啊，全国棉花的交易市场，优酷传媒、阳光保险，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大企业公司啊，都在永顺扎根了。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永顺镇的产业，和大家好好来盘一盘。
1: 是，
0: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永顺镇经济发展办公室的科长伍佳琪。伍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伍科长。

网络视听、医药健康两大新兴赛道加速崛起。从压舱石到新赛道，永胜镇如何构建3+2现代产业体系？前沿医疗科技如何从澳门实验室走进副中心产业园区？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永胜镇与澳创通宙项目团队，解码永胜镇的

打造特色的产业走廊，集聚短视频制作、影视制作、数字文创等企业，搭建完整的内容创作与传播产业链，打造区域数字文创标杆。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建立优质的医疗资源，布局副中心北部医药创新产业带，搭建医产协同孵化平台，聚焦生物医药研发。

0: 答一下，比如类器官技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为什么叫类器官？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吧。
0: 好，
1: 这个其实这个类器官呢，我们从这个名称上理解，类器官就是我们知道身体有很多种器官，对吧？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这是器官。类器官就是相当于。

从各行业来看，首先啊，房地产业的发展势头依旧良好。2025年全年，我镇的房地产业实现纳税6.9亿元。另外呢，我们也是多点开花，服务业逐渐成为我镇财政增收的主要支柱，覆盖面广，囊括交通运输、文体娱乐、信软、租商服务、科技服务等多个细分赛道。2025年全镇服务业整体的营收呢，也是这个再创新高。

0: 可能比如说网络视听，然后它也可以说是我们三加二体系的一个粘合剂，它也
1: 是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我其实还挺好奇，数字经济我们怎么把它归成一个类呢？咱们怎么确定它是一个？

0: 需要的是这每个个体之间的精准协作，所以说类器官呢，实际上它丢了这样一个东西。微器官呢，就是说我们把体内这个组织拿出来以后，做成小组织块，就变成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器官。这样的话，我保持的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说，两位主持人仍然是主持人，我们仍然是嘉宾，只是在做一些技术支撑，对吧？外围也有一些编导在帮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把这个功能实现。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更新一个技术，我们叫做微器官。
1: 嗯，
0: 目的呢，就是说能够在体外更好、更保真的去复现器官啊，这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延伸。那这个类器官到底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我们叫微器官有什么用呢？微器官，尤其我今天就主要讲肿瘤嘛，在肿瘤上有什么用呢？其实，大家知道。肿瘤里边的一个治疗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用的药如果对 ，OK， 我可以治好；如果不对呢，那生命其实只有一次，对吧？这个举个例子，比较直观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家里边，做父母的大家都知道，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家都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教育错误了以后，没办法再选了，对吧？就像我们说，到底小孩适合踢足球呢，还是说这个搞研究呢，还是说以后是对外去做这种社交，对吧？

0: 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
2: 好，再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澳门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苗凯苗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欢迎二位哈。
1: 所以我们永顺镇就是咱们的产业里的一个代表，也是我们乡镇里边的一个代表啊。刚才我们说到三加二产业里边已经聊了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现代金融，已经聚焦到现在的医药健康板块。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究竟什么是类器官，还有我们3D 的微器官啊，这个微器官能够保留患者肿瘤的全部生理学特征。那么这个微器官或者说类器官的技术还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哪些新的希望呢？苗教授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3: 好的，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专业啊，这个叫做全部的这个生理特征，对吧？这个微器官的这个平台，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民生，对吧？这个衣食住行，那除此之外的教育，对吧？小孩的教育，说为什么要让他选择什么路，大家很谨慎的，甚至家长朋友们都特别焦虑，因为人生只有一次，那生命也一样，对吧？尤其在面对

0: 所以商业服务呢，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未来我们新进的一些企业，包括再入驻的一些企业，可能也会享受到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些商务服务哈。所以在这方面呢，吴科长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商务服务呢是永仁镇3+2产业体系的压舱石，其实呢也是镇运经济体量最大、支撑最稳的主导产业。正如我刚才向您介绍，商务服务啊覆盖面非常广泛，它囊括了交通运输、文体娱乐、软件信息技术、租商服务、科技服务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呢，我镇在商务服务业

0: 持续优化园区配套与营商环境，形成业态集中、主体优质、税源稳定的金融集聚格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阳光金融城呢，也是位于我们永顺镇的北部，它的整体建筑呢是以红砖形式的那种欧式建筑，
1: 对，它特别像一个欧式的建筑园里边特别多气派的小建筑、小楼啊。
0: 对，是的，
2: 它跟那个紫光卫的，它俩是邻居
0: 啊。啊，对，是的，
2: 所以站在这个院子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阳光保险的这个整个建筑哈。
0: 嗯嗯。在接下来呢，第二点就是我们深化校地合作，强化人才与科创的这个支撑。我们依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种优质资源，助力我镇金融业态创新、企业提质升级，为现代金融业长远发展提供智力与科创保障。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啊，现在也是位于我镇，正在进行这个开工建设，预计呢年底或者明年呢，也是一个能达到这种交付使用的状态。
2: 嗯
0: 嗯。三是聚焦产业融合，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坚持金融服务实体导向，统筹发展科技金融、普惠金融、产业投融资等多元业态，精准对接正义商务服务、数字经济这种这个业态的发展需求，以金融活水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放大金融业的经济贡献。
2: 嗯嗯，好，那其实我们也是从我们武科长这里了解到，其实你看永顺镇走的，它就是一个。

0: 试错，而是说用替身来试错。对，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就避免了这一次试错。这是这个里边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对。
1: 其实我了解到咱们这个项目的源头也是在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啊。刚才您说到是由邓初夏教授担任首席的科学顾问，那从澳门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咱们的技术是否也从澳门来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个技术的跨越是怎样实现的呢？
0: OK， 好的。这个刚才武科长介绍了很多我们这个永顺镇啊同洲区的一些政策。所以呢，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这个碰撞呢，也是巧合，也不是巧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确实是不远万里吧，就算没有万里也有千里，对吧？从澳门来到了北京，甚至来到北京副中心，来到了永顺镇，这里面呢一定是有很多种巧合，对吧？也是有很多种机缘巧合，大家碰到了一起。那必然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永顺镇给了这么多支撑。或者说我们打比方说，就像一个种子到底在哪个土壤上长，它一定会在这个肥沃的土壤上长，一定是所有的元素所有的因素都有它才可以长。我们的技术也一样，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碰到了永顺镇以后，它提供了所有的支撑，所有的生态，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提供了所有的生态，我们就可以把这技术落下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个技术，它是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的目的呢也不仅仅是为了做科研，是为了真正可以惠及老百姓。刚才提到的民生里边，除了衣食住行之外，那生病了我们又可以真的可以帮到病人。这是我们这个在从澳门大学到北京副中心这样一个跨越。相当于是我们整个技术落下来以后，在这里边已有的生态里面又融入这个生态里面，

镇也是计划持续深耕医药健康产业赛道，重点推进两大布局，一是做强医产协同转化，持续深化与北京胸科医院的校地院地合作，打通医院科研成果从临床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转化通道，依托医院科研优势赋能本土医药企业创新发展，不断提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二呢，我们是打算积极地融入副中心北部医药健康创新带建设，充分发挥临近友谊医院、安贞医院等三甲医疗资源的区位优势，紧跟片区整体产业规划布局，围绕创新医药、数字健康、康养服务等细分方向补齐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持续完善全域医药健康产业生

0: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希望，也希望永顺镇能够用产业升级来支撑高质量的发展，用前沿的科技来服务更多百姓的民生。
1: 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嘉宾做客，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来一来永顺镇，尤其是这些企业能够来到永顺镇看看我们永顺镇的现在的发展，现在三加二的体系是如何跑出副中心的加速度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浪，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

0: 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8月19号是中国医师

0: 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突发病，第一个心脏供血不足。
1: 对，
0: 心脏供血不足损伤30年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适应状态。
1: 对，
0: 第二个呢，大脑供血不足，损伤得20年了。
1: 有
0: 啊，对，这是一个疾病发展一种规律啊。另外呢，是
2: 对话中这位中气十足的长者叫王文远，今年82岁，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这是他每周六都雷打不动的义诊活动，这样的义诊他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少回多少年。
0: 这是管心脏的开关，另外呢还有这个肺纤维化，这是作为肺病学开关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管睡觉，管心率，管三焦，麻了没有？这个是管吃饭，整个消化系统，这就治疗完了。
3: 好嘞，
0: 好了，
1: 谢谢了啊，王教授。
2: 一分钟的时间治疗结束，其实更多的时间王文远是用来和患者沟通交流。
0: 50年消化道不正常了，胃病他是这个。
4: 您都熟悉是吧？每个人的情况
0: 不是熟悉，
4: 一看
0: 他的面色、精神状态、他的体重都没达标，就出来了。
4: 阿姨真的好瘦，
0: 都是操心操的。
5: 谢谢主任。
2: 感受到平衡针灸的快、准、稳，您可能想象不到，平衡针灸从零开始到成熟，历时几十年，其中光是寻找第一个穴位就花了6年。这个故事的缘起要追溯到1961年。

王文远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沂蒙山。1956年，中国卫生部下发文件，要求抢救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7年之内以师带徒完成48万名新中医的培训任务。1961年，这项政策在沂蒙山区落地实施。于是，16岁的

0: 事情，他记了一辈子。
1: 您自己开始自创这一套平衡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我记得到63年夏天奶奶这可是生产队，
1: 在生产队呢、哦、
2: 生产队他们就是队长来报告说他们有一个社员肚子疼比较厉害，我们认为那叫急腹症。师傅呢带着我去了、去了以后呢，急腹症那就说按照传统穴位在上腹部扎一个中脘穴，当时我师傅给我讲着呢，给他扎一个中脘穴，但是呢一个天气热出汗，第二呢过去给自己扎针和那两码回事。
1: 那时候您还是新手是吧？
2: 对呀、我去给别人扎不进去。
1: 扎不进去。
2: 我师傅呢把针接过来以后很快给扎进去了。给我最深的第一次扎针用到病人身上没扎进去。
1: 那是您第一次给患者扎针。
2: 是第一次跟着师傅、给患者扎针没有扎进去。说这就记了一辈子了。
0: 1964年王文远应征入伍，来到了北京卫戍区部队，从人民中医转变成人民军医。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创新的种子也在内心种下。
2: 开始没有平衡这个概念，但是到部队以后，补了个心医课以后，懂得了了解了神经，我想为部队的军事医学能够做点贡献。但是呢，我的老伴就在家学徒这3年新中医，部队能适应吗？是不适应的。部队没有中医。60年代没有。那你说在这种框架下，不花钱的自由针刺、针灸针、酒精消毒、高温消毒，不用花钱，重复使用。但是呢，部队没人用，所以说呢，我就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条件。针灸是中医的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2: 从《黄帝内经》来讲，就提出了一针二灸三用药，针放在第一位。
1: 一针二灸三用药。
2: 针刺放在第一位，他把灸分开了，针刺简便快，药灸都慢。所以说呢，《黄帝内经》把针放在第一位，特别用于急救。我的理解呢，就是针刺的核心因素，针对急症、针对疼症、针对实症。
0: 上个世纪60年代，部队高强度的训练伤，尤其是肩周炎、颈腰腿痛高发，这也引发了王文远的思考。
2: 当时在60年代，我们部队的军事训练是以土木工程、是以投弹、是以队列训练为核心，也就是投弹引起的肩周炎的训练伤比较多。但是呢，我们传统西医来讲没有特别的方法，最多吃点止疼药，贴点伤势止疼膏就完了。我当时那么想了，按照我们传统穴位设置的肩周炎的这个穴位有20多个，但是呢，按照官兵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战士座谈会、班长座谈会，通过派、连这些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你们需要什么的针灸技术。大家的一致意见，第一个安全很明确的
1: 是。
2: 第二个呢，你针的穴位不要太多，原则上最好一个穴位，最多不超过3个穴位。这就非常明确了，穴位越少越好。第三个，不能留针。
1: 没那时间的啊。
2: 因为部队是要打仗的，是要训练的，留针半个小时那是不行的。第四个呢，考虑你多少得见点效啊，你没效谁找你扎针？你不见效也不行啊，你3天见效不行了，
1: 立竿见影
2: 啊，这叫一针见效，看起来要求标准很高的。
1: 是。
0: 王文远暗下决心，以肩周炎的治疗为突破口，但是这其中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当时也研究了训练伤比较多的肩周炎。肩周炎传统穴位我们观察了20多个，按照这个标准一个穴位都没有达标的。是吧，这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探索，进行研究，在上下肢根据身体的分布人为的画出了20个点。
1: 自己画的点。
2: 自己画的点。想通过这个点能不能找到治疗肩周炎的有效这个穴位。
1: 当时也没想的那么长远，说我要建立一个体系。
2: 没有。
1: 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帮助战士快速的缓解肩周炎。
2: 对。就是像部队这个训练伤肩周炎怎么去解决这个能不能找到这个穴位。现在学了了解神经了，但是呢你不能拿着我们的官兵做实验。我们团长他对我相当支持，查房总看见我在看书学习，他对我评价相当高。我把思路给他讲了以后，他说你大胆去研究吧，大胆去查吧。
1: 有这样的领导支持非常的重要啊。
2: 很关键啊。
1: 对。
2: 但是呢，你们拿着我们的官兵做实验啊，再由自己来体验这个，
1: 拿自己扎，
2: 扎自己。但是你扎自己你是正常的，是吧？你扎进去，神经你。

0: 也看见师姐了，但是毕竟和人是两毛回事。
1: 对，
0: 所以说呢，你扎上10次20次找不到神经，一生气，单位你是扎针是疼的。
1: 您当时是找神经是吗？
0: 找神经啊。
1: 那多难呐。
0: 是很困难，扎上，因为你扎针疼了以后，一生气，扔上3月，想半天还得搞。这么反反复复的，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前神经找到了这种触电式、爆发式、远距离针感，是我们传统针灸穴位当中没有的针感。
1: 用了6年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要换了一般人早就放弃了。您这6年就一直在不停的试，
0: 对呀、啊。还得搞，因为什么呢？16岁学徒奠定着这一辈子我要学中医干中医。到部队以后呢，更加明确了，你能为部队干什么？是能解决训练伤这个问题。说重点放在这上头，说这次不行，下次再接着来。说最后6年多，这个针杆和足三里差1寸。足三里我在学徒当中扎针最多的，体会最多的。但是呢，这个针杆呢，它的这个针杆，它的生物电的传导速度超过足三里的100倍。
1: 可以快速的命中目标，解决问题。
0: 关键快到什么程度？它在大拇脚趾、耳门脚趾这个地方出现爆发式针感。
1: 历经6年多，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落实到我们的官兵身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官兵，就是3秒钟即时效应出现了。
2: 通过无数次的尝试，王文远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0: 在双侧肩周炎的病人身上发现交叉，
1: 双肩都有肩周炎。

0: 上这一个学位，同测到交叉用了三年多。
1: 从同测到交叉用了三年多。
0: 但是从这一个课题来讲，因为这个交叉就延伸了，不交叉延伸不了，就说大脑交叉，根据这个交叉的支配原理，就延伸到从肩膀延伸到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臀关节，训练上八个部位的不同的探索和研究。
2: 第一个学位用了六年多，这是所有的你的
0: 后边就减少了，
2: 后
0: 边是加起来也就在十年多，
2: 一共加起来十年多，
0: 不是加上这二十年
1: 训练伤的防治用了二十年，
0: 但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二十年的探索分析着它的有效原理、大脑的交叉支配原理，然后延伸到第二个二十年的常见病的神经原理。
2: 我发现您就是属于特别有耐力，
0: 别的不会，别的不懂。
2: 那您刚才讲训练伤是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把这个、
0: 训练伤找到这个、
2: 学位都找到了、
0: 在八个部位，这个重大课题怎么能够被承认？我们通过八十年的在全国八个省市十四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证明了这个学位的有效性，医治有效率达到90%多，99%，就说这个呢，它奠定一个重大的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核心因素光有临床还不行，中国中医研究院
2: 理论是
0: 针灸研究说，我自己掏钱做的动物实验来解决了针刺的有效机制问题。这样呢，在89年获得全军重大科技进步等奖。
2: 太棒了，这从您61年开始学中医到89年，这过去了将近30年。
0: 对，这个奠定一个基础是我们军队认可。军队认可呢，关键是总部认可，综合卫生部认可。
2: 对，
0: 综合卫生部认可，它的依据是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这就构成了全军推广的重要支撑条件。从88年，我们武术区就先推广了。
2: 北京军区先推广了。
0: 北京军区推广了。
1: 就这样，平衡针灸获得了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并被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推广。
0: 89年，全军就是综合卫生部医疗局对驻军医院以上的医生，在济南军区开封155医院进行的全院推广，以后呢进行大面积推广。
1: 第一个二十年，他解决了战士训练伤的问题。第二个。

0: 都在第三个二十年当中解决了，它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了平衡针灸学科，从这个虚内伤到常见病到疑难病的升级过程。
1: 这个体系非常的神奇，背后是您用了第一个二十年，第二个二十年，第三个二十年，其实是六十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
0: 但是现在还在研究，
2: 还在研究。
0: 现在这个研究呢，就是技术方面的提炼研究，38个平衡穴位，做一个8点，用不着38个，那就18个。最后呢，上升到脑开关了，8点用不着那么多了，8点原则上就一个八点就可以了。跟我的徒弟讲，第一个他每天掌握穴位，头疼扎头疼穴，腰疼扎腰疼穴，血压高扎降压穴，这叫正点对接技术。

0: 七所进修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2009年担任总医院专家组党总支书记。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组织带领下，和王文远一起走边关，进阅兵村，上海岛，下基层，父老区，到干休所巡诊义诊，授课传技，服务官兵，服务老区，服务社会。他说，这些活动的经费得益于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努力争取和上级支持。当然，他也非常了解王文远退休之后的这些年在做什么。
1: 2009年，我做专家组总支书记的时候，因为都在专家组里边，就是徐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为部队服务、为重大任务部队服务的这个情况。王教授2009年以来做的这些比较大项的工作，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重大军事任务的医疗支援，包括去阅兵村女兵方队、女民兵方队做治疗，给阅兵部队编健康保健手册。因为什么呢？去的次数毕竟是有限的，把这个手册里边专门给王教授有一编叫平衡

0: 扎，用什么手法扎哪个穴位，把这个技术也教给他。就最近09年以后的阅兵，15年的今年抗战胜利这个阅兵，到19年的这个国庆阅兵，都做了这些工作。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解放军阅兵史上第一次组建了一个抗战老兵方队。
1: 哎，对，是的，
0: 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抗战的，年龄普遍的比较大，战伤和老年性的疾病。那么阅兵指挥部专门请王远教授参加到抗战老兵方队的医疗保障组，给老兵通过平衡针调理健康，减少疼痛，而且他把这个技术也交给保健组的医生们，很好的保障。

0: 2010年2月份，新兵来了，他主动报名去到新兵营做保障，
1: 因为新兵要训练呢，
0: 要训练，训练伤比较多，他去做保障，而且这孩子啊特别有心。我们培训班结束以后，他们每到周六周日，在卫生队，他们的卫生队后门就是大街上面拉一个横幅，为市民牧民义诊。他自己专门有一个本子，扎一个，完了回来以后，他就要记是个什么症状，什么伤痛，我扎的针，用扎的哪个穴位，用的什么手法，效果怎么样，很有心。然后2010年的夏天，他到北京来，又跟着老师建学了半年，在部队边防的这个官兵的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退役以后到烟台办了一个中医诊所，这已经有3-4年了。另外他现在还在做一项工作，他和烟台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在那儿专门建了一个退役军人平衡针技能培训，把这个技术又传授给退役军人，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增加这个就业。
1: 你看这个传导链这么长哈，一直影响的。

0: 短长，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北京老干部之声，
5: 展老干部风采。

0: 简单易学，可操作，不受环境和器械的限制。
1: 因为革命老区呢，大多数也是当年比较艰苦的地区，远离城市的地区，交通不便的，把这个技术手把手的交给革命老区的，我们要求是县医院、妇产医院里边的中医科、康复科的医生，中医院针灸科、康复科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还有村医。村医对这一块是特别的感兴趣。
2: 乡村医生是吧？
1: 你像抚平县，他们有一个村医，他那个村呢，骆驼湾，他们那个村离着县里边40多里地，就医老百姓平时还有个交通不是很方便。
2: 是。
1: 他回去以后，山区老百姓比较多见的颈肩腰腿疼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还有一个急救，如果发生突然情况的话，40多里地找人车送到县医院，他得有个时间过程。但是平时当时马上用上以后，缓解病情，争取后送时间。所以这个村医是觉得特别解渴，特别有用。第六项工作就是两大项义诊。一大项是周五上午第七学中心东区第二门诊部，他2005年退休以后就没有停，原来就有，但是退休以后呢
2: 也一直在坚持，
1: 就是在他那里边没有这个说什么时候就断了，没有这个想法，一直坚持。
2: 这都20多年了，一直还在持续
1: 风雨无阻的。再一个地点就是朝阳第七干休所，这是2022年朝阳七所门诊部赵主任请王主任，因为他家离着这个距离比较近，
2: 考虑到可能可行性比较大，
1: 可行性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就请了去。这个王教授就很愉快地答应下来，这个承诺很庄严的呀，因为你只要答应了，没有情况就不能随意断了。
2: 每周一次，
1: 每周六上午一次，一般情况下40到50个人一上午，完全是他一个人来处理。这个那天您在
2: 现场采访感受到了，
1: 对他这个人呢不断的增加，开始是朝七所的老干部，后来呢朝七所这个副所长调到了海淀十五所，他就请王教授到那个所里做健康讲座和诊疗，这个不能断了呀，每个礼拜六从海淀十五所到这儿来，这也有半年的时间了。老人家风雨无阻，任劳任怨，而且一分报酬没有，纯粹是义务的。
2: 我记得6月份有一次下了大雨，但是王教授也是准时赶到的，然后其他的那些老同志们也都是到了那儿，
1: 到了，
2: 大家就是一个约定哈，
1: 一个约定，
2: 每周的约定，
1: 这种约定没有文字上什么那个，但是彼此心里边都有一个信任。
0: 王文远向我说了一个数字，

0: 学会。
1: 现场学会，您用了60多年来研究这个平衡针。
0: 啊，对，就现场教给他们。
1: 可以让学生学员们现场就学会。
0: 啊，对对对，现场学会，现学现卖。
1: 是能把所有的技能都学会吗？也不能吧。
0: 不是，你把主要的，颈肩腰腿疼，老百姓的是吧？是人究竟人病不多的是吗？把这个主要的你掌握了就可以了，慢慢再延伸。
1: 太棒了。
2: 30多年的时间，王文远培养针灸骨干人才超过10万人，带教义诊超过30多万人次。您一定很想知道他的学生和患者是怎么来讲述王文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平衡针灸创始人王文远。李群是王文远的弟子，他本身就是部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跟随师傅的这些年，他不但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医者仁心。
3: 他这个知识传授这方面真的是毫无保留，恨不得把所有的经验和那个施针手法传授给我们。军人以外，他也会针对一些外地来的那些各种病痛折磨的呀，但又看不好的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那些，也是免费义诊的，就根本没有一点点私心。受他这种精神的感染，我很多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包括我回自己老家，就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没有在8点以后起过床。很多他往年就是给他扎过针的，他都会上我们家来找我给他们扎针呀什么的，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家乡的人吧。我老公也属于是公安局的，他们单位有很多那种警察，就是留下了很多职业病。然后我就是在休假的前几周，我几乎都是要去给他们单位那些同事义诊的。他们看到了效果，一次比一次人都多。
2: 李群还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动的小故事，与他有关，与师傅有关。
3: 还有一个病友呢，他和我师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当于我师父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老公祖籍是在河南，就是有时候寒暑假回家了，我会带着孩子和老公一起去他老家串串亲戚，就碰见有一个30多岁吧，也结婚了一个年轻人，做过手术，术后呢那个手臂有粘连，做手术之前他那个手是手指都动不了的，然后做完手术以后呢那个手指能动了，但是肩部是抬不起来，再做手术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很大，医生评估了效果还不如现在，所以他就一直没做手术。左手长期就被这个牵拉感长期折磨，正值中年嘛，工作什么的有时候都会受影响，就找到了我，我给他扎过一次针，扎完针以后他明显好转了。后来我休假就回到北京了，他也想继续治疗，所以他就每周都坐高铁从那个河南从郑州坐高铁来找到我来治疗。这一来一回，其实对一个他们那种工薪阶层的家庭又经历过大手术的家庭来说，就是负担也挺大，每周可能要1000把块钱高铁费，因为他上班嘛，他也做不了卧铺什么的，他就要赶紧回去，每周都要花1000把块钱。扎了2次，我就感觉他这样成本太高，我把这个事儿就跟我师父说了。经过我师父协助呢，他就给他联系了一个郑州的一个弟子，也是学平衡针学的挺好的，现在他每周就去找他的弟子扎针，就在河南，也不用上北京来找我了。本身我是给他治疗，我肯定也是不收费用的，然后他又给他协助治疗了一个是郑州的一个弟子，所以现在他每周就是会去找那个弟子给他做治疗，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精力上还是金钱上，都给他做了很大的一个节省，算是能帮到这个家庭吧。可能我师父会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事，但是在我这里，在他那个心里就是帮了很大很大的忙，说虽然没有见过这个王教授长什么样，但是他80多岁了还能这么热心肠的去帮他联系，他也特别特别感动。
2: 说到王文远对弟子对学生的要求， 长宁区进修七所，进修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总医院专家组党总支书记庄兆来说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4: 弟子和学员这一块，给部队给老区培训的这些学员

0: 王教授有一个要求，学员你要义诊3000例以上啊，多了更好，至少你得要义诊3000例。我个人理解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一个你要通过实践巩固提高自己的技能，第二个更重要的，义诊你要培养树立为患者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信念和理念，
1: 医者仁心。
0: 哎，医者仁心。那么他对这个亲传弟子要求更高，是要义诊10000例次以上。
2: 安玉石是一位军嫂，也是王文远无数义诊的患者之一。他说他们全家人都感谢教授。
3: 我呢是一个就是重度的子宫腺肌症的患者，非常不容易，移植做了试管婴儿。当时移植是2枚胚胎，可惜在孕6周的时候呢，其中就有一个胚胎停止发育了。拼尽所有的力气一直保护我家这个宝贝，我整个孕期呢是步步惊险，受尽了苦难。我患上了重度妊娠剧吐，一天呢吐20-30次，吐胆汁甚至吐血，身体彻底透支，先后呢8次大出血，每次呢都是鹅蛋大小的大血块，就一直在医院住院。然后呢重度贫血，我就感觉我看不到希望，每天都是硬撑熬日子，就想今天赶紧过吧，赶紧过吧，过完今天又能第二天了，就孩子又能在我肚子里多待一天。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我有幸就找到了王文远教授，问王文远教授能不能帮我止吐稳住身体。王文远教授很肯定的就告诉我说可以。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王文远教授仅仅一针下去了，我那个剧烈的孕吐当场就消失了。以前我不吃蒜，等紧接着回家就吃东西吃蒜了，我想吐就吐不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真的很神奇。自从那次之后呢，就是每周王文远教授都在干休所义诊，我就把这个当成我这个孕期里唯一的期盼。每次见到王文远教授呢，我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样，特别的踏实和安稳，就感觉只要是王文远教授在，我就一定能行。王文远教授每周坚持为我免费义诊调理，不仅彻底治好了就是我这个妊娠孕吐，然后呢又帮我一直保胎，腰疼的非常严重，整夜难受的都睡不着觉。我就问王文远教授，孕期腰疼你能帮我调理吗？王文远教授告诉我可以，也是扎了一针，我的腰疼就20多天没发作。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过我，医院说的能保到21周之后就是提前终止妊娠，然后提前剖腹产，然后让孩子进保温箱，说我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足月。可是呢我就一点都没想到，就是在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平衡针的保驾护航之下，我一路闯关，一路安稳，我的女儿最终在37周+1的时候顺利足月降生了。孩子出生，我的主治医生还有接产的主治医生都说我家的孩子是奇迹。但是呢我自己知道，就创造奇迹的人就是王文远教授。王文远教授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
4: 说谢谢爷爷，采访说谢谢爷爷，还笑呢，谢谢爷爷，是不是？
2: 马先伯说起来是王文远的徒孙，因为他的母亲就是王文远的弟子。
5: 我的母亲呢是王文远教授的女弟子，受母亲影响拜师。
1: 母亲也是医生，所以跟王教授学习。
5: 对，我妈在社区医院。
1: 那您拜师之前也是医生是吧？
5: 在社区医院。
1: 是在北京吗？
5: 在哈尔滨。
1: 啊，在哈尔滨。
5: 对，因为平衡针灸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我母亲呢作为教授的一个亲传弟子呢，然后学完平衡针以后回去以后在临床中应用效果非常好。后来我妈妈建议我到北京过来学习，2008年到北京进行了第一次平衡针灸的系统学习。回到哈尔滨以后应用效果非常好，我想在平衡针这条路上走得更高更远一些，然后就2013年到北京过来正式拜师。
1: 那现在也已经有10几年13年的时间了。
5: 对，
1: 教授他也说了，他其实就是大道至简，他把传统的穴位精简精简，那么传统级中医他说常用的穴位可能有400多个，他精简到几10个。您作为他的徒孙，对医学也非常的熟悉了解，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5: 就是化繁为简，以简制繁，复杂问题简单化。传统针灸413个穴位，12正经7经8脉，还有结合5运6气3阴3阳 这个学起来很复杂，平衡针灸嘛，真正做的话，分一件一件治烦了。我们只有38个外周神经靶点，但是九大系统全部覆盖，治疗思路、理论、技术应用的都非常的方便。
1: 因为大道至简，我们也会想，您看您跟着这个叫师爷啊，都学习了13年了，其实他学位就那么多个有数的，我们说可能一个月太短了，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还不够学的吗？为什么您学习了这么长时间？
5: 因为参加一个基础班下来以后，基本学位就掌握了。但是这只是技术层面，
1: 技术
5: 在理论，在教授后来总结的三脑体系，脑理论、脑文化、脑技术这方面来看的话，技术只是一个入门级，理论层面我感觉更高维一些。
1: 能讲讲您这些年来在教授身边看到教授参加义诊也好，给大家进行培训也好，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吗？
5: 这么多年接触下来，教授这些年很少有自己的个人的时间，给我的印象，教授除了正常的门诊正常出，还要完成卫健委国家中药管理局部队交给的一些任务，时间安排的是非常满的。
1: 对，
5: 我经常去教授家的时候，早上、晚上、中午，可能各时段都会有。我去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伏案工作，在那整理稿件。
1: 是吗？
5: 然后经常看书。这么多年，我一直跟在教授的身边，真正的感悟到了，就学无止境，因为他总在创新，无论是理论还是在技术啊，它总在迭代。过一段时间讲课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新的知识。
1: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能一直这么有旺盛的精力，而且一直这么有激情，并且能有这样的思路？
5: 教授这么多年一直给我们的反复强调，第一个，他从阴谋山革命老区出来的，是新中国第一批的时代徒，是老党员、老军人，他就有这个使命感，一直在引领这个平衡针灸的这个团队吧，在往前走。作为这个创始人，他说我有责任把我的弟子和学员们带出来，为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感。
2: 说到对王文远的敬佩，老同事、老战友庄兆来有感而发。
0: 他是人民军医的楷模，用自己的身体探索，创建一项创新的适宜的技术，应用在为部队、为老区、为社会服务上，把这项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部队、奉献给老区。他是我们医务人员的一个典范榜样，他是我们老同志、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样本吧。退休了以后，人的后半生怎么过？王教授82岁了，还继续坚持这么多年的义诊，生活也很充实，贡献也很大。我跟他接触所有的这些培训义诊，他从来不提钱的事。我觉得我们老同志呢，不一定都能做到这个样子，但是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老年生活有很多的这个启发和感受。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王文远为兵止痛，为民义诊，将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世人。82岁高龄，仍然手不释卷，针不离手，将毕生的尊严化作对生命的守护，是对医者仁心最好的诠释。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院儿里的香花槐，粗壮的抱不拢，看来有几十年树龄了，雨润清怀，古人总是把槐花和雨水联系在一起。眼前蒙蒙的细雨，湿淋淋的小院儿，湿淋淋的白狗，湿淋淋的空气，倒是一幅水气氤氲的油画儿。小翠见我观赏这棵树，告诉我，他老爷爷喜欢槐树，后面山梁上成片成片的槐树林子，都是他一人栽的。他老爷爷一辈子在山上种树，就住在山梁上，除了种树不干别的。我问他，老爷爷叫什么名字？小翠说，我没见过他，听说我爷爷奶奶去世时候他还活着，大家都叫他富贵爷。哦，富贵爷，我说，这个名字真好。这么说，你老爷爷应该叫王富贵。我说，你富贵爷怎么把自己喜欢的香花槐也种到樱桃家的院里呢？樱桃插话说，他娶的是我们家的老姑太太呀。老姑太太也喜欢香花槐， 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向花槐。前几天区长还来了呢，领着一帮专家看了我们的树林子，说这种树在全国也少见。种树的富贵爷了不起，说有什么性。小翠说前瞻性。我把红槐花的照片发给了老猫，描述了它的罕见和奇特。两分钟之内，老猫回了信息：香花槐，别名富贵树，落叶乔木，豆科槐属，蝶形花科，花色粉红，花朵浓郁芳香，可同时盛开200至500朵小花，壮观美丽，树干笔直，树形自然开张，苍劲挺拔，观赏价值极高，原产地西班牙，属外来品种。好一个老猫，调查如此详细，如此迅速，依靠的是网络。这些资料让我去搞，没有个几天的功夫怕是不行。每天跟王家老太太一起喝粥，有一天我跟老王媳妇建议用槐花裹上面，可以蒸槐花饭，蘸上醋蒜汁儿，河北人都这么吃，挺香的。老太太说红槐花不能吃。这是几天来老人跟我说的唯一一句话。见我在疑惑中，老王媳妇说红槐花有毒，大凡沾了红颜色的一般都不能入口。老辈儿说红色是人血。哦，的确，满嘴嚼红花的感觉不是多么美妙。雨水淅淅沥沥，下得没完没了。单调的雨声，催得人发困发闷，无所事事。用电脑玩连连看游戏，这是老猫最不屑的游戏。说我玩这个，应该含羞自绝于人民。我说我不含羞，我的水平就是连连看，我羞什么呀。阿 K 鬼头鬼脑从门缝挤进来，趴在桌底下神情沮丧。我看到他的后腿有一大块伤，流着血。我想拽过来看，他不让，藏在身子底下。一会儿见我不再注意，开始用舌头舔，舔完了一瘸一拐又出去了。近几天村里的狗们开始联合起来对付阿 K， 土游击队们觉醒了，敌疲我扰，敌进我退，依靠本地优势把鬼子阿 K 搞得狼狈不堪，经常是伤痕累累地回来，情绪万分低落。哼，狗们的事情自有狗们的规矩，不去干预。雨中的山居小院真成了地道的苦雨斋，我不知这连绵的雨水何时会放晴。北方在春末夏初多有这样恼人的天气，雨水过后紧接着是暴热，该开镰收麦了。下午的时候，我看见王家老太太站在台阶上，指挥着王家媳妇儿举着一把扫帚在半空里抡。悄悄问小翠儿这是干什么呀，小翠儿说天老不晴，老太太让我妈扫云彩呢。我说这是什么风俗啊，跟我玩的连连看一个档次啊。小翠说我妈是扫情娘，只有结了婚的媳妇儿 才能干这事儿。哦，有意思。周斌仍然没有结果。这样住下去，廖也再不会有什么结果。鲜花槐的气味充盈着整个村落，浓郁的化解不开。我的寻找停滞了，如同一团麻团在手里，找不出头绪。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头绪。这团麻在初始的时候，被人将头和尾牢牢地打了个结儿，故意让人无从摘出了。索性就这么住着，对寻找已经失望，对我父亲提供的线索从根部就给予了质疑。水落石出的事情大结局只有发生在剧的设置中，现实生活里只有平庸和无奈。山区恬静清淡的生活对我也有好处，来了以后心脏竟然没闹过毛病，体力也恢复了不少。雨打深巷少人迹，风扫槐花片片飞，这里是养老的绝佳之地。小翠告诉我，她和樱桃明到镇医院做了体检，竟等着工厂来表填写。这事情家里谁都知道，就瞒着老太太一个人。老王的农家乐还是没人来住，梁上漫山遍野的红槐花寂寞地开放着，独特的香气让人沉醉，迷迷瞪瞪不知该干些什么。老王说，主要是外头人不知道，不知道这片好看的槐树林子，不知道户家两顶的古老寨子，不知道这里空气的清纯，山泉的难得，可惜了。想起佘太君的军寨的遗迹，想的是传说赴会，杨家将抗金，主战场在山西燕北，离北京还差得远。这里的寨子大半是村落抵御土匪的围子，或是明代的边防工事，这样的构建在京西常见。问老王，老王说那个寨子没什么名堂，一片乱石废墟，土奔胡窜，没人上去。我说赶天晴了，我上去看看。老王说，我陪着您。您看了写篇文章，给咱们好好宣传宣传，就当给霍家良打广告了。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会写文章啊？老王说，现在的人想藏哪儿也藏不住啊，没有秘密可言。您的情况百度上一点全齐活，连照片都一张不落。我无言。老王说，小翠点了您，知道您写过电视剧，哎，什么时候您也给我们这儿写个电视剧，也让我们名扬天下，让全国人都来旅游，哎，那我们就立个牌位把您供上。我说，老王你到此为止吧，你以为我是谁呀？一个退休的老大妈到这儿来找一个叫周斌的，周斌没找着，看这儿清静住两天。老王说，没有周斌我们可以编一个周斌呢，咱们让他有他就有了，再给他配个花旦，演一出桂中园。哎，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梆子剧团来这儿演过这出戏，至今记忆犹新。我说我是认真的，不是来写戏的。老王说，人生就是戏呀，

0: 戏就是人生啊，有时候很难把它们分清楚。我说老王还是一套一套的。老王说，他毕竟当过二十几年文书，严格说也是扈家良的文化人。阿 K 领着几只狗大模大样的进了院儿，被老王不客气地轰了出去。一段时间的磨合，他已经和村里的狗打成一片了，脏兮兮的混迹狗群，不分彼此。现在是整天不着家，连晚上睡觉也不进屋，再没了小狗依人的娇嫩，俨然是一条中华田园犬的做派了。狗比人更能尽快地适应环境。老猫来微信说，黑桃老 K 到日本福冈出差去了，要走半个月。黄贵妃最近关了三里屯咖啡店，在海淀开了个更大的，正在装修，不叫咖啡馆，叫 club， 进口了一大批猫屎咖啡，每天早出晚归。这回装修走的是精神病路线，全部复古，托人走后门参观了故宫的漱芳斋，想照着乾隆的思路装，搞出一个集饮食娱乐为一体的高级休闲会所。皇贵妃忙，她呢就成了快活的散仙。老猫还向我告密，皇贵妃为了复古，去望京我的家中拉了一车东西到 club 去了。我能想到眼下的状况，如果我生活在其中，也会跟老猫一样成为无人问津的散仙，其实呢，是多余的赘肉。但是赘肉有赘肉的可用之处，在煎锅里翻滚，可炸出喷香的油渣，油渣葱花饼也可成为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主食。皇贵妃构思她的乾隆因素，已非一日之念。早就看中了我两居室的一个光绪粉彩三乐图灯盏和一副对联儿，几次三番想要拿走，被我拦下了。灯盏是父亲所遗，普通的江南民窑产品，因为来自后院苦雨斋小屋，就显得格外重要。那是金宰成留给家里最后的念想了。父亲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很有品味地摆在多宝阁上。对联儿是去世的七哥所赐：香道卓于鹦鹉立，碧梧七老凤凰枝。摘录的是杜甫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我这个小妹妹从西北回归北京的喜悦。望京地区的两室一厅，虽称不上高大碧绿的梧桐树，总算有了七老之所，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老七一辈子画画，与世无争，是画界难得的清静之人。他的字规矩雅致，有着欧体的风范。两件器物都不值钱，算不得什么古董，不过是有着年代的风韵罢了。我搬进儿子的家，无形中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家，那里成了所需的后备仓库。小辈儿到舅家拿东西，理所当然。金家是世家，文革浩劫过后，所剩物件无多，都一件一件的散了，如同那些凋零的再也收不拢的子弟。媳妇儿不拿自己当外人，是对这个家的认同，对婆婆的认同。我的娘家，一个京城有名望的大家族，留给孩子们最大的遗产是冷漠， 是各自的独立，这是我一生在努力克服的。跟小门小户、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热闹和关照不同，金家绝没有那些豁出命的照顾，那些拉扯不断、黏黏糊糊的亲情。儿子、媳妇儿都不姓金，他们用不着理会母亲娘家的家族家风，在他们看来，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一家人用不着分彼此。道理虽对，但终归让人心里不爽。怎么当子事儿呢？毕竟我还活着，还是一个独立的人。黄贵妃的猫屎咖啡曾经是他店里自以为得意的主打产品。我领着文学朋友去他的店铺喝茶，他死乞白咧宣传猫屎，说是外国一种叫麝香猫的动物，吃了咖啡果拉出来的籽儿，炒了研磨，有种可贵的香味儿，数量很少，很珍贵，懂咖啡的人专门喝这种咖啡，高端品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为了品味，我请我的朋友每人喝了一杯。小小的一个花杯子，酒盅大小，装了黑乎乎大半杯，跟店面的装修一样，形式大于内容。几个人不敢大口喝，用嘴唇慢慢的抿，抿过以后大眼瞪小眼的互相张望，既没有品出麝香味儿，也没尝出猫屎味儿，但都说地道，都说好，整个翻版了一回皇帝的新衣。末了一结算，1700，还是打了折的。回来跟儿子学说，儿子笑而不应。老猫倒是干脆，说我是富豪烧钱，绝对让贵妃宰了。皇贵妃不高兴地说，怎么是我宰了？你以为炒咖啡豆像噼里啪啦炒瓜子似的？那些麝香豆工艺复杂讲究，要清洗、烘焙、发酵，时间、气压、温度都有要求，不能错一丝一毫。今年的猫屎豆卖到了100克2000块，一杯猫屎咖啡的定价在140以上，才不会赔本儿。儿子说，享受生活的快乐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老猫说，本人缺少护驾精神，我这样的屌丝没有上书房行走的本钱，是不配进皇贵妃的咖啡馆的。我也是猫，哪天把皇贵妃藏的那些咖啡豆都吃了，拉他一堆，也叫猫屎咖啡。老猫开始没正经的调侃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窗外的雨还没有停，山峰隐藏在云雾中，什么也看不清楚。老王披着雨衣，拿长竹竿通沟眼儿。院里积了水，阿 K 在水里趟来趟去，跟着捣乱。我的思路从猫屎咖啡收了回来，觉得跟自己的儿子媳妇儿斤斤计较，推小架子气。写了一辈子小说，应该是越活越明白，超越生活，超越是非， 超越得失，超越生死，不能想得太多。虽然不断宽慰自己，还是决定回到城里后搬回自己的小窝去，想的是任何时候不能失去自我。老年的日子不知道在哪儿过得不顺，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养老的生活也是在摸索之中。人这一辈子，经验是靠自己一点点积累的，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小翠儿和樱桃一人拿着一张招工表格到我屋里来填，怕被老太太瞧见。两个丫头围着桌子叽叽咕咕地商量，逢有不会填写的还要拿过来问我，比如主要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集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听众朋友，我是陈光。
7: 我是小丹。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在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7: 张守仁1933年9月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后来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位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书，散文临终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6: 请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
4: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在北京东直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100多位知名作家参加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会议期间，人们传说着诗人徐迟继《地质之光》后，又多次去中关村数学所深入采访，写了一篇高瞻远瞩、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引发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头条，不久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
7: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扬做了长篇发言之后，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人站起来，绕过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讲台。他前额宽阔，头顶稍秃，一副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这就是我心仪已久，22岁就出了第一本诗集，20岁的人的诗人徐迟。他兴奋地说着数月来涉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切感受。他说他先在地质力学等学科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解析书论的王国里探隐所微，还准备出门到流体力学和热带亚热带高谷雨林里去探访。他说科学界人物峥嵘，为国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愤怒的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受到了魑魅魍魉们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落泪千滴万滴，不堪回首。但是严冬过去，春天以来气候转暖，危机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转折，我们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诗人激情洋溢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掌声。
6: 两周之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 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之作，诉说着徐迟用形象语言描绘陈景润在抽象数学高原上艰苦攀登的华彩篇章。 背诵着文中描写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3尺深。熟记着作者所说的高等数学演算偏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这哪里是记者采访的新闻语言，绝对是诗人的妙笔生花。其实 徐迟已接受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委托，和责编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密林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的重大贡献去了。除夕前后，他们钻进偏僻荒蛮的原始森林里埋头苦干，他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国性轰动，诗人点起的这支数学火把已照得华夏大地一片亮堂，
7: 人人读猜想之文，家家亦景润之事，盛况空前。徐迟采访完毕，写出了《生命之树》长律，慎重送给当地领导审阅，后和周明一起写稿回京。坐在飞机上，徐迟惜时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报告文学做修改润饰，被眼尖的空姐看见，他用挺惊讶的语气问：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的？ 徐迟笑笑，指指旁边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学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抢着读，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诉美丽的空姐，他就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深深地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了，我代表读者谢谢您。
6: 回到北京，听到一片赞扬之声，徐迟反而感到羞涩不自在，连忙躲进北大燕南园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过了2个月，当徐迟和周明再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时，发现他的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人典型陈景润，收到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 来信堆放在办公室地上有几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徐迟问陈景润，那麻袋信为什么另放？陈景润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里边保存起来。
7: 徐迟对周明说，数学家陈景润有一颗保护女孩子的心。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献礼，徐迟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出了《生命之树》长律后，又敢写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领跑者。 在他的带领下，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黄宗英在10月上发表了我编写的《写农业科学家秦观曙的大宴请》，人民日报登出了陈祖芬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在新体育上刊登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 一时云蒸霞蔚，风光无限，群雄并起，阵容齐整，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岁月。
6: 1981年11月30日， 我和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燕明同事赴武汉，先去武汉军区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练作者白桦，下午到武昌东湖之滨拜访徐迟。燕明是老诗人，出过《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诗》《故乡的栀子花》等10多本诗集。 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徐迟的评论集《诗与生活》，故他俩是亲密的文友。我们去拜访徐迟之前一星期，叶明在北京还收到了他写来的信，谈及爱妻陈松得了肠癌，动手术打开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扩散，心中大慰，说今后又可重操笔墨生涯矣。
7: 我们到徐迟家时，他正在午睡。 他见到我们喜出望外，便把我们领到书房里坐下来交谈。我趁两位室友叙旧之际，细看靠墙立着的三个书架，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旧的英文书，另一个书架上插着鲁迅作品集、散文集、诗集，还竖立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硬皮笔记本。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些可能是历年积累下来的采访本，会给徐迟创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个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有音乐大词典、音乐家传记，以及徐迟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我好奇地问徐迟，您为什么如此热爱音乐？徐迟告诉我，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吴兴县古镇南浔，我们那儿是鱼米之乡。南浔有小连庄公园，有家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我父母亲都是老师，我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但没有弦乐。我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这样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我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后来搭车赶回浙江南浔，可见我对音乐是十分迷恋的。我特别爱听古典音乐，家里有几张留声机唱片，我想买一架落地唱机先来听听。
6: 接着他谈起了音乐评论家李玲、小提琴家马思聪。他说，李玲任中央乐团团长期间写的音乐随笔很有水平，说马思聪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为了保命才潜居到美国。他是爱国爱乡的音乐家，他那支思乡曲何等渺远、优美、曼妙，魅力无穷，堪称20世纪的经典乐曲。正如李玲所说，马思聪不大喜欢浓墨重彩和强烈的戏剧性冲突，风格比较恬淡素雅，有点像南国的夜荷花，徐徐吐出幽香。徐迟本质上是诗人，除20岁人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担任过诗，故两位诗友谈起诗歌、诗人来，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徐迟说，论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他对诗人叶明说，今年是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办的老诗刊60周年，解放后的新诗刊25周年，现任诗刊主编严晨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今年67岁，是1933年19岁那年开始写诗的，最初的诗发表在现代杂志上，那时我是一个现代派，从风格上来说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晦涩难懂，后来我写了散文报告文学，就比较明朗了。
7: 朋友们，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张先生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本文全长10000多字，可见张先生对于徐迟先生是念念不忘、惺惺相惜的。徐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才华、勤奋、责任感都是今天作家的楷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
6: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5: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8: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9: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 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8: 哼，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按，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啊。
9: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杨素贞在家里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8: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9: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8: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说母亲身染重病，要她回家看望。杨素贞只好随哥哥出了家门。兄妹二人走到柳林，杨春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杨青把杨春叫到一旁，接过银两，急忙溜走。杨春便来到杨素贞面前，谦恭地施了一礼，说：
9: 娘子，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8: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杨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9: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给我了。
8: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

0: 曹鹏问道：“
1: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0: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1: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0: 毛鹏转问杨素贞：“
1: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0: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他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1: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0: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1: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三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0: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相约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天见了这个镯子，怎不叫我痛哭啊？”杨春也是一位心肠软的人，听了杨素贞的这番言语，也无限的伤情。他主动提出不再要身价银子，并将婚书扯个粉碎。杨素贞感激万分，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要走。杨春心想：“
1: 杨素贞要是回婆家，她那刁嫂哪能容留？岂不是再入虎口？如若回娘家，她那没良心的兄长岂不会把她再次卖掉？”
0: 于是他叫住杨素贞，对她说：“
1: 你姓杨，我也姓杨，500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成仁义兄妹，帮你伸冤告状。”杨素贞听了，急忙双膝跪地：“
0: 兄长请上，受妹妹一拜。”杨春赶忙搭拜。毛鹏回身看见这一情景，大惑不解地问：“
1: 怎么片刻之间又拜起天地来了？”
0: 杨春、杨素贞便以真情相告。毛鹏盛赞杨春，并亲自为杨素贞写了一张状子，要他们两人到信阳州道台衙门申诉冤情。杨春、杨素贞便一起赴信阳。
1: 俩人到了城西门外，正要进信阳城，杨春突然想起刚才休息时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便让杨素贞在城门下等候，他自己回去付钱。这时当地恶棍刘二混将杨素贞长得标致，顿生歹意，吩咐狐朋狗友把杨素贞推涌入城，刘二混自己则与杨春套近乎，乘机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0: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刑房书吏，只因为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宋世杰为了谋生，在城外开了一个客店。宋世杰看着杨素贞在前面走，后面四个光棍紧追不舍，他心里直犯嘀咕： 倘若到了没人的地方，那女子定要吃大亏呀。宋世杰想到这里，便想赶上前去暴打不平，可他转而又想，
1: 只因过去多管闲事，被削职为民。于是他又停住了脚步。杨素贞见摆脱不了四个光棍，心中惊恐万状，连声高喊，
2: 异乡人好命苦啊，异乡人好命苦啊。
1: 宋世杰听了义愤填膺，回到店里叫上老婆万氏，一起打跑了四个光棍，把杨素贞从危难之中解救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转身从刘二混手里夺下了杨春的包袱行李，交还杨春。
0: 宋世杰的老婆万氏把杨素贞领进了自己的客店。当宋世杰得知杨素贞到信阳月牙告状时，说道，
1: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女流之辈很难挨挤得上啊。杨素贞无限伤感地诉说，
0: 如此说来，我这满腹的冤仇竟无处申诉了。
1: 宋世杰和万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他们见杨素贞哭得可怜，便把她认作干女儿，决心替她伸冤告状。
0: 宋世杰带着杨素贞到信阳府击鼓鸣冤，道台故独不敢怠慢，整整衣冠急忙率众府衙上堂。杨素贞跪拜完毕，把状子放在头顶呈上。故独看了状纸，问道，
1: 你月牙告状住在哪里？杨素贞答道，
0: 住在义父宋世杰家中。顾独又问，
1: 有谁担保？
0: 宋世杰毫不犹豫地说，
1: 小人愿担保。顾独便准了状子，并且命衙役上蔡县捉拿姚听春和杨青二人听审。
3: 朋友们，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的作者究竟是谁已经不可考，应该是长期演出的过程中不断修改最终形成的。四位进士都曾下决心要当清官，然而面对诱惑与压力的时候，誓言就被忘到了脑后，最终成为清官的是少数。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4: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8: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9: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1: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8: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0: 每天下午4:30到5:30
8: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4: 2026年

0: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豆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了。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到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是吧？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0: 黑土地，
1: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0: 哦，
1: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盲牛河。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0: 一个支流。
1: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0: 啊。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1: 对，
0: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1: 对，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没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0: 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0: 对，
1: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

0: 也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星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汗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个吸殖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殖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1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2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 2020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滋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吗，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0: 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 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元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0: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

0: 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末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嗯，我们接着带着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

0: 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一斤在200块钱。
1: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两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这
1: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0: 对，一半的价格。
1: 嗯，
0: 啊，
1: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牙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1: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0: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嗯，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晨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
1: 哦，
0: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
1: 嗯，
0: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晨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
1: 嗯，
0: 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
1: 嗯，
0: 哎，炒菜吃，
1: 嗯，
0: 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
1: 喝两杯，
0: 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
1: 的，是，味道很好，
0: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1: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一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0: 对，一斤200块钱。
1: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0: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
1: 是，
0: 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
1: 嗯。
0: 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
1: 嗯，
0: 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
1: 嗯，
0: 啊，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嗯，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纯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那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0: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但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10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10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坚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0: 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你的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哈，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1: 小麦这样的，
0: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建议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来使用，因为这个皮肤哈，我们如果总对着电脑，就会被屏幕
1: 所影响。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蓝莓。那我个人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那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1: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0: 对，
1: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冬贡糖呢，也

0: 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1: 非常小，
0: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两米多三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五六米六七米的这样的样子，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

0: 米，
1: 半米多一点儿、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说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0: 对
1: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那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这样的非常差的环境反倒能造成它的这个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有人就有些疑问了，越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汲取更多的

0: 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哎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这个森林里边的树的叶子落下来以后腐蚀完了以后，这个土里边有这种营养。
1: 对
0: 啊，这个蓝莓如果要想它再继续

0: 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嗯、啊，大概是60颗左右。
1: 哦，
0: 的这个原浆汁儿、嗯、啊，
1: 30毫升，
0: 30毫升原浆汁儿、
1: 嗯，
0: 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说。

0: 野生蓝莓原浆，相当于你到手的是十盒，对，
1: 每盒是7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糖，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啊。
1: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糖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原浆就等于原果的液体形态。那刚才李红也提到了，1袋30毫升的野生蓝莓原浆需要有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果。那真正能够做到浓缩营养、浓缩精华，让您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呢？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0: 没错。
1: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0: 没错。
1: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0: 对，
1: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说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是因为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啊，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网上同样的品牌多的是6+2的组合，也就是说299您能拿到8盒，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能够299块钱拿到10盒。这个多出来了2盒是只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才有的，而且是在北广生活时间。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刚李红提到了10盒，每盒有7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10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9: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0: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分享商务印书馆2026年8月的双十佳图书。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依旧参与节目，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好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学会理事。郑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郑总今天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次的饕餮盛宴，阅读的饕餮盛宴。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您最偏爱哪类的题材书籍，为什么？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偏爱哪类题材的书籍，为什么？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号、快手号以及商务印书馆 B 站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进行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流沙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郑总，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聊天的这个内容啊，大家在这个聊天室留言的内容是，你最偏爱哪类的题材书籍，为什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啊，那咱们商务印书馆有没有自己偏爱的这个题材的书籍呢？啊，还有另外一问，就是为什么呢？
1: 商务印书馆其实是熟悉我们的

0: 因为历史分工的原因呢，商务印书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
0: 对，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统一分工，比如说商务、中华、三联，大家人民文学每家的有自己的一个出版的一个主业和出版范围领域，所以呢，这东西历史形成的话呢，商务印书馆过去呢是两大板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称它为工具书的王国和这个学术出版的重镇，就是原因就在这里面。工具书呢，就包括给我们规定的一个出版领域，包括这个中文和外语的工具书以及语言学著作，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和著作。至于这一块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呢，所以这个学术里面的哲社，这就是商务的一个大门类。所以你比如说我们是按照专业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是最典型的代表，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对吧？我们说哲社，哲学社会学，政法、政治学、法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还有经管、经济学和管理学，以及文史。文史，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按照学科专业的分工，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所有的专业门类。商务印书馆这边的翻译和著作这两类都是出的比较多的。工具书和语言类呢，就是我们说新华向汉、牛津高阶英语，这就是中文和外语的翻译书，这个工具书以及语言学著作类的，包括翻译引进的，包括国内的，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两大板块。就语言类的和哲社类的，这也其实大家符合这个题材了哈。
1: 但是我也知道啊，近年来商务印书馆的很多博物类的书籍啊，斩获了非常多的重要奖项，所以博物类的书籍可没有在您前面说的这两大类当中。
0: 没错，
1: 您是怎么来说一说这个博物类的书籍的情况呢？
0: 现在就是后来的出版社，这是我说的五十年代以后啊，到八九十年代，大家都守着规矩，每个人有一块地儿哈，条块分割，互相这个有边界感，但是。其实现在出版社呢越来越都是比较综合了啊，你中用我，我中用你，我的要出，你的我也要出。商务呢，所以在这个题材领域出版的话也拓展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从古典其实慢慢的出到一篇现代和当代的一个学人的作品啊，从外国翻译为主，比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慢慢的到我们国内原创的也很多了，就比如中华现代学术和当代学术纪要，以及从学术工具书到了您说的那个博物学啊，包括这个甚至说个别的文学类的，我们也有涉及到文史，这就是领域其实现在非常综合非常广。
1: 我觉得刚才郑总的这个答案应该可以打满分，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称啊，商务印书馆是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以及博物的世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2026年8月的商务印书馆双十佳图书的这个情况，那大家也能够找到这样的三大特色。有请郑总来发布2026年8月商务印书馆双十佳书单。
0: 好的，非常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商务印书馆八月份的学术和大众各十本的双十佳好书，阅读好书啊，这是我们阅读保留节目哈，也很高兴给大家给我们读者朋友交流。首先给大家介绍是学术类的十本好书，第一本《明哲言行录》修订译本，这是来自古希腊的狄欧根尼拉尔修，是徐开林和普林翻译的。这部作品呢是流传至今。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希腊哲人思想和生平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等等古希腊先哲的画像长廊，也是古希腊哲学最辉煌的几个世纪的缩影。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可以说哈，我们对哲学的了解是残缺的，残缺不全的。站在当下，我们总是不断地重返希腊知识和思想的源头，不仅西方如此，在中国的学者也是如此。所以至今流传下来关于古希腊的大多数哲学家的生平言行和思想的最完整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体现啊。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希腊的精神，了解希腊哲学、希腊思想文化，这本书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的。第二本书是中国人关系研究三部曲，这其实是三本书放在一起，三部曲是来自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翟学伟。翟教授呢深耕本土社会学数十年，这里面的三本书就是其实是他之前这个出版我们陆续规整重新做了一个整合，三部曲是完整的体现了，如果你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社会，你首先要读懂中国人的关系啊，这本书呢就讨论中国人关系的一个三部曲的研究。社会学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学术和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专业，但同时呢它是和我们普通人生活，我们理解社会、理解人生和人与人生关系呢又是一个很极深的一个学科。但这本书呢具体来看啊，我们就说它其实是就三本书分别从三个维度来切入中国人。

0: 与他者建立关联的一个核心方式，揭示了一个以关系为基底的社会秩序是如何生成、延续和变迁，系统构建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一个本土理论框架。具体来看呢，是第一本是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那信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这过去信任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我们知道也出现一个信任危机哈。那如何认识这一点呢？那这本书就从这个关系这个研究所建立的一个关系向度理论来探讨这个社会信任的发生和运行轨迹，做了一个历史的也做了一个现实的一个探索。第二本书呢是脸面拟剧论的本土视角。哎，脸面这个大家很熟悉哈，就大家经常说动不动说哎，前段时间网络上想走个面儿是吧，我们现在说脸面碎了一地诸如此类，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会出现，它当然是个比喻啊，就是中国文化里是特别注重这个脸面的，这脸面当然也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体现哈，体现一个人的尊严和他的价值，包括他在社会交换的时候脸面有一个特殊价值，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然后第三本书呢是叫《权威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模式》，这本书它就是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通过若干案例来个分析解释中国传统的一个权力运行，以及说在民间信仰、家庭结构、社会等级关系等等这些层面，权威是怎么产生的，权威和国家的一个关系如何，比如说我们说的日常权威，这第二本。所以这是其实三本书了，翟学伟教授的中国人关系三部曲哈。
1: 嗯，
0: 第三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来自黑格尔的叫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历史中的理性，这是黑格尔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了。这是黑格尔论述世界历史哲学的一个经典之作，他试图从混沌的历史表现中来提炼出一种永恒的理性法则，教给我们一把打开历史解开人类命运之谜的金钥匙。这是所以那个副题就很清楚，它是其实是作为世界历史哲学导论，这叫历史中的理性，专门探讨历史中的理性。然后接下来一本书呢，第四本书叫《权力与人的本性：历史性世界观的人类学》。那这本书可以和黑格尔的这个《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大家放在一块儿来看哈。这本书同样来自于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普莱斯纳。普莱斯纳，这是普莱斯纳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代表作。通过这部著作呢，普莱斯纳试图赋予政治以尊严。普莱斯纳其实是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人类学的一个奠基人之一，他以人的不可预知性为核心，将人理解为力量与暴露性的统一体。他拒绝将政治视为外在的一个技术工具，反对将人的本质抽象为超历史结构，而是将政治

0: 也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人是无法这个自外于政治的。第五本是一本大厚书哈，比较厚，将近700多页的一本书，叫《使命中的科学：军事支柱如何塑造我们对海洋的已知与未知》。这本书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力科学史系教授，叫纳奥米·奥雷斯克斯，是社会思想丛书中一本新品。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美国哈，美国在冷战时期它的一个美国这个政治和军和外交军事，它资助海洋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不管是中国西方任何地方，都是说你讨论大学也好，教育也好，对吧，科研也好，都离不开一个资助，基金资助，对吧。那这本书其实是讨论说，来自美国政府包括军事他们的一个资助，对美国海洋研究尤其是深海研究提供了一个创造了一个极大的价值，使它诞生了一个海洋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同时呢，它当然也会对它有很多的限制了，我们能想象的。因为资金嘛，总是有政治企图的，包括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研究出来的东西你是不能随便分享公开的，就是知识和学术是可以共享分享的，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它有军事用途涉密在一块哈。这是第五本书。第六本书是马克思韦伯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作者这个研究撰著马克思韦伯，大家很熟悉的很伟大的一个社会学家，德国政治学奠基人哈，作者也很有名，来自英国的安东尼基登斯。这是我们社会学名著一丛中的一本新书。基登斯来解读韦伯，是名家解读名家，一部大师对大师的研究，也是后辈对前辈的一个致敬之作。所以这本书很好玩，就是说我们我觉得我读书我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一个诗人写诗人和作家写作家，往往这个书是特别值得读的，因为它是同行之间的互相理解，那是普通读者是达不到那种境界的。
1: 同行不仅互相理解，也有可能互相竞争。
0: 是他挑他的毛病，当然看的也会非常准哈。这马克思韦伯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来自于安东尼基登斯，推荐给大家。第七本书是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来自英国学者布伦特，这是古典文明异丛中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呢是关注罗马共和国的贫困群体，从社会冲突中来窥见罗马共和国衰亡的。作者布伦特啊，是罗马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曾经担任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这本书呢就系统的梳理了罗马社会的这个阶级结构、财富分配、经济差距与政治制度，最终来剖析罗马最终是怎么繁盛的，然后又怎么衰落的。这是一本历史学研究著作。第八本书《理解论》，作者陈嘉明。这本书是以意义为核心构建理解论，重构认知哲学分析框架。这本书呢在当代知识论的语境下，系统探究理解这一人类认知中的基本现象，提出了一种意义的理解论，知识与

那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这是理解论，专门讨论一个这样理解这个我们这个孰烟不察的一个概念。第九本书《企业合规总论》，作者陈瑞华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教授哈。这本书是应该算是第一部系统建构中国本土企业合规理论体系的开创性著作，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从法学研究来讨论这个企业合规理论的，而且这本呢是还是中国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建构，知道吧？过去有一些国外是有一些同类研究，但这本书在国内是第一本的，它就系统的围绕这个合规的一个基本理论，还有管理体系，还有这个监管与激励这样的核心板块来搭建起的一个理论论述框架。第十本书是《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哲学：面向21世纪的理论》，作者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佐尔坦西蒙。是我们商务印书馆历史哲学经典译丛中的一种。这本书是反思起点时刻的历史哲学，荣获了2022年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奖。史学理论一般都是比较枯燥，大家不言自明的是吧，望而生畏的。但是这本书叫《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哲学：面向21世纪的理论》，其实读起来我觉得说是，完全是不枯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讨论了很多问题，是一种我们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面对应对核战争啊、气候变化，还有什么激进的生物技术、AI 技术等等这种，围绕这些现实生活中来讨论这个理论，史学理论，推荐给大家哈。这就是以上就是10本我们那个学术佳作哈。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8月的双十佳图书。前面呢，郑总为大家介绍了双十佳图书当中的第一大类学术类的图书。很多普通人会认为啊，说本来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它就有一点点的门槛，再加上学术类的这个书籍它又高了一层，我们普通人能够阅读吗？我觉得呢，普通人阅读学术类的书籍肯定是有门槛的，但是呢，在国家强调深度阅读的这样的大背景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其实很多的读者也在进一步的加深自己的深度阅读的情况下，有一些商务类的学术类的书籍其实也适合普通人去读一读。

0: 十大学术名著呢，学术类的十本好书呢，肯定是像筋头巴脑或者啃骨头一样的需要比较费力，但是你克服阻力也是我们阅读和阅读能力的一个体现，也会另有一种收获。而大众类的十本好书呢，相对就会比较轻松一点，也来自国内的读者作者比较多一些，有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点心蛋糕或者咖啡的美味这种东西哈，可能更受大家的欢迎。那第一本书呢，大众类十本好书第一本书是来自于赵廷阳，当 AI 独立思考，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呢，本来这本书是前两年我们出版之后也一直非常受学界和普通读者的一个关注和欢迎，不断加印。那这本书呢是赵廷阳教授的一个最新修订版，它是来自于 ChatGPT 之后又写了三篇特别烧脑的大文章，收集进来之后对 AI 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它有一个哲学思考，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讨论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举例哈，它这里面讨论了，比如说讨论了，几个问题，说经验论与先验论，名词思维与动词思维，哥德尔定律与自反性命题。所以你读下这本书的感觉是，阅读体验是一种比较烧脑前沿，充满了心智的一个头脑风暴。但是你如果读下来之后，这本书我觉得会对这个 AI 这个现在全世界这个举世若狂的这个新的一个技术革命，会产生一个科技思索，一个科技哲学的一个自我反思吧，保持一个伦理学的一个批判的一个冷静和清醒，值得推荐给大家。第二本书是唯美故宫冷明川主编。这本书是一个大型文艺期刊，这次以故宫为主题的一个专号，收录了十多位当代知名艺术家、文学家、摄影师的文字及艺术摄影作品，包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著名摄影家李少白，还有著名的影视演员陈冲等等。书中展现这些艺术文艺名家对故宫的独特记忆，里面有大量的图片哈。让他大家有一个对故宫有个具象的一个感受，即使你去无论去过多次故宫呢，这本书还是值得你读一读的，看别人怎么看故宫，怎么样留存的故宫记忆。第三本书是好书是《生命是什么》，来自于西班牙的奥尔特加。这本书是奥尔特加对生命的一个揭示，在我与世界的一个动态共生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奥尔特加呢是西班牙著名的一个思想家了，他这本书呢其实是围绕生命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一个三篇重要论述。在奥尔特加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生命被赋予了核心地位，成为其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发展出生命理性的概念，试图超越理性主义与生命哲学的对立，开辟新的理解路径。第四本好书是《红楼梦思想》，来自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是上文馆语文教师小丛书一本新书。待会儿有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重点展开介绍这本小书。那这本书是苗怀明教授在南大开设了20多年《红楼梦》专题课的一个课堂讲录记录整理修订而成的，里面讨论了《红楼梦》的10个专题，包括作者、创作、版本、思想、人物、叙事、叙书、评点、传播和研究等等。大致来讲的话，就是红学史100多年里面研究的主要的课题在这里面都有体现。我们阅读《红楼梦》，我们思考关心的所有的命题在这书里面也都有专题呈现，所以值得推荐给大家喜欢红学的、关注《红楼梦》的读者，这本书是不容错过的。第五本小书是那些失意的飞鸟与四季，很美的一本书，叫《追寻穿梭在人类世界中的鸟儿》。这本书呢是探索难得一见的神话历史与文学的踪迹，按照这个冬季、春季、夏季、秋季的顺序，介绍了66种都市与乡村中的常见鸟类。虽然这个是写的是英国的一个乡村田园生活和常见的鸟类，但是其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这本书也是非常也是可读可赏的一本好书哈。作者麦克尤恩是英国著名的鸟类学家，这是他一个在那个英国开设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专栏文章的一个结集。然后呢，这里面特别值得推荐的里面是有70多张这个精美的绘画插画。注意啊，我这里面要推荐大家就是不是摄影作品，是手绘画。所以这里面的画，包括这本书的赠品，是可以把那个画拆下来装到镜框里面的，非常朴拙，非常漂亮。 这是第五本书，第六本书是《科学乃自由之路》，作者大家很熟悉的科学史专家吴国盛，北京大学教授哈，吴国盛，这是光启文库中的一本新书，是从科学史上不为人知的故事说起，来探寻科学精神的缘起和进路，厘清科学误解，激发科学创造意识的命运。这本书呢，文字轻松，富有趣味，隐居严谨，伦理深入，比如说穿插了很多科学史上的有趣的故事，比如像哥白尼的遗骨发现，到伽利略的比萨塔斜塔试验，还有牛顿的苹果传说，到布鲁诺的真正死因，用这些案例呢来阐述了对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的一个展望。这是来自吴国盛教授的《科学乃自由之路》。下面一本书，第七本书是《布哈拉史》，作者是古波斯的纳尔沙西。这本书呢是罗新教授，北京大学史学著名教授哈，罗新教授，历史学教授，主编并作序推荐。这应该说这本书是目前现存最早的波斯语的城市史啊。中亚的这个布哈拉，我们知道布哈拉也是一个中亚名城，历史名城哈。中亚历史名城除了布哈拉的就撒马尔罕，这两本书嘛啊。而这本书呢是纳尔沙西的布哈拉史呢，是成书于十世纪，大家看看离现在1000多年了哈，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历史学家撰写的布哈拉史。最早呢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后来翻译成波斯语。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美国著名的一个中东史学专家，古代史专家费乃森，是把这本书呢做了一个英译和整理。我们这本书就从英译本来翻译引进过来的。第八本书给大家介绍，
1: 我们的读书俱乐部第一时段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继续来分享2026年商务印书馆的八月双十佳图书。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

0: 只能做到这些。
1: 这样真的值得吗？
2: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1: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的内容是2026年8月商务印书馆的双十佳图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郑勇，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你最偏爱哪类题材的书籍？为什么？再一次重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偏爱哪类题材的书籍？为什么？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北京城市广播官方视频号、微博号、快手号以及商务印书馆官方 B 站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

这是其实上个月的信好书分享，忍不住就提前预告，大家读者说特别值得一本期待的一本好书啊，上个月就预告了，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团队呢进行了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系列呢，在之前的话，你像包括不灭的星火，包括接下来还要出的一本书叫《飒爽英姿五尺枪》。女民兵的口述史都值得特别值得期待哈。那这本书呢是其劳模是续写了在共和国七十年间就这里面选择了四十位劳模的一生，其中一半以上是全国劳模，遍布全国的各行各业哈，农业工业服务业做出了独特难以这个替代的贡献。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本书其实是也是帮我们了解共和国国史，同时也是共和国中国人的一个生活这一块一个特殊视角。第九本书《兵与人类为民》，就这本书是专门带过来推荐大家的一本小书，只有100多页哈，但是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哈，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是希腊神话最著名的哈，它说明是火与人类为民这关系特别密切。那冰与火呢，虽然是这个截然相反的两极哈，冰火两重天，对吧？但我们都知道，但其实他们都共同塑造了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塑造了人类的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冰让人类学会了驾驭寒冷的能力，也让文明变得更加多元。这本书呢，其实就讲从这个远古神话一直到人类历史早期，一直到现代发展，一路过来，这里面包括说冰在我们生活中这个一些重大的科技发明，比如说冰箱、空调，还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个制冷技术、冷链这个供应链，就是整个来讲。

0: 清洗的故事。读书俱乐部，好，双十佳图书的书单发布过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的留言。第一件事呢，就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我们的老听友来打卡了。吴世故已经来了，还有我们的老听友齐影一昂也来了，另外呢，我们的老听友燕林也来了，排前三位的是这三位听友，敏迪很抱歉啊，你排第四位。但是敏迪呢，有很多的这样的留言，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老听友齐影一昂，他说，小说离开学校，也就小说还能看得下去了。你最偏爱哪类的题材？为什么？这应该说的是成年以后啊，或者说离开学校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请问一下郑总，郑总您有没有最偏爱的题材？您现在工作这么忙，还有时间看小说吗？反正我跟大家坦白一句啊，我其实特别特别想看小说，但是我没有时间能看小说了。郑总您的情况是怎样的？
1: 一样的，读小说是一种我觉得最放松最享受最这样的一个时光。但是呢，现在成年以后，因为而且工作关系啊，就读小说读的比较少了。我觉得它像小说像那个甜点，这个甜点吃太多了吧，会把牙给吃坏了。所以现在呢，还是喜欢读有一点阻力的稿，这个书有点难度，就是甚至我前面讲的学术像硬骨头一样需要啃起来很吃力的这种书比较喜欢。当然要从个人选择呢，我比较喜欢就是在一些文学小说和学术之间的，比如说非虚构类的传记和历史类读物，这是我最喜欢的。
0: 看来郑总您没有过那种熬夜看小说的经历吧？
1: 哎呦，太多了，大学的时候通宵的读金庸这个琼瑶啊，
0: 飞雪连天射白鹿。
1: 对对对，
0: 好，我觉得至少目前来说吧，我特别特别羡慕秦一样还能有看小说的时间，非常羡慕你。我们这一位听友啊，0155，他说你最偏爱哪类题材的书籍，为什么？他说散文类的书籍比较放松。哎，散文类的书籍其实可以碎片化阅读。
1: 对对对，
0: 对。好，我们这一位听友啊，敏迪，他和您的情况相似，敏迪就说了，说历史类可以了解古今中外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所以请郑总来讲一讲吧，看历史类书籍的这个意义或者说好处都有哪些，补充一点。
1: 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想法啊，我读历史的话，现在想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喜欢历史？因为我觉得说有一上次给那个罗新老师在那个讨论那个康熙的红票我们那边畅销书的时候呢，我说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话，我说最主要是我们现在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尤其是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对不确定性的一个恐惧
0: 啊，
1: 难以自我把握。而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说恰恰是出于这种恐慌呢，我觉得阅读历史，它是一个
0: 你都踏实了。
1: 历史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最确定性的东西，就像历史考古或者研究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确定性，其实就是说通过历史来寻找一个确定性。然后我们知道说见往自来嘛，大家又经常说这个历史的话永远不会重复发生。第二种重返了，但是它会历史会惊人的相似，所以呢，我们见往自来的话，有时候你读历史的话，有时候你能理解现在，同时对未来也会有一个预判和评估把握，这是我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好，燕林呢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最偏爱哪类题材书籍？为什么？现在更喜欢心理学方面的书，可以自愈自洽。燕林，我也喜爱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跟您的原因一样，有的时候生了一顿大气，没法找别人发火，只能自己翻一本书啊，是吧？然后慢慢的，你不能一天到晚的发火去对待工作和生活呀，有的时候有的心理书其实这种疗效还挺大的，挺见效的。那我们我们有不少听友啊，在欢迎郑勇老师啊，我也把大家的问候一并转达给郑老师，郑勇郑总了。我们的听友说，欢迎郑老师，又到推荐商务印书馆每月双十佳图书的时间了，欢迎您。
1: 好，谢谢我们的读者朋友。
0: 好，我们这一位听友啊，何静，他说文史类、中医类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是偏爱的。7758说呢，文学类的书籍，因为文学类书籍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耐人寻味，引人深思。那还有我们的听友宋燕君说，历史类，从学生时代啊就喜欢历史。下一位听友是冰心说， 最偏爱哪类的题材的书籍？唐诗宋词。哎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现在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平心还说，像北京人文、北京作者比如萧复兴先生的散文呐，《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石等等。我们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儿过多的分享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一次商务印书馆双十佳图书当中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汪涵。
8: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好书。首先呢，就来说一说阅读指导解药。那这本

0: 最近的举行了他的新书发布会。不过我要请教一下郑总啊，其实这本书应该是一本老书，为什么办了新书发布会？那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1: 对，我觉得这本书说的是很对的。这本书其实是收集了叶圣陶先生那里面的文章啊，时间跨度很长，跨度多长呢？70年。然后呢，最早的文章其实写自于20年代，离现在将近100年了。那我们说选这本书呢，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它很符合语文教的小丛书这个定位。语文教的小丛书定位，其中我们定位为语文教师，也包括中学生以及中学生家长，这三类读者其实都很合适。那我们觉得这本书仍然今天不过时，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具体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说选的这本《阅读之道举教》叶圣陶先生这本小书啊，它就是只有10几万字，也20多篇文章，对吧？那个我觉得在这里面给大家讲的话，其实有4个理由。

0: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词源，这三本最重要的中文工具书，其实都有叶圣陶先生在里面参与工作的一个成分，包括审读校对，帮我们指导工作这样。那这本书呢，这本小书呢，它就是其实记录了里面收录了叶圣陶先生一生70多年文字生涯中的一些文章，一些最重要的文章，有代表性的文章，就是我刚才讲的，就三大类嘛，对吧？谈阅读的，谈现代作品的，谈古代作品的，对，这是一个。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第一个，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写作时间跨度50年的，超过50年的，这第一个。第二本书是这本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别看它只有10几万字，20-30篇文章，但是它覆盖的范围很广。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既有阅读方法，又有案例教学，既有古代作品，又有现代作家作品，既有文言文，又有白话文，既涵盖了这个现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等这个各种文体，还兼顾了古代的散文、诗词个体。哎，所以我们就是说整体来看呢，这一本书是体现了这个叶圣陶先生他的一个阅读志趣和对阅读的理解。第三呢，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做一个历史的借鉴和一个现实的参考的，就是从民国到当代，这个首先要说它首先是不过时的，这里面提倡了很多他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包括他提倡了阅读的方法，包括他提出的具体作品的一个阅读分析赏析，这些东西呢到今天很多老师告诉我读了之后还是非常敬佩的。大家就是大家，经典大家是永远的大家，就是叶圣陶先生永远是叶圣陶先生，无可替代第一大家。所以他一方面做历史借鉴，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看民国时代那时候是怎么教国文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是怎么做的，那对今天还有借鉴的，今天还是可以参考的。所以这里面就体现一本书的一个长久的生命力和经典长读长新的一个价值了。第四点呢，是这本书呢有一点小书，但是是一个集大成之作哈，叫可以说是重体皆备，无所不包。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方面的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精读指导举域、略读指导举域。精读略读我们后来讲，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精读和泛读一样的哈，细读和泛读这样的。还有文章立化、文化72讲、国文百八课，这都是叶圣陶先生很著名很畅销的一个别集。那这本书呢，其实把这里面有些东西呢其实都包括在里面了，而且它适合的一个作者读的对象设定包括中学师生，对吧，老师和学生语文学习。所以这里面就是基本上我讲的就是，如果你对你作为学生或者是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所谓我们都说中学语文学习有三怕嘛，第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那我告诉你，那在这里面都涉及到了，三方面都涉及到了。而且所以这本书呢也是我们语文教的小丛书，也包括这三类哈，就是说我们一部分是做文言文和古诗词这个类型的，第二方面是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第三方面呢是包括一些文化常识方面的，这几方面呢在我觉得在叶圣陶先生这本小书里面都有包括的。所以我说为什么就是叶圣陶先生这本小书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中学老师和同学学生。
1: 谈起叶圣陶啊，我们

0: 那个新闻出版署副部长、副署长，担任很多社会职务，但是他最看重就这两个角色。而这个教员，他的起步就是来，首先就起步在商务一个小学里面当老师，其次呢，作为一个编辑，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之二。那其实就是从商务开始的，因为叶圣陶先生在商务呢编过教科书，
1: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进入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了。
0: 对，在我们的前后工作了八年，然后编小说月报尤其贡献很大，包括矛盾很多就是他发，就是他推出的，包括矛盾这个笔名都是他帮起的。
1: 嗯，
0: 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小说月报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实也包括郑振铎、矛盾和叶圣陶他们三位在主编的小说月报的改版时期，就是文学革命时期。哎，所以做这么多，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在帮我们编过一个妇女杂志，然后也包括，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在解放以后，还帮我们编审读《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词源》。所以呢，他是我们进商务，大家进商务一定要看我们进门的一个照片墙，一面是我们的员工，一面是我们的作者。其实叶圣陶先生是在我们的员工这一面墙上的。其实我们大家也觉得叶圣陶先生当然也是我们商务的作者。对，他的很多书，三四十年代他那个很多书，除了后来他在开明书店之外，在之前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1: 哎，也一定要特别强调啊，那我们刚才其实多次谈到了商务印书馆现在的特色呢，是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但是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呢，其实呢商务印书馆它也是很啊，我觉得不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之后啊，商务印书馆都有很多的教材教辅，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买参考书了，这里面就有很多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大家注意，在1949年之前呢，有不少的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教材其实是从叶圣陶先生开始的。
0: 没错啊，对的对的。
1: 那叶圣陶先生不仅呢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啊，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作者，其实他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的很多出版的特色。
0: 对对，包括我们

刚才讲这个语文家的小丛书呢，我们包括其实包括四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包括这个文言文古诗词的这个板块，第二方面呢包括阅读和写作类的，还有一个方面呢比较多的就是谈这个文化方面的。那我觉得这本书《红楼梦十讲》这本书呢，就是这本小说也同样的是小说，大概就不到两百页哈，十来万字的一本小书。那这本书呢啊，两百多页呢，十来万字，也是这个类型的，就是说文化读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中学师生来讲的话，《红楼梦》呢，它也是现在整本书阅读里面列进来的。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本书放在这套丛书里面，同时在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呢？因为《红楼》的话，我觉得说是，怎么说呢？这个一部《红楼》，这个它在中国是一个阅读量最广最大的。当然，也会我们知道，也会有一种声音说，《红楼梦》是被选为最难以读读的一个最难读的一本书，读不进去的一本书。当然这会让我们尤其是王蒙先生红学家非常吃惊，同时有点伤心的事情。他觉得红学怎么可能读不进去呢？中国人连红楼梦你都读不下去，那还有什么时候能读进去的？对，王蒙先生很郁闷啊，我们是差点不说。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说一部红楼梦呢，他

0: 两百年的生活可能在今天仍然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熟悉，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嘛。第三，他就讲的话，这个《红楼梦》是永不过时的，就是说我们和古人之间相隔的只是时间，但是其实灵魂、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红楼梦》呢，其实形形色的人物，我们是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的，甚至于可能你看刘姥姥，你要自我反省照镜子，可能我每个不管你男女老少，可能是刘姥姥。对，好。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呢，我觉得整体来讲，比如说它里面的观念说平等意识、尊重女性、崇尚自由、个性解放等等，在今天还能找到共识。所以这本书呢，作为一个中学师生这个整本书阅读，这本书我觉得是适合作为一个参考的，推荐给大家哈。
1: 好，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时间段了，到了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总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郑总？
0: 仍然一句老话送给大家，给大家共勉，叫岁月漫漫，好书无限，快乐读书每一天。
1: 感谢郑总的详细讲解，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商务印书馆2026年八月的好书。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1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

时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

0: 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1: 哎，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1: 嗯，
0: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1: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0: 是，
1: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啊，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
0: 嗯，
1: 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

0: 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 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 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道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嗯、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0: 嗯
1: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1: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0: 对，
1: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0: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面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1: 40盒。
0: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
1: 哎、
0: 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嗯、在市面上就要七八百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哎、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

0: 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我天！
0: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1: 玩大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克小西红柿，吃了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也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勾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 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6: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7: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8: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9: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6: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0: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6: FM 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
13: FM 102.5，有事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家长里本大小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带着您重新认识动脉硬化。
9: 动脉硬化一旦形成，真的只能越来越重吗？最新的临床实践已经证明这一观念正在被改写。现代医学的降脂治疗遇上千年中药的化瘀通脉，能否让血管逆龄生长，查出动脉斑块或狭窄？朝阳医院全身动脉硬化斑块狭窄专病防治门诊能为您做什么？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袁彪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可逆的动脉硬化。
8: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动脉硬化它居然可逆，但是哪类动脉硬化它是真正可逆的，哪些又是我们要及时的进行科学干预的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袁彪，欢迎袁主任。
10: 大家好，听众网友大家好。
8: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一听到这个动脉硬化居然有可能可逆，我相信啊，网络前以及各种这个平台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网友会很激动。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说到有可能可逆还是说100%都可逆？
10: 近十年，尤其近五年，
8: 来，您对着话筒。
10: 我收集了近900例全身动脉硬化斑块的病例。
8: 嗯，
10: 这个其中有近200例心脑血管供血不足的病例，经过治疗，结论是肯定的。
8: 嗯， 就是这个900个案例当中，其中刚才您又提到了200多个，它是专门的属于
10: 心脑血管、
8: 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患者。
10: 对。
8: 哦，那这个比例其实这么看也算挺高的。
10: 只要在我的随访中，
8: 嗯，
10: 我敢这么自信，就是说，坚持吃药，
8: 嗯，
10: 定期复查非常重要，
8: 嗯。
10: 斑块可以变小，狭窄可以改善。
8: 嗯，
10: 放心吧，大家。
8: 好的，因为最怕的就是说我的血管堵了，这个里面有斑块了。很多人最近呢，可能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单上，也会看到颈动脉斑块这样的字样，那慌肯定是第一位的哈，怕这个血管一旦堵住的话，脑梗的风险呀，心梗的风险可能就会大大增加。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动脉硬化，如何可以实现它的可逆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那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经达到了3.2亿人。规划提出，15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在医院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室，人们总会看到当心强磁场的警示牌，医务人员呢也会反复叮嘱，请取下身上所有金属物及磁卡等物品。金属在强磁场当中会被强烈磁化，轻则产生位移震动，影响轻和自旋信号的采集，导致成像模糊失真；重则在强大的磁场力作用下会高速的飞向磁体，不仅会损坏了

0: 仪器设备还有可能撞击到人体，造成意外的伤害。因此，心脏起搏器、金属支架等体内的植入物还会因为强磁场的干扰失去正常功能，带来很大的危险。走路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五个信号，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血管出现了健康问题。健康预警信号包括：走路速度快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的表现；第二个是无法走直线；第三方面呢，是突发一侧肢体活动不利，感觉异常；第四方面，走路几分钟就会觉得双腿乏力，肌肉酸痛；第五，走了几百米都感觉哎呀好费劲儿啊。在这里为您送上健康提示，如果以上症状出现一个或多个，提示可能会有身体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了闭塞，或者是血管严重狭窄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其次，如果中老年朋友出现经常性的头晕、平衡失调，以及蹲起后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的情况，也是要警惕，可能是血管堵塞。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重新来认识一下动脉硬化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呀，这个斑块一旦产生的话呢，它可能就会一直存在。其实过去就是这个医学界，它确实也认为动脉硬化一旦形成无法逆转，只能说是越来越重。就像我们说这个水管里面积的水垢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彻底清理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越来越厚重的。但是近几年的研究呢，似乎正在改写这个结论。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袁彪主任医师哈，能不能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动脉里边的斑块它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东西它真的能变小甚至是消失吗？
2: 正如您所说，这个简单的说，血管发生斑块就像咱们家的自来水管，用的时间长了肯定有水垢，水垢随着时间的延长会堆积在水管内壁，这就是咱们医学上说的斑块。而导致斑块导致管腔狭窄，也就是咱们家自来水管里面的水垢越来越多，你不主动疏通，它会堵塞水管。
0: 那也就是斑块的话，它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
2: 对，自来水管是咱们家必用的，而全身的动脉硬化、全身的动脉血管是每个脏器都赖以维持它功能的。如果没有动脉硬化供血，每个所接受的脏器，它的又因为缺血而坏死。
0: 对。这个细胞可能说是分分秒秒都是需要血液给它提供养分和能量哈，所以一旦这个血液流通不畅，因为管道不畅通嘛，那就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那像咱们今天说到的，它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变小甚至消失呢？
2: 第一个是，首先体检发现斑块的时候，及时找对医生。看医生，明确斑块的性质，就像咱们经常说的软斑、硬斑，或者彩超结果报告。大家记住一个，软斑就是低回声斑块，如果是硬斑或钙化斑块，就是高回声的。重要的话说三句：低回声不好，低回声不好，低回声不好。
0: 就是软的斑块反而是不好的。
2: 对，
0: 为什么？
2: 就像水垢有两种，一个是活动，一个是固定。而软的斑块因为它那个负荷程度低，所以说随着血流的冲刷，就像咱们俩这水管里的水垢似的，有的能冲到水池，有的含在保留在水管的内壁。
0: 怕的是这些随着我们的血流会移动的那种软斑。

0: 块，它到处乱跑。
1: 对，
0: 所以呢，可能原本它这个产生的部位可能血管还粗一点，但是它乱跑的话，可能就跑到细的地方了。
1: 对，那个越细的地方越容易堵。
0: 嗯，
1: 而堵的过程有两种，一种是急性的，就是大量的松动的斑块脱落导致的，比如急性心梗、急性脑梗。
0: 嗯，
1: 还有一个慢性的、间断的、持续的脱落，就导致了慢性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嗯，
1: 脑供血不足。
0: 嗯，就是一下子没有堵死。
1: 对。
0: 但是呢，它总是持续的一直在发生，那这样的话您可能就出现了供血不足的话，一般会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表现？
1: 第一个是这个，首先大家关心这个斑块的稳定与不稳定，刚才我给你说了，记住第一回生斑块。第二个就是随着水垢的越积越多，水管内径要狭窄。
0: 嗯，
1: 供应远端的水越来越少，你想你们家的水管水越来越少，你不着急吗？而对于那个人体的重要脏器，心脏、脑子是咱们的最重要的两大器官，你想它血供减少，你的思维、你的正常活动能满足吗？
0: 嗯，
1: 对吧？
0: 同样的道理，
1: 是
0: 就是血溜越来越小，您想接口水喝可能都会着急。
1: 对，
0: 但如果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重要脏器供应的血流越来越少的话，那这个一个一个的问题就来了，甭管是您说到的这种慢慢的变小导致的一些问题，还是说突然间一下子断流了，这个可能就是都让我们就是出现这个极危重症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嗯，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它也算是我们体检比较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哈。最近我身边的很多同事也刚刚去体检完，我就听说他们在这个做颈动脉的这个超声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人对于一些体检报告单上的这个标注，我们说学术名声不太懂、哎，今天咱们趁此机会呢，就来问一下咱们的专家。有好多种说法呢，包括叫做管腔狭窄的，还有就叫做斑块的，还有上面写的是冠状动脉钙化的，就是这些词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呢，还是说其实就是有轻有重的不同呢？
1: 嗯，第一个还是说斑块。
0: 嗯。
1: 从病理学角度来说，一般分为软斑块和硬斑块，而软斑块就是富含脂质，不稳定，容易脱落，而硬斑块是钙化斑块，相对稳定。如果从彩超角度来说，还是我刚才强调的，记住第一回生斑块就是软斑块，这个对人体健康不好，而高回声斑块表示你的斑块比较稳定，别紧张。
0: 嗯，
1: 而水管里的水垢积聚多了，肯定引起水管狭窄，只是程度不一样。临床判断血管狭窄一般分为轻度狭窄、中度狭窄、重度狭窄。轻度狭窄在25%-49%狭窄率，
0: 就是说堵25%-49%。哦，
1: 这个影响不太大。
0: 嗯，
1: 中度狭窄是50%-69%，有一定的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但是重度狭窄有可能就是随时发生了急性脑梗、急性心梗，这种情况下干预是需要紧急处理的。
0: 哦，哎，那我先替大家伙问一下，如果说我那个体检报告单上就已经显示说我这堵80%了，那这就已经算是重度狭窄了吧？
1: 每个医院的描述不太一样。
0: 哦，
1: 这个狭窄有面积狭窄，有直径狭窄，一般的换算比是直径狭窄50%。等于面积狭窄75%，所以说一般临床主要看直径狭窄。
0: 哦， 看这个直径下站。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报告单上它应该统一标准，哎，让大家就是更好的来读懂这个报告单，
1: 判断自己的病情什么程度。
0: 嗯，这个呢是通过这个狭窄的占比的不同给它分成了大概的一个轻中重度。
1: 对，
0: 您继续。
1: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冠状动脉钙化，
0: 钙化，嗯，它又是什么意思？
1: 说白了就是水垢太

0: 如果你手捻的时候非常致硬，真是石头。
1: 哦，就是临床上咱们做手术拿出来的那个斑块，
0: 硬化斑块，
1: 就是医生可能也在手里面还要轻轻过一下，看看它属于
0: 感觉软硬度。
1: 哎，那您帮我们形容一下吧，刚才说了有软的有硬的，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感？硬的肯定就像石头一样了，坚硬无比。那稍微软一点的呢？
0: 软的就像咱们涮火锅的那个什么那个大动脉壁那个叫什么黄喉。
1: 哦哦哦，很韧的。
0: 对对对，很韧的，但是也不是非常韧。如果很韧的，它也不会掉。
1: 嗯嗯嗯，
0: 就是那个有病理表现的黄喉。
1: 哦，
0: 表面不光滑。
1: 嗯，这个就让我们好像更容易带入一点了。
0: 对对，
1: 嗯嗯，好的。那其实哈，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上面标注的这个内容，大概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我血管的健康程度了。
0: 对，
1: 嗯，
0: 还有那个就强调这个，咱们那个认识这个斑块要提高一个高度。
1: 嗯，
0: 只要全身的动脉存在，它肯定有斑块，所以说一定要强调全身性的动脉硬化斑块这个概念。
1: 嗯，因为什么呀，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我就是以做体检的时候哈，它就是在我这个脖颈，咱说颈动脉的这个位置，然后拿着这个
0: 彩超，
1: 对，彩超它来做一做，扫一扫，然后我们也好奇为什么是选这儿呢？
0: 这个首先强调供应脑的血管俗称两根半，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是椎动脉，而椎动脉来源于锁骨下动脉，所以说常规的体检应该查颈动脉、椎动脉和锁骨下动脉。
1: 嗯，
0: 为什么那个这个
1: 就是
0: 供应脑子的血管，比如说颈动脉为什么重要呢？
1: 嗯，
0: 它是供应脑子的主要血管，占脑供血的75%到80%。
1: 哦，而且就是到了脑子里面的血管，就一下子就变细了很多。
0: 对，
1: 嗯，
0: 就像那个树枝似的，大树逐渐的越到末梢，它是成了叶子了，
1: 越细的。
0: 对，为什么那个颈动脉彩超是衡量全身的动脉硬化那个标志检查呢？
1: 嗯，
0: 因为它离体表最近，直接用彩超就可以发现。
1: 嗯，
0: 而且它的作用对脑供血非常重要。
1: 嗯，就是一对脑供血，首先它就有标志性的意义。
0: 对。
1: 第二方面，用现在的这种临床我们说无创的检查手段，更容易发现问题。
0: 对对对，
1: 明白了。
0: 最主要，其次就是。它可以评估全身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它是一个代表，
0: 对，代表主要代表。
1: 如果说各位您在体检的时候颈动脉这一段发现了斑块，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您全身其他的这个血管当中的情况对标它来说就差不多。
0: 可以这么说，肯定的说。
1: 哦，尤其刚才哈袁主任他就提到了，它叫全身动脉硬化斑块，然后咱们朝阳医院开设的这个就叫全身动脉硬化斑块狭窄专病防治门诊。所以您看，以前我们说发现问题了，咱们得去，您说得看对这个科室嘛。啊，我们可能常去像心内科呀，然后什么血管外科呀，和今儿咱说到的全身动脉硬化斑块狭窄的专病门诊，它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简单来说，强调还是强调动脉硬化是个全身性渐进性的疾病。
1: 嗯，
0: 如果大夫没有这个意识，他可能就是分别看心内、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和血管外科，这就面临一个具体问题。
1: 嗯，
0: 对于老年人合并多种并发症，如糖尿病、高血压，各个科室相关开的药很多，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每天吃药喝点水就根本没有食欲。
1: 嗯，

0: 吃药就吃饱了是吗？
1: 对，药就吃饱了。
0: 哦，所以那如果说他来看的就是这个专病门诊的话，从药量上您能帮他减下去吗？
1: 对，系统的可以的。
0: 哦，
1: 为什么要开这个全身这个动脉硬化门诊呢？第二个强调的是中医的思维，治病求本。
0: 嗯，
1: 治病求本，两个指导，一个是整体观念，中医的整体观念，一个是辨证论治。
0: 嗯，
1: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全身的动脉硬化囊括在你的视野里，重点突出。
0: 嗯，
1: 解决患者的根本问题。
0: 绝对不能是只头疼一头脚痛一脚。
1: 对，
0: 因为血管它是遍布全身的，所以我们在解决动脉硬化的这件事情上考虑的一定是全身各处的这个血管。
1: 治病求本。
0: 哦，这个本哈。
1: 对，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哈，把您有关这个动脉硬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发送过来，包括您的情况是否可以成为可逆转的动脉硬化。就是很多朋友关心呢，说这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哎，咱们是怎么实现的？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1: 嗯，第一个，在咱们目前的医疗现状中，强调他汀类能降血脂、稳定斑块。
0: 嗯，
1: 但大家忘记了一点，降血脂类药有七大类，包括20种。如果说我的秘密武器除了他汀以外，还包括改善微循环、溶栓及扩血管等相关治疗的方案。
0: 嗯，这个方案里边是都是通过药物呢，还是说有一些可能也是要借助一些比如说外科手术啊共同的来

0: 后期或者最后的接那段病，但前期的如果让外科大夫动刀，那就有点杀鸡。
1: 哦，用牛刀了。
0: 对对
1: 明白，这个呢它也是一个我们说阶梯性治疗啊，小病的时候咱用药，到了、
0: 就是、治疗超前，
1: 嗯，
0: 一定要提前，
1: 嗯，
0: 一定要有预防的概念，
1: 嗯。那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像什么他汀啊等等，这个可能是临床上我们在解决这个斑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跟大家科普，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用这个他汀，一方面可能是降血。

0: 那个降血脂药七大类，
1: 嗯，
0: 降血脂药七大类是按照它那个药理机制确定的，
1: 嗯，
0: 但现在咱们的医学发展呢，一般三甲医院针对患者都可以做基因检测，
1: 哦，
0: 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针对性的用降脂药的某一种，而不是仅限于他汀、嗯、或者。最后选择的联合用药
1: 哦，就是其实这个里面的用药的学问很多
0: 很多，
1: 然后呢有一种可能就是最适合您的，
0: 对，
1: 或者是几种的联合使用，针对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身体状况的
0: 合并症比较多的老年性的
1: 哦，
0: 比如糖尿病高血压、
1: 嗯嗯嗯、这个时候就需要这种联合用药了。
0: 对，
1: 好，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原来使用他汀之前咱是可以测一下基因的哈。哎，好的，那这样子的一些信息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总之呢，它是一个规范性的阶梯性用药和治疗的过程，帮助大家让动脉硬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逆转。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

0: 活动延续12年清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1: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11: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2: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1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1: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11: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1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

0: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袁彪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可逆的动脉硬化。
1: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袁彪主任医师，带着大家重新认识动脉硬化，它并非是不可逆转的，关键啊是在于一定要早干预，而且啊找对路子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类型的它更容易可逆。在可逆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们问了这个袁主任，也介绍了一些武器，这里面呢有很多是常规的，其实就是一些常规的用药，但是其实药都是哪些药，怎么用，怎么组合着用，这个是不是最大的讲究？
2: 这您说的讲究，我们叫做系统用药
1: 啊，
2: 重点突出，还是在中医那句话，一定要有整体观，
1: 嗯，
2: 一定要辨证论治，
1: 嗯，
2: 包括最简单的体重不一样，用药的量也不一样，
1: 嗯，
2: 这个是咱们现在临床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
1: 哦，
2: 比如说西药，你看一般都是一片，比如说阿司匹林100毫克，
1: 嗯，
2: 这是标准的剂量，但是你因人而异。比如说他体重70公斤和70斤，那用量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在临床做医生。

0: 就是咱们用药的习惯，就是说强调是药物说明上是早中晚，一般都是，
1: 嗯，
0: 但是这是早中晚的情况下，在这十二个小时内体内的药物浓度是高的，
1: 对，
0: 但你这晚上的是夜里的十二小时呢，那浓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一般来说从除非药理说明特别强调，我一般建议患者都是早餐后晚餐后吃，间隔十二小时，等于是这个人体内24小时的血药浓度在保持一个
1: 平均状态。
0: 对，
1: 就是其实也是尽可能的让它浓度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对，
1: 然后不要出现那种波峰波谷的，
0: 对，
1: 哦，对，这种它可能对于我们说稳定斑块也好，应该也是效果最理想的嘛。
0: 是，
1: 嗯，
0: 稳定斑块，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说是希望做手术，
1: 嗯，
0: 但是从内科医生来说，怎么把这个不稳定的斑块稳定住，
1: 嗯，
0: 是他们重点想的问题。
1: 对，
0: 而不稳定的斑块，从源头要讲，就是首先我们的彩超大夫能给临床一线大夫提供精准的彩超诊断，
1: 嗯，
0: 软斑、硬斑，
1: 嗯，
0: 软硬在一起叫混合斑。
1: 哦，
0: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彩超报告的是，还是那句话，重点的话，
1: 低回声，
0: 低回声，混合斑块，这是最危险的。
1: 哦，对，它上面可能没有标注，各位啊，不是刚才主任嘴里说的上面写着软斑块硬斑块，不是的，我们要记得是低回声的约等于软斑块，
0: 对，
1: 哎，高回声的约等于硬斑块，
0: 对对，
1: 然后上面但凡写的是低回声或者是混合回声，
0: 对，
1: 这两个您就要提防它
0: 不稳定了。对，
1: 哎，刚才有这个我们的听友就问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90%还能逆转吗？其实光这一句话是不是，
0: 待会儿我拿那个具体的报告，
1: 嗯，哦，
0: 我可以念一下，
1: 嗯，
0: 先来一个具体的吧。
1: 哦，就是主任是可以结合他真实的临床案例的这个报告单给大家对比着来说一说他的变化，您这里边有没有读90%的？
0: 这个正好是
1: 真有啊。
0: 对，
1: 嗯，那来说一说，
0: 有据可查。
1: 嗯，来，您对话筒。
0: 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
1: 这是外地患者。
0: 对，4月1日在当地医院做了个冠状动脉造影，其中左下肢动脉、右下肢、左前降肢、
1: 嗯，
0: 右冠状动脉狭窄都接近95%到99%，当时就建议他放支架。患者家属考虑他才48岁，
1: 哦，
0: 就通过介绍找到了我。
1: 嗯，您当时
0: 按照我的治疗方案，
1: 嗯，
0: 7月27日他做了。

0: 那如果他之前是赌的95%到99%，现在已经降到79%以下了，降了好多呢。
1: 是，
0: 可是这个时长，一个是4月份，
1: 3个月，
0: 一个是7月底。
1: 对，
0: 你怎么做到的？
1: 还是用我的药物，还是一个系统的方案。
0: 嗯，
1: 对于狭窄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应用扩血管药物。
0: 嗯，
1: 对于不稳定的斑块，一定要用改善微循环的方法。
0: 嗯，
1: 对于不稳定的斑块的前期，还应该用溶栓药。这种情况联合用药才能达到效果。
0: 哦、这已经用到3种药了。
1: 降脂
0: 还有降脂药，这就4种了。
1: 对，但你记住，我一个方案能把全身的动脉硬化斑块能稳定，
0: 嗯，
1: 狭窄能改善，
0: 嗯，
1: 你说他用的药多还是少？
0: 那我觉得就已经算是吃小药办大事儿了。
1: 对，
0: 那像刚才网友提问了，动脉狭窄90%能否逆转？其实，那根据刚才的这个个案的话，那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因为那个患者他比较年轻。我也在想的是，会不会他年轻，然后呢，他的那个情况，虽然数字上听着挺吓人，但是毕竟形成的时间可能短，哎，所以呢好逆转。会不会就是那种时间久的，或者是年纪大的，他就不好逆转呢？您不会又给我拿出一个实际案例吧？
1: 动脉硬化，
0: 嗯，
1: 如果是从影像学检查，比如说这个男同志，
0: 嗯，
1: 48岁。那么多狭窄，但他没有的临床表现，
0: 哦，他
1: 只是个影像学报告说他严重，而且在他认为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各种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睡眠都在改善，也对这个斑块有稳定、狭窄有改善的作用，
0: 就是。生活方式您得先调整。
1: 嗯，对，我也发现少数病人不听我话的情况下，人家也不吃药，斑块也能变小。
0: 啊，
1: 斑块也能变小。
0: 他怎么做到的？不是不听话的吗？
1: 不听话是没吃我的药，但是从人家从生活、饮食、运动这几个方面下手也能改善。
0: 嗯。那像我们刚才网友提到的这种狭窄哈，我们应该说多少%的这种堵塞，先得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临床症状。
1: 对，有什么不舒服？
0: 嗯，
1: 很多建议放支架。
0: 嗯，
1: 怎么说呢？
0: 嗯，
1: 不能一棒子打死。
0: 嗯，
1: 我的意见还是首先征询患者及其家属的意见。第二个就是说，在他选择介入放支架、球囊。

0: 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同仁堂的安宫牛
1: 黄，我也想到了，
0: 这个都是保命的药。在保命的前提下，可以选择药物治疗。
1: 所以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个不能直接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怎么办，这个呢得根据个人的这种具体的情况，然后让医生给您来制定适合您的那个方案。
0: 对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只看什么狭窄百分之多少，毒百分之多少，这个呢判断不出来你的紧急程度或者是严重程度，还得看其他的很多的硬性指标。您刚才提到了第一个那个症状，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感觉，然后呢根据所谓的紧急情况是要排除掉说哎呦他这个已经风险特别高了，那肯定是事不宜迟，赶紧该可能该放支架就要支架，得先救命。
0: 对，
1: 然后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风险的话，那可能您建议起码要试用多长时间的这个用药方案呢？
0: 我的习惯，如果斑块变小不稳定，斑块稳定，一般我的随访时间是3个月。
1: 这里面多大比例3个月就都能看到变化了，还是说都能看到变化？
0: 在我记录在册的近900例里面，有变化的我才记录的，如果没变化的我还是坚持让他随访。如果稳定的每半年随访，如果不稳定的斑块3个月随访。
1: 好的，那您就正常用药的话，您看看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的人群3个月的规范用药，哎，都发生了这个斑块的改善哈。好，我们网友提问，他说请问采用中药和西药结合治疗的方案吗？是，因为其实可以在这里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袁彪主任哈，他刚才也给我就是来介绍，他说您别看我是这个血管外科的，这两年我还叫西学中，我还学了很多中医方面的内容，所以哎，您的这个学习就是为了在用药上可以中西药结合吗？
0: 在我认识到动脉硬化是个全身性疾病的同时，我接触中医发现治病求本，辨证论治，整体观非常契合我的治疗思路。所以说虽然我是动刀的外科大夫，但我下决心55岁了，我学了2年中医，拿到了中医证书。
1: 哎呀，然后就会发现这俩真的能够在很多方面有效的结合到一起来。您现在的那一套方案里面的用药都是有中药也有西药吗？
0: 有中西药，就是中西结合。
1: 您看那个他听，这个属于西药了。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有什么促进微循环的？
0: 改善微循环的，这种情况，因为我是西医出身，我只是重点使用西药。比如改善微循环的。扩血管的，溶栓的，但是中医，比如说在出门诊的时候，尤其中老年人，你通过望诊就可以发现，比如说有齿痕，
1: 舌头上有齿痕，
0: 对，舌头大、肥、厚，苔厚腻，舌下脉络有淤区，这些都提示这个患者是痰湿、淤血、脾虚，可以针对性的用点中药。
1: 一方面西药在解决着我们说的特别点对点的这个血管，尤其什么斑块啊这类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调整您本身全身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哎，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在说到一些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比如说肿瘤患者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把它整体的正气往上提，然后把偏颇的这个体质帮他调一调。
0: 对，还是一句话，是治病求本。如果一个医生偏离了治病求本，我想他所对患者效果是不太好的。
1: 所以还是得通过全方位。
0: 全方位中医讲整体观。
1: 今天咱们就是中西医结合里面的一些特色，来帮助大家重新认识动脉硬化。它并非是不可逆，关键是还是得有一个早干预。
0: 老话讲早下手，
1: 对，解决问题，
0: 体检很重要。无论是年龄，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每年体检一定要参加。无论是单位组织还是自费，早期发现非常重要。
1: 可能早期发现您的那个上面啊，它标注的就算是这个叫轻度的狭窄等等哈，就是咱们从最轻的开始说嘛。那一旦出现这个轻的了，你想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症状表现，那这会儿我用去看大夫，用去用药吗？还是说我就可以先放一放？
0: 第一个你说的轻度是外科大夫是干预不了的，但是作为外科大夫出门诊遇到这种患者，怎么给每个医院大医院强调的首诊负责制？我针对轻度的，首先看他这个斑块性质稳定不稳定。不稳定的，我要让他稳定；狭窄的，我要让他改善。通过药物能达到的，就不用刀。
1: 所以其实无论您是轻中重度，它基本上的这种解决思路是一样的。
0: 对，
1: 不稳定的斑块我们得帮您稳定住，避免风险因素，然后呢能够给它这个扩充血管的，让这个窄道变宽敞一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要做这个方式。然后至于用药方面的话呢，其实刚才听来更多的就是解决这个针对性问题的还是西药为主。
0: 虽然我拿了中医证书，但在科班出身的中医大夫面前，我还是自认小学生。我现在在不断完善我的中医，同时遍访中医大师。我想终究会走出一条有效、对于患者有益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案。
1: 明白主任刚才的意思哈，就是不是说那个不够强，而是我还要不断的精进，让强强能够联合起来，
0: 对
1: 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患者。这朋友问的也特别好，他说预防为主，但是说到这个预防有什么方法吗？比如说是哪些习惯呀，或者是什么就导致我这个体内容易出斑块呢？
0: 今年我遇到两个患者，非常年轻，女，25岁。
1: 哎呦。
0: 他是在减肥减重的过程中瘦了40多斤，做体检颈动脉是低回声斑块，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的斑块大小，我说你继续减肥3个月，到时候复查，正在复查的过程中还没 找我。还有一个26岁的单位体检男性，也是斑块，发现斑块，看见体检报告有点焦虑，过来正好找着我了。我一看这个斑块性质比较稳定，我说你太年轻，不能吃药。通过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年轻最主要的就是个熬夜，还有那个点外卖，还是活动少。
1: 真的是很特别普遍。
0: 是，
1: 但是这就是疾病早发的这个危险因素啊，
0: 埋下了
1: 很多隐患。
0: 对，
1: 所以您看这个熬夜，

0: 应酬
1: 啊。
0: 这个中医强调这个肥甘厚腻，
1: 嗯，
0: 对人，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或者是城市人，
1: 嗯，
0: 痰湿体质和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再加上不活动，血瘀的患者也很多，
1: 嗯，所以就是想要预防，就从避免或者是尽可能的从现在做起，减少以上的这些不良习惯和不良生活方式做起。
0: 把不良的写在墙上，向良好的方向
1: 迈进。好，我们这个朋友他担心的就是总是说吃他汀伤肝伤肌肉嘛，然后说身边有不少人也是吃了几天自己停了。就是有一次我就听说哈，就是自行停药可能还会导致这个斑块比如说脱落或者是进展

0: 个，它这个斑块是不是导致了狭窄？从这综合考虑，再决定吃不吃降脂药。这里面刚才我说，他汀只是降脂药类的七种之一。
1: 嗯，
0: 虽然位置很重要，但是结合患者这个个人体质，还有别的选择。
1: 嗯，所以得首先看您的身体是不是100%一定需要吃这个他汀。
0: 对，
1: 但是如果他就是医生给开的，他就是需要的，那像这种自行停药可能导致什么后果呢？
0: 临床
1: 您遇到过吗？
0: 临床面临这个窘境
1: 啊、嗯，
0: 我遇到的是一个是不吃他汀，
1: 嗯，
0: 一个是停了他汀，
1: 嗯，
0: 嗯，好的方面是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斑块能小，
1: 啊、
0: 嗯，还有就是说生活方式没改变，停了药，斑块要变大、嗯，
1: 哎呀，是真的可能会加速他的进展的。或者说就是您的这个不良习惯需要用药把它控制在一个稳定和合适的状态，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维持剂的话，那它就还是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呢。
0: 就像咱们家的水管，你是不是要常年用，只要用里面就有水垢，只要有水垢就有沉淀，只要沉淀就有可能狭窄，你说 是一劳永逸呢，还是说那个换血管呢，还是吃药？
1: 嗯，
0: 你选择，
1: 选谁选择谁负责。
0: 对
1: 啊、哦，是。哎，有朋友问了，说吃那个深海鱼油对改善血管有啥好处吗？这个问题我也替我的父母问一下。
0: 我在临床经常遇到，中老年人，吃保健品的问题。
1: 对，说什么富含欧米伽三，对心脑血管都有好处。
0: 如果它是药，肯定是准字头；如果是保健品，肯定不是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保健品，我经常调侃那个一句话，就是如果不花钱，你随便吃；如果你花了钱，就别吃。
1: 嗯，有病得用药。
0: 对，实际上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强调一个多样化就行了。
1: 嗯，
0: 不用那特别想着这种饮食有什么作用。太功利了。
1: 嗯，就是大家还是要有效的来区分一下保健品和药品哈，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尤其是很多人千万不要盲目的，就是您该用药的时候我用保健品来代替药品，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该用药的时候我们就要规范用药，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动脉硬化部分，它是可以实现可逆的情况，也是在规范用药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哈。嗯，
0: 我自信的纠正你一句话，叫部分，在我遇到的病人中都是全部。
1: 哎呀，我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最后吧，我们可以针对一下不同情况的患者，应该说他们每个人的这个您给的治疗方案和最终实现的这个目标，是不是也是差异化的呀？
0: 个体化治疗很重要。
1: 嗯。
0: 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你的用药跟高血压的肯定不一样。
1: 嗯，
0: 还是我要跟强调的是，斑块的性质、斑块的狭窄到了什么程度，用的药，包括同样一种药用的剂量也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习惯用药阿司匹林，我一般能归结到50毫克、75毫克和标准使用的100毫克。
1: 这有可能都得分成四份。
0: 对。
1: 一粒药得分四份，然后呢不同的人吃不同的剂量啊、哦，所以这种个性化的方案那只能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请我们的专业医生来给您指导了啊、哦。袁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有的朋友想咨询。
0: 我在我院本部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五上午。
1: 嗯，
0: 在我院长仁院区是每周三四上午出门诊。
1: 好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袁彪主任医师。那各位听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哈。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能够有所指导。好，再次感谢袁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为您送上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稍后为您播出的北京城市附

0: 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

0: 6月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FM1025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5: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多项交通工程迎新进展，设高速立交改造及城区道路建设。通州开展重点区域市容环境治理。本周末副中心活动精彩纷呈，四驱车赛开心麻花轮番登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推出讲解快闪，复原战国服饰纹样，现场演示腰肌纺织。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5: 近日，城市副中心多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新进展，通烟高速北关立交改造项目获批，将新建2条定向匝道，全长约2.1公里。改造完成后，将大幅压缩运河商务区往返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9棵树街道2条城市道路获批，其中9棵树中路即孙王杨街至云锦南大街段，全长约1.1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 准建设双向六车道，云景北街及九棵树西路至九棵树中段路全长约518米，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台湖镇日新路即京台路到湖义路道路工程已取得初步设计概算批复，计划今年9月开工建设，全长约1.1公里。这批交通配套工程建成之后，将持续完善副中心全域路网体系，疏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便利市民日常跨区通勤，同时为运河商务区、台湖演艺小镇等重点功能区产业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根基。通州区城管执法部门近期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交通枢纽、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市容环境秩序综合治理。执法人员在沿街商户中推动门前三包责任制，通过分片包干和早晚时段巡查，规范店外经营、堆物堆料和违规广告等问题。针对无照经营和占道摊点，城管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检结合的方式，实行柔性执法，对首次违规以教育劝导为主，对拒不整改者依法处置。下一步，通州城管将构建三级治理体系，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持续提升街巷环境品质。近日，第15届环球自然日全球总决选在上海大学落幕。通州区陆河中学余家坞校区学生张浩宇、任晨曦凭借科创作品《时光不语》《度量有度》《人类计时工具》的创新之旅，荣获全国二等奖。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模式，来自全国16个地区的415支队伍同台竞技。作为首次参赛的队伍，两名学生凭借扎实研究成果，直接跳过复赛晋级全国总决赛。展台由学生自主构思、手工搭建，以深邃星空为视觉基调，陈列日晷、刻镂、摆钟等手工模型，完整呈现人类计时技术的发展演变。备赛期间，两人分工协作，查阅史料、推敲展板、打磨模型细节。决赛答辩环节，面对评委提问，思路清晰，应答沉着，获得评委的肯定。参赛学生表示，这一次的经历让自己开阔了眼界，感受到科学探究的乐趣。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5: 本周末，城市副中心推出多场文体活动。明天，四区公园揭幕挑战赛将在北投绿心模型运动小镇开赛，现场还设有其他模型车赛道供来体验。运河有戏户外展演于今天至23号，在8个点位带来13场演出，无需门票。亚马逊雨林视听交响联合音乐会及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也是巡演最后一周，将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开心麻花独角音乐喜剧《求婚女王》同步开演。在商圈方面，万里本周末举行经商 Mini Z Jeep 系列赛，通州万达广场推出晚间浪漫音乐会，首开通州万象会举办随舞派对和西谷青年歌会。通州区文化馆明天上演评剧《席卷筒》，后天在万象会举办《运河好声音》专场。这个周末，副中心好戏连台，等你来打卡。暑期以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创新讲解形式，将文保展示与日常讲解相结合，推出特色讲解快闪。在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现场，讲解员侯芬拿出依据文献史料复原的战国时期锁绣纹样织物，让观众近距离对比展柜中青铜人物杖手的衣着细节。随后，文物修复师邢翠娟在现场演示腰肌纺织，坐在瑜伽垫上，将卷布轴系于腰间，双脚蹬住另一根卷筋轴，手握分筋棍，挑起经线，穿过纬线，逐步形成平纹的结构，直观展示了西汉纺织场面储备器上的劳作场景。首都博物馆保护部表示，此前文保展示活动已常态化，但受场地和场次限制，受众有限，此次将专业知识引入展厅的创新快闪形式，经过2-3个月的考据打磨，让更多观众有机会接触文保成果，观众反响热烈，后续 活动还将不定期举行。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杂物整理、衣物收纳、快递取件。近日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别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7: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6: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三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8: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6: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9: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6: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10: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6: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9: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5: 之前北京游戏企业灵游坊研发的买断制单机 3A 游戏《影之刃灵》开启预售后仅半天便登陆 Steam 全球热销榜，截至昨天仍居榜单的前列。该游戏是继黑神话悟空后国内第二款获批版号的买断制 3A 游戏，计划于10月29日正式发售。游戏以传统武侠为核心，融入蒸汽朋克与动漫元素，运用动作捕捉、3D 实景扫描等技术打磨中式武打动作体系，还原古建筑与传统器物细节。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推动校企联合支持团队开展智能游戏动画核心能力研发，为国产 3A 游戏动画生产提供技术经验。制作人梁启伟表示，希望让世界看到北京的原创力量，让国产游戏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也能把独属于中国的江湖风骨带给全球玩家。游戏上线后，团队还计划结合北京本地文化资源开展线下展览等活动，北京正通过政策扶持与校企联动，厚植精品游戏土壤，推动本土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苏采芝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克，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1: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5: FM102.5。
14: 教育面对面。
5: 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16: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17: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与您共同聚焦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还有多元的升学路径。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在听天 FM 当中来搜索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能够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来参与。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哈，也可以来参与互动话题，新高三备考您的全年规划有了吗？欢迎您实时来参与。好，那在直播资讯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市教委召开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训会，对下一阶段首都基础教育工作做了部署。教育部印发通知，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年北京市成人高考的考试招生公告报名8月25日启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北京市教委召开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训会，对下一阶段首都基础教育工作做了六项部署。一是聚焦立德树人，健全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二是聚焦扩优提质，构建公平优质的教育服务体系；三是聚焦资源优化，完善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供给体系；四是聚焦改革创新，激发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新动能；五是聚焦强师兴教，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六是聚焦协同聚力，营造多元共治的新生态。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延庆区、房山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以及翠城幼儿园、北师大二附中、北京十二中先后做了经验交流。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李毅就构建首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做了专题报告。市教育系统相关单位、各区教育两委有关同志、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书记、校长、园长参加会议。2026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育部将推出习近平的教师情专题片，开展全国最美教师宣传的选术，举办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开展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宣传。教育部将全面推进教师发展，加快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配套政策落地，启动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将联动社会资源推出会师大礼包，拓展交通出行、文化提升、教研资源等专属的优惠权益，健全教师权益保障体系，深化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综合治理。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北京市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公告。成人高校招生分为高起本、高起专、专升本三种类型，网上报名将于8月25号实时启动，考试生信息填报截止为8月29号。

选择考区并完成照片采集，资格审核通过后，9月8日的10时至11日的24时进行网上缴费，考试定于10月举行，具体日期以教育部通知为准。高启专考语文、数学、英语，高启本加考史地或理化，高专升本考政治、英语和一门专业基础课，成绩预计11月上旬发布，录取工作12月初开始。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于8月24日上午6时开通，考生可通过四个渠道来查询，一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网址是 cetneeaedu.cn， 二是微信 APP 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三是支付宝 APP 来搜索同名小程序，四是可以在百度 APP 上搜索同名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是吧。持续来关注，昨天上午清华大学2026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举行，4000余名新生在综合体育馆主会场参加典礼，典礼上校党委书记邱勇为新生代表佩戴了清华大学徽章，校长李路明发表题为追求一生热爱不负青春韶华的讲话，他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同学们在清华园里探寻心中热爱，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近日2026年暑假融柱式三交活动在京启动，来自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五地的1052名学生齐聚首都，本次活动为期八天，以同心向未来、融柱伴成长为主题，五地学生混编组成艺术营、体育营、科技营三大主题营，艺术营学生将走进国家大剧院、工美馆、非遗馆等地来体验，体育馆京蒙、京藏、京疆、青四支混编联队将在8月23日举办班超运动会，科技营学生围绕科技发展、科技改变生活主线选定课题开展研究，活动期间学生们将到天安门广场来观礼升旗，到故宫民族文化宫参观，并参加见字如面、互赠礼物、营地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活动结束之后，结对师生还将通过线上平台保持常态化的交流。近日校委官网分享开学收心指南，建议家长提前带着孩子做八件事，首先是调整作息和饮食，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物钟，少吃油腻，多吃水果蔬菜，第二是适度预习，减少娱乐，第三是检查作业，没做完的得督促完成，第四是理解情绪，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注意打扫房间，备齐文具，第六是提前联系同学老师分享假期见闻，第七是假期复盘，可以分享去了哪些地方，读了哪些书，第八是制定新学期的计划，把大目标来拆成具体的步骤。好，以上就是

0: 名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今天教育面对面的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本期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与多元路径全解析。接下来持续关注。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提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天，结合2026最新命题特点，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为您提供可落地的分阶段规划方案。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有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我们欢迎祝老师今天继续做客节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祝老师今天的持续做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新高三的规划备考。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等平台来参与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其实应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要聚焦2026年的分析复盘之前的趋势，然后还有呢2027年或者说26年下半学年开始新高三的时间轴规划有哪些忌讳的地方。同时我们说不同基础的同学，尤其是我们说更广泛广义上的中分段的同学哈，因为中间我们去分析名次，601分的同学按照教育考试院的一分一段表大概是12000名左右，
2: 对吧？
0: 然后500分的同学大概是40000多名左右。应该说中间这绝大多数，我们打引号说中分段的同学也是对应着更多的群体，也是更多家庭所关注的。那么中分段的同学如何来努力，如何来觉醒，怎么来规划，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要跟大家分享。好，欢迎您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一小段广告片后之后精彩继续。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

0: 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

很多事得做起来了。那该做什么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聚焦的，尤其是新高三的同学，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如何来结合之前北京高考的命题方向来研究好自己的这个全周期的备考规划，还有分层提升路径，这个应该说是尤为重要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结合最新的考情，

0: 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听听 FM 等平台，可以实时的来参与互动啊！您的留言都能看到。陈明迪说：“欢迎朱老师，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来分阶段来规划哈。”还有八通线，还有用户3229啊，欢迎各位的做客哈。还有少工好。啊，邵工好，感谢感谢。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哈。应该说这期节目也是为广大高三的同学家长非常干货，准备了非常干货的内容。同时如果家里的孩子呢也是刚上高中，也不妨来听一听哈，提前做好准备和规划。所以我们首先呢持续来关注2026年的命题趋势和备考的方向。我们把时间交给朱云天老师。朱老师，您也是刚刚带完了26届的高三哈，做了专门的命题复盘。在您看来，您觉得今年北京高考宏观来说吧，我们说命题特点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就是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年的命题特点。
1: 其实关于北京高考命题特点，在高考结束当天，然后考试院或者说公方已经给出对试题的评价，但这个试题的评价呢，也是比较学术啊，我呢
0: 我
1: 就是站在高三家长或者说高三考生的角度，

我们在节县教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学生去分享，我们从现在的学习到以后的工作，其实都围绕一个主线进行展开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包括我们今天做这场节目，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时间段，再加上现在的主题，我想起今年高考作文，高考作文就是我们做规划跟下功夫，就是我们把规划做好，然后在正确的规划的角度上，我们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去下功夫。然后我觉得这个点，这个时间的点特别好。然后我首先还是在第一个层面进行展开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无论是学习还是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们首先把本身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在讲语文的时候跟学生经常讲，我们要在几个层面上来看这个事情。比如说选进试卷中的文章，无论是散文还是古诗词，文章的质量是好的，那我们就得去研究归纳，然后作者是如何把文章写好的。像这些内容呢，它也是考试的内容。那第二

0: 明显的。
1: 嗯，思路不清楚啊。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层面，做事的层面。
1: 做事的层面。
0: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听了两次这个岛屿的详细讲解，在 AI 的时代，
1: 嗯，
0: 我们这个在 AI 的时代，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相信死记硬背机械刷题肯定是一定是不适合时代发展了，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背书的话，随便买一个存储器，或者说我们无论怎样去背，无论是背单词还是背所谓的这个知识点，我们是背不过人工智能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考试呢，要把这个人工智能暂时还不具备的能力考出来，比如说感受能力，比如说今年第二篇语文的作文，就是从大家感受能力，然后开始进行拓展。是这样的，
1: 具体来说感受能力是
0: 就是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后面，我提前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今天问题提的特别好，比如说高三学生如何用好错题集，
1: 嗯，
0: 然后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在人工智能的年代可能错题集有点落伍了，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在错题集的基础上做一个升级，应该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感受集。
0: 对，感受集。比如说错题集是有局限性的。可能20年前大家还在考虑错题集，30年前更远，还是为错题集不断的盯着错题，我把我的题，然后这个错误的原因，然后甚至这个题的原题粘在笔记本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学生做一些这个错题本。但是这个随着新高考的推进，特别是人工智能又发普及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跟学生开玩笑，你做这些错题可能就是错了就错了，未来的错题还需要你去完善。但是这个高考高三这一年的错题集，你平时错的加高考错的把它完善到一起，就是完整的错题集，但是对你的学习可能是启发的作用，或者说起到的作用应该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我们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那感受集我记
0: 什么？感受集就是我今天看到数学我紧张啊，我担心试卷做不完了，我看到这些题不舒服，我读不懂啊，我把这些不好的感受写下来，
1: 嗯，
0: 就等于我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很乱，那我觉得家里很乱它不是错题吧，那我把这个把它这个乱的这个这各种各样的这种摆设给它规制好了，然后这感受变好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更加幸福了嘛。那我们学习考试也是这样的，然后错题集呢它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第三题做错了，然后这个现在我会做了，那其实考试那第三题你是花多长时间做这个，或者说第五题你做对了，你花多长时间做的？我看到第五题我感受并不好，然后在临近交卷的时候我把它改对了，是这样。他不会把第五题放在错题集里的，因为他错题集仅以对错这两个维度来这个对来统计自己的学习过程吧。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感受集拿过来，就是说我不喜欢某些题，我看到某些题就烦。但是我反在哪些地方，我害怕哪些地方，它其实比错题集丰富的，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还是注重大家感受的人的幸福感，
1: 嗯，一个是你的，一个是客观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感受它是跟人性跟人的情绪，
1: 嗯嗯，
0: 跟我们遇到的然后好多不确定的困难随时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年的高考，然后如果说按照150分的篇幅来考语文的话，无论是散文的阅读然后还是作文，然后我相信感受他感受能力然后还是占大部分分值的，
1: 嗯嗯，
0: 是这样，这

考试知识是往后放的，那把哪些能力往前放了呢？比如说我对做事的素养、做事的要求，比如说还是我们刚才化学工艺流程这样的，那我这个可能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从事化学这件事，从事工艺生产了，你是不能出错的，所以说对自己的这种要求标准，然后责任感，这是人的品德。我们高考所有的学科，然后摆在大家面前的都是说以德树人嘛，立德树人嘛，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话，就把它做好，不能出错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相信各个学科它都有素养，这个学科素养呢，它就是学科学习的灵魂。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学生都想考高分，但是我们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少很少有学生，或者说只有少部分学生，他把别人是如何做事的，别人是如何把事做好、把题做好拿过来赏析，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方面，这个我们的鉴赏能力就是灵魂方面。第三个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过程，在不同的过程，它有不同的阶段，在过程跟阶段，它其实是一种思维。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在不同的过程，然后我们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是这样。其实高三学习也是这样，高三这一年，然后我们把高三这一年分成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我们应该达到这样怎样的效果。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规划全年的学习，其实也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三个思维呢，这三个角度，比如说人的对自己的要求、责任感，第二个就是，然后我看到别人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通过总结归纳他们是如何把事情做好，我们来体会人家做事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是摆在知识前面的。第四个，然后可能再谈到知识了，知识我们平时学习的，然后知识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答题的这种素养了，答题的这种表达，文字表达了，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考试，然后我在这三个层面上把新高考的特点做一个梳理。第一个层面就是做事，第二个层面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把人的优点、把人的优越性、人比机器的优越性考出来。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命题背后的选人的逻辑。

0: 一个节点，就是从八月开学也好，九月开学也好，到期中考试，它是一个节点。期中考试是
1: 上学期的期中，
0: 对，上学期期中考试，上学期期中考试，从往年的时间段上看，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上旬，十一月的上旬就是现在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然后十一月份、十一月份的上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对高三学生来讲还是很漫长的，但是漫长也是很有效的，是这样。因为这个阶段大家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应该是衡量学生的主线就是效率，适应跟效率。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因为高二可能就是晚自习，然后事情比较少，完成作业就好了。高三可能晚自习有些老师会上课，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作业量大了，是这样。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在第二个层面上，就是适应节奏之后，我这个效率如何？是这样的情况，
1: 抓着你适应节奏，
0: 对，
1: 把握效率。
0: 对，但是关于效率呢，大家肯定问我这个效率到底是怎样才能提升效率呢？那肯定会根据自己需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自己需要哪些呢？不是说我每天需要早点起床，我需要晚点睡觉，它还是在奏题的体感上，在对题的驾驭上所体现的。也就是这段时间他要去梳理，然后答题的关键点。因为高三了，他时间轴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题型也是固定的。比如说语文作文肯定考吧，微写作肯定考吧。我跟一些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如果说语文作文是五十分的话，我们不能开学的时候考36，到高考的时候还是36。如果我这个时间维度，一年时间维度都下来都是36分，说明在这个作文上我没有提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时间段转变成效率的话，然后第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比如说在知识层面上，然后解题能力层面上要做一个梳理，然后这个梳理它最终的回归方向就是我梳理完了以后能不能做题，这些题型都固定的，

0: 面前，同时2027年就真正到来了，快要到来了。然后这个学年也接近尾声了，那时候还要坚持锻炼。然后对，然后把心态放平，然后这个还要不断的去围绕效率，然后去做规划做功夫，是这样。然后这两个阶段结束以后，这个学期基本上就结束了。
1: 结束了，好。
0: 对。
1: 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还有说比如说分层策略等等吧，主要是聚焦新高三哈。然后呢，今天正在做客节目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朱老师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哈，带了无数的680以上的同学。然后我们持续来讲哈，就说很多经验要来分享。刚刚所说的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想补充追问的地方哈，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的很多都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音频视频前的很多都是家长，他可能会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高三的第一个学期上半场

0: 说的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家长他其实做一个陪考的话，我用简单的几个方向来做一个总结：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健康，这个情绪健康，然后关注孩子他的这个十分的因素。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十分的态度，十分的因素，态度仅仅是十分的一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关注周围的这些环境，是这样的。周围的这些家长，他就觉得，哎，我这一年搜集志愿信息啊，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听讲座，听，然后这个，比如说看面对面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看考试院，然后分析，哎，我就把这些有用的拿过来做好后勤，是这样的，对，做好这个内容上的后勤，是这样，不过有用没用，反正我努力给他搜集出来了，是这样的，去提炼。
1: 好，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中间岔出去了一段。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刚应该说的是高三整个学年的规划。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刚刚讲的是说从九月份开学到第一个学期结束，中间按期中考试劈开分两段，第一个前半段呢，重要的是适应还有效率，这两个，适应高三的学习节奏，并且把自己的效率从高二的基础上提上来，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说的是如何持续的坚持，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后半程特别容易塌下来，对吧，有疲倦倦怠心了哈，然后同时持续的努力，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哈是高三上学期的内容，到了下学期啊，包括中间不止啊，还有寒假，
0: 还有个寒假，
1: 对，我们埋个伏笔在这儿，马上进入广告，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啊，我们持续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教授祝老师跟大家持续来讲解，好不好？今天的主题就是踩准高三的每一步，全年备考都得有章法哈，全年的规划、全年的路径，还有分层的提分策略，一会儿持续跟大家分享和聚焦，一会儿见。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临场发挥的课题，也就是临场发挥它是一节课。就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比如说有个诗人叫孟浩然，他总是梦想着见到皇帝，当皇帝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头脑是短路的，一片空白的，是这样。然后像另外一个人，他这个遇到挑战，他就能写出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诗，比如说曹植
1: 啊，曹植，
0: 对，然后就给他七步机会，那说明什么呀？曹植的临场发挥比较好，就状态比较好。像孟浩然临场发挥不好，状态也不好。
1: 嗯，
0: 对，其实这个状态调整的话，应该是减负，就是我的水平、我的能力，可能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会的题型、驾驭的题型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但是我应该静下来，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事情，保持绝对清醒，我先休息好。然后这个我们经常跟学生建议，就是考试的时候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如果那天天特别热，我们能不能在考试前用凉水洗洗脸，主要就是保持清醒。第二个就是我们做题，然后这个题量要少了，我们要把这个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的，这个质量呢就是过程要清晰，解题路径要清晰，表达要清晰，就是清醒跟清晰这两个清嘛。如果说这个清醒的反义词在我们面前出现，那是还是影响状态的。比如说清醒的反义词就是糊涂嘛。清晰的反义词就是模糊嘛。如果说临近高考了，这个学生又糊涂又模糊，他状态肯定不好。对，这个状态可以去调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教学中，或者说现实的备考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学生然后缺少这个关键的课的，是这样。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捋。好，刚刚说到了二模，那就是
0: 对，
1: 也二模之后其实也在不断持续调整状态。那到了高考，应该说高考前他的状态应该更加关键了，对吧？
0: 就是二模到高考这个之间，它包含这个状态调整，它是一个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
1: 好，持续来关注。好，我们刚刚捋的是说从
0: 开学
1: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高三，
0: 对，
1: 完整的时间轴捋完了。那
0: 对。
1: 其实关系到策略，应该说我们这样开场说的嘛，很多所有的同学他肯定关注自己的分数，那但是不同的基础的同学要发力的点它其实不一样，我基础薄弱的，还有我们说中分段的，还有说我们说尖子生，其实点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该抓住什么，我们回到眼线哈。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分段的同学吧，因为这个比较多，我们开场也说了嘛，601分的位次12000，那500分的位次4万多，4万出头，中间3万多的同学，将近3万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这个500到600分区间。我们这一段的同学，他重点应该是什么？应该关注什么？
0: 其实他在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建议他对他自己上哪个大学要有一个定位，因为人提高的话，特别是这个在成绩这个层面上要提高的话，对自己要一个明确定位。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数是570多，但是我想去985，至少也上个好的211，然后我现在离这个985的水平可能还比如说这个在京的985吧，然后这个中外合作也算在内的话还差了50分，但这个50分的话我怎样去调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中等学生面前也好，优秀学生面前也好，定位很重要。他因为这个我们录取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嘛，他这个梦想的学校，然后应该肯定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上看，就是好多学生他梦想的学校跟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但是他有了更高的层面，他有了一个定位，我相信比这个任何方法都重要，他有了目标，有了定位，我们才去这个想起努力的事，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有了定位之后，然后他这个就在学习的质量上，我建议在低能复习阶段，不管是基础一般的同学还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他应该是做到真正弄懂，真正弄懂就是在基础真正弄懂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去立体式的学习。比如说
1: 什么是立体式？
0: 立体式学习就是它包含的元素有几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基础一般的同学，我来看数学书或者是看物理书，物理书的课后有练习嘛，这些都是基础题，然后在基础题的基础上，我相信他现在高三学生他配套资料也有，比如说今天在学某个章节，他马上就是清单式的一种方式把近几年的高考 然后也调出来了，也就是说把课后的题跟近几年高考的题综合起来一起去做，这分个层次去做，然后就是课本的题，然后高考的题，还有我自己要重点关注的题。如果说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他应该关注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没有强基计划方面的这个训练，因为有好多学校也会开强基计划班，这些都是在低能复习的时候，我通过立体式的书本上的基础，然后相关的章节常考的内容，然后还有强基计划几个不同的模块，它基本上。

0: 所聚焦的主题哈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我们说广义上吧，500分到600分的这将近30000名同学啊，按照去年的数据来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更应该注重的地方哈。我们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祝老师。应该说对于您来说啊，680以上的同学啊是您的得意弟子比较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分段的同学，他在这个备考规划层面他应该注重的地方是哪些，我们先按分层来说吧。嗯，
1: 其实高分段同学的话，如果说把这个学生层次然后我们在某个纬度上把它拉开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680分的学生在北京占有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不到1%。我确实有一些学生然后也能考这个分数直上，但是在我更正一下，在我所教学的学生里面，他占有的比例应该也

0: 最多的分数段就是550左右的，比如说550左右的这个分数段的学生，他应该关注的点是在构建自己的模型，构建自己的学习模型，
1: 自己的学习模型，
0: 构建自己的学习模型。因为这些孩子呢，他这个沉浸在一种心态里，

0: 有的城市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是这样情况。
1: 也就是说
0: 这个这么多的人数的学生，他这个刚才我们就是拍小视频的时候，短视频的时候，就是觉醒的瞬间嘛，他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想法，应该是有所要需要建模。比如说我现在语文是考100分，我到120分，然后他不仅仅是目标的这个确定，他要把这个实现目标的这个具体过程、具体思路写下来，再去落地。
1: 这样，我们补充解释一下哈。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可能对于部分家长来说，这是一个新名词，叫学习模型。
0: 对，
1: 其实是不是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比如说哈，我们目标。举个例吧，我们说要考一个211院校，那这个时候呢，你得拆开，
0: 具体到各个学科上，具体到各个学科上，对，但是他有自己的模型，有自己的想法。
1: 比如说，您举一个普遍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考一个211的学校，那这个时候这个模型应该怎么拆？我们只说普遍的啊，不是说绝对意义上的。
0: 他应该把他总分拿过来，总分拿过来。比如说我现在是550，然后550的话，如果说这个北京的市首211考个北工大是吧？这个，然后这个580。可能就是从数据分析上590就够了。比如说我想提600吧，这50分，但50分这个学生他只要是去根据自己的模型，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提分需要去定位的，或者说去思考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这个要提50分，但是我现在有些学科我有能力没考出来啊。我
1: 能力没有展现出来。
0: 对，这是我觉得某一个学科上就能提20分。他这块就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他有想法了，他就通过这些想法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他定了一些计划，定了一些清晰的路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清晰的模型。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把我的优势发挥好，还有一些我这个无谓的失误在哪，他只要是根据

0: 建议先提复分学科。
1: 复分学科，
0: 对
1: 对，那小三科。
0: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呀，然后这个我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在一线也带学生。我们多数学生多数家长，然后这个他都觉得主科啊150分
1: 分大，
0: 分大，你把主要精力放在主科上，然后就这样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主科上，那复分学科这块可能就是关注的人就少了。
1: 这个是客观竞争力方面，
0: 他主要，他如果说我们把高考六科放在面前，复分学科这块，他说白了就是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复分学科他的提高是雪中送炭，三大科的提高是锦上添花。当然三大科成绩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也不能太差，太差的话那再另说，是这样，极端的再另说。但是从80%的学生的层面上看，复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复分学科，就是说你这三个科目不是说你的卷面绝对值，比如说我考了90分，
0: 对， 对，
1: 但其实90分你最后在高考上那个卷面分它不是90分，因为是根据排名来算的，所以我们这叫复分。
0: 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北京的整个一个形式。比如说复分学科的话是全市统一复的。比如说这个按照选科的人数定了，复分学科不管是大家怎么考，比如说有30000人选物理，假设不管大家怎么考，明年肯定有300人拿100，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平时学生在复分学科上他的认知或者说他看到的这个现实的信息可能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学生然后学校弱一点，或者说这个一些北京不管是这么多区县还是不同的区之间教育层次也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我在某个区平时考试110分也不高，但是

0: 对，
1: 那整理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真题，就除了错题之外，我们会想过去的这个真题，我们来讲一下面来关注一下吧，就说高分考生的备考经验，说这个真题应该去怎么来用。
2: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就是2026届考生，然后他可能就是现在也应该有好多学生上大学了，就有大学开学了，是这样。但是随着他们的开学，2026高考真题也发布了。
1: 嗯，
2: 但关于这个真题怎样用的问题，我趁这个节目，利用这个节目这个平台，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做真题的话，不能以对错，然后做一个走马观花，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遇到题荒的。比如说2027届学生，然后他拿到这个2026年高考真题了，他做了一遍，这会的也就会了，不会的不会。然后他就甚至有好多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考了一遍，但考了一遍也就考过了，是这样。但是这个2026年跟2025年有哪些在命题方面有一脉相承的？2026年跟2025年相比的话，哪些是在2025年这个高考暴露的问题2026年继续考的，需要教学完善的，像这些内容然后很丰富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我们今天把这个高考真题高考真题这四个字放在面前，其实对家长、对学校，然后对学生要求是不一样的。学生就觉得反正往届题我怎么着都做了，资料上也有，就做过也就算了。但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哪些是这个绝大多数学生都失分的点，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详细的思考，他需要学校帮忙，他需要分析往届的数据，然后看哪些都是在过去一脉相承延续下来这些规律，然后这些变化，对，这他需要学校配合。真题的处理，学生真题的处理需要学校的配合。学校的配合不仅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内容体系，还有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现象之外，它还有一些，特别是人文学科，文科，比如说史地政，比如说语文，主观题，它还需要这个答案的生成过程，答案的界定，理科的答案，网上也好，我们现有的资料也好，因为理科答案相对来讲比较单一一点，但是文科更加丰富，比如说历史、政治，有好多学生他可能就是考试院版的答案，
1: 考试院版的，
2: 对，考试院版的答案，他一直到高考他都没见过，然后没见过的话，就是他也不知道我平时考试考的，或者我做题做的，然后我就是按照资料上的这答案，然后进行展开去复习了，但真正考试院版的答案，然后这个在哪可能都是在，我相信都在官方的分析里，官方的分析学生有的时候不关注，老师关注，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提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天，结合2026最新命题特点，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为您提供可落地的分阶段规划方案。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和大家所聚焦的是新高三的备考规划、节奏、分层策略。我们在刚刚的时间里跟大家讲了很多的重点哈，今天节目当中先说了我们的时间点。

0: 周边人说啊，是不是假努力？但其实还真是有花了不少的功夫。我们站在个体角度来看哈，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来同学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我们的复习是不是有效备考，常见的我们说常见的机械备考误区有哪些？周老师，嗯，跟大家持续来聚焦。
1: 常见的机械备考的话，其实就是绝大多数学生，他把这个时间放在作业中了。
0: 作业
1: 对。就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觉得特别好，特别有针对性哈。
0: 谢谢。
1: 就是这个机械备考啊，他其实有好多学生他自己也不想机械备考。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又不得不机械备考，因为有那么多的老师布置作业，对吧？我这个作业不做吧，老师又检查。如果说仅仅以作业完成的角度上、完成的层面上来做这些作业的话，可能时间就不够了，是这样。也就是说，机械备考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不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呀，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或者说我稍微拓展一点点，就是高三学生要想拒绝或者说要想脱离这样的机械备考的方式，我们首先如何把作业给完成，把作业给做好。
0: 如何做好啊？对，
1: 其实这个所有的作业，我们把作业整体的拿过来分析的话，六个老师给一个学生来布置作业的话，一个学生可能就是无论怎样完成的话，都很难很难把这些作业做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作业，我建议啊，就是我这么多年就是在不同的科目上都给学生做了一些规划，做了一些建议。我觉得就是作业的话，应该还是用效应，
0: 效应。
1: 就这个作业对我来做，比如说老师布置了一堆作业，对我来讲有什么用，有什么功用，我能验证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学的东西，过去在课堂上是一知半解的，我通过这个作业正好有这些题，我把它这个落实了，那我有收获嘛？验证，对吧？这个第二个就是我通过这个作业来挑战一下我这个速度，我能不能给自己15分钟时间，我做出10道选择题？
0: 嗯，
1: 就是说他把一堆的作业，机械的作业，他把它拆解了，就是我有没有这个一知半解的需要完善的，有没有需要挑战，我一看就会的题需要挑战的，有没有一些好的题，然后我来增强自己对这个学科有认知感受的，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题我通过它来验证步骤的，就是它每做一块要保证有收获，这样的话就能告别一部分的或者说一半以上的机械备考。
0: 嗯，
1: 是这样的。但您刚才说的假努力的这种现象的话，这个有些学生确实也真努力了，
0: 对，
1: 真努力
0: 就怕这个难受，
1: 真努力他没有效果，他也是假努力，是这样的。假努力就是这个假呢，他只是在取得功效的面前，或者说取得我这个成绩转化的面前，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努力就是刚才我们从作业，机械备考，我们就想到作业。这个作业这块，然后高三学生也不得不去完成这些作业，那我们就抛出两个字，验证，就是我通过作业一定会取得哪些收获。如果说仅仅是完成作业，应付老师检查，他肯定是假努力，他肯定是没有

0: 想到了有一个词可以破解假努力，那就是效率。
1: 效率，
0: 效率，效率就是根据我自己所需要的。我相信高三的学生，他把作业处理好了，能这个省下很多的时间，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同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根据考试的需要，根据做题的需要，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学的东西，肯定是我解题啊，解哪些题，解什么样的题，有哪些变化，我觉得把它落实了，然后能解决机械备考的问题，能解决假努力的问题，就是两个维度，处理作业的问题，还有一个效率的问题，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机械备考，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最后这两点也很关键。我们先说今天节目是从家长这儿开始的，我们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呢，也要跟家长所关联，就是说，尤其是在高三这一年，家长、同学、老师，然后其实老师就不必多谈了，学生其实角色也很清晰，主要是家长应该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不同的阶段，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帮好孩子，如何树立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0: 可能是刚才我们聊的内容里面也有一部分，
1: 谈到了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再做一个重新的梳理啊，我觉得家长应该是要了解高考竞争形式。
1: 竞争形式
0: 、就是我多少分叫高分，多少分就是叫中段，还有这个，因为竞争形式里面有学校的竞争形式，有区县的叫有区域的竞争形式，还有学生个人的竞争形式，因为。

0: 换清楚，对。
1: 要知道第二个角度，如果说今天的家长基本上都是上过大学的，甚至是北京的家长都是上过好大学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新高考呢，也是在家长当年高考的层面上改革过多少次了。如果说家长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去关注一下新高考特点，就是新高考改革肯定是换汤不换药这个词，这个语句是不能用了，或者万变不离其宗，这时代已经过去了，肯定是新高考完善过多少次了，北京从三加三
0: 不是以前那样，
1: 三加二，对三加二，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怎样去选人，对吧？我觉得家长应该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高考的新高考的形式，特别是新高考考试的内容跟时代选人之间的这种对应。

学生也是，你看我们这个学生进入高中以后不断的催提前学，催着大家快跑，然后这个内卷是这样情况。家长可能就是在陪考的过程中，就是有好多学生开玩笑说家长就是一个催命符，然后学校老师吧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催，但是家长催啊，家长催，哎，这你这个事情干没干呢、啊、这个老师在群里发的作业你写没写啊，是这样情况。其实我就觉得家长就是这个，我觉得他在催孩子做事的基础上，然后这个应该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多项交通工程引。

0: 次参赛的队伍，两名学生凭借扎实研究成果直接跳过复赛晋级全国总决赛。展台由学生自主构思手工搭建，以深邃星空为视觉基调，陈列日晷、刻镂、摆钟等手工模型，完整呈现人类计时技术的发展演变。备赛期间，两人分工协作，查阅史料，推敲展板，打磨模型细节。决赛答辩环节，面对评委提问，思路清晰，应答沉着，获得评委的肯定。参赛学生表示，这一次的经历让自己开阔了眼界，感受到科学探究的乐趣。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本周末，城市服务中心推出多场文体活动。明天，四区公园街幕挑战赛将在北投绿心模型运动小镇开赛，现场还设有其他模型车赛道供来体验。运河有戏户外展演于今天至23号，在8个点位带来13场演出，无需门票。亚马逊雨林视听交响联合音乐会及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也是巡演最后一周，将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开心麻花独角音乐喜剧《求婚女王》同步开演。在商圈方面，万里本周末举行经商 Mini Z Jeep 系列赛，通州万达广场推出晚间浪漫音乐会，首开通州万象会，举办随舞派对和西谷青年歌会。通州区文化馆明天上演评剧《席卷筒》，后天在万象会举办《运河好声音》专场。这个周末，副中心好戏连台，等你来打卡。暑期以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创新讲解形式，将文保展示与日常讲解相结合，推出特色讲解快闪。在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现场，讲解员侯芬拿出依据文献史料复原的战国时期锁绣纹样织物，让观众近距离对比展柜中青铜人物杖手的衣着细节。随后文物修复师邢翠娟在现场演示腰肌纺织，坐在瑜伽垫上，将卷布轴系于腰间，双脚蹬住另一根卷筋轴。

0: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1: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0: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2: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3: 之前北京游戏企业灵游坊研发的买断制单机 3A 游戏《影之刃灵》开启预售后仅半天便登陆 Steam 全球热销榜，截至昨天仍居榜单的前列。该游戏是继《黑神话：悟空》后国内第二款获批版号的买断制 3A 游戏，计划于10月29日正式发售。游戏以传统武侠为核心，融入蒸汽朋克与动漫元素，运用动作捕捉、3D 实景扫描等技术打磨中式武打动作体系，还原古建筑与传统器物细节。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推动校企联合支持团队开展智能游戏动画核心能力研发，为国产 3A 游戏动画生产提供技术经验。制作人梁启伟表示，希望让世界看到北京的原创力量，让国产游戏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也能把独属于中国的江湖风骨带给全球玩家。游戏上线后，团队还计划结合北京本地文化资源开展线下展览等活动，北京正通过政策扶持与校企联动，厚植精品游戏土壤，推动本土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气哥，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0: 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

0: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 80% 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对力时刻。
1: 关于这一问题，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王鹤也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2: 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银河通用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到15结束的时候，银河通用可以落地数十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
1: 机器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提出，依托超级供应链，京东将在两年以内采集超过1000万小时的人类真实场景数据，同时采集超过100万小时的机器人本体数据。
3: 京东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集团，零售、健康、物

0: 并且首次推动核算结果对接金融市场。
1: 北京银行延庆支行以龙庆峡全域产生的生态价值作为增信资产，为北京龙庆峡旅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并定制匹配文旅周期的还款节奏，一举破解了这个4A 级景区长期面临的融资困境，将有力支撑景区的日常运维、山林管护、冬季冰灯项目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贷款还明确，生态保护做得越好，企业融资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切实推动区域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多部门起草的促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8月19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研发创新、产业落地、临床规范使用、金融支持、科普宣传推出12条具体措施，推动北京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也就是

0: 能送到，明天就能到超市上架。
1: 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2: 俺们这有机蔬菜现在是光明洋青、刚河马、七贤、叮咚、天津的顶蛋，每年栽种钱700多吨。
1: 畅销北京市场得益于基地种植区域全部使用有机肥料，全程采用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杜绝农药化肥残留。同时基地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不同蔬菜品类不同生长阶段精准控水控肥，有效保障有机蔬菜的优良品质和稳定产量。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2: 咱们现在种的有机蔬菜价钱是特稳定，口感又好，在市场是特受欢迎，每公斤卖到12块多。
1: 目前恒丰广源已建成80多个蔬菜大棚，有机认证种植面积1400余亩，完成34个产品有机认证，涵盖西红柿、黄瓜、胡萝卜、西芹、土豆等。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2: 每年10月北京的客户下订单，我们接订单排产，装什么都按合同来，这时候我们解决了销售问题，也保障了收益。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21号联合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北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4: 在医疗卫生方面，冠心病关爱之家公益项目本周五在北京启动，这是国内首个融合临床培训、患者科普与科研转化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公益平台。未来，全国各地的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到与北京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5: 冠心病关爱之家爱心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冠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6: 我们去年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过了44000例，死亡率呢是0.7%择期的死亡啊。我们启动安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成熟规范的冠心病的介入技术下沉到各地的市县级医院，面向我们基层的医生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帮助我们当地医院把介入诊疗能力做实和做强。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够接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冠心病的介入诊疗。
5: 公益项目将面向全国2级及以上医院介入骨干医生提供免费培训，导师团由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教授团队领衔，实训基地配备高仿真介入模拟器和导管室，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得会用得上。
6: 我们一年呢要至少有6期的这个项目，每期呢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不仅仅是理论授课，我们还有模拟器的实操，去导管室的观摩，可能要临床的带教，让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学到这些技术。
5: 与此同时，公益项目还将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挂号前通过通俗图文视频让患者心里有底，手术前导管室开放日让患者和家属亲眼看到手术全过程，消除恐惧，出院后康复体验和医患故事会，实现有人管管到底。吴小凡介绍，
6: 我们的安心行动也要面向患者，所以我们设置导管室开放日，还有患者科普宣教的板块，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患者在这个项目当中获益。
3: 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在前不久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待遇政策、落实药品供应保障、优化价格与服务管理、提升基层业务能力等6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切实保障基层群众好看病、看好病、少花钱。
4: 措施中提出，要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对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单次开具不超过12周用药的长期处方。同时，优化住院差别化支付，合理设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此外，扩大基层医保定点覆盖面，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3: 在教育方面，北京正在重点布局10个改革创新试验区和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介绍，在西城区等5个首批试验区试点改革的基础上，东城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了第二批改革创新试验区，将围绕课程共建、师资共育等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4: 而此次启动的北京首批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6所高校牵头，联合中小学、社会场馆、企业等各方力量，组建跨学段、跨校域的常态化协同育人联盟。
3: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天津调解工作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市已经建成6400多个人民调解组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超过30000人，实现了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全覆盖。
4: 数据显示，14.5期间，天津全市人民调解组织达成调解协议案件量从2021年的 5.58 万件增长到了2025年的 10.33 万件。尤其在邻里相处、物业服务、婚姻家庭等民生高频领域，持续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第一道防线。
3: 在民生设施建设方面，从今年5月份开始，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委统筹实施进社区与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前不久，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汤水出行的难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8: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得特别好。
7: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9: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7: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10: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7: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11: 这次改造上面是渗水砖，它是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砂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积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4: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近日，金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开放区域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等3个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之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3: 北京温榆河公园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地跨朝阳、顺义、昌平三区，在去年9月底全面建成开放，现已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 新开放的三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以及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这些片区在免费的同时也免预约。
4: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30号，首届京津冀潮舞秀将在北京大兴区彩玉数字时尚小镇葡萄季主舞台举

0: 活动以三地共舞、潮流汇聚为主题，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舞蹈家协会选送的特色节目将集中亮相，街舞、国标舞、爵士舞等多种舞蹈形态与音乐、杂技等艺术元素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潮流感、艺术性与现场参与感的舞台演出。
1: 河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8月20号联合发布的公告显示，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直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本次招聘采取统一招聘方式，笔试由河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负责组织实施，面试等工作由事业单位国企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应聘人员可于8月24号上午9点到8月28号下午5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0: 贝壳集团及旗下链家品牌联合腾讯启动的会救命的社区门店共建计划正式在北京落地，首家链家门店完成了 AED 的装机，并且培训经纪人学会 CPR 和 AED 操作。按计划，今年内北京链家首批30家门店将陆续配备 AED。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五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0: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的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1: 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在近期明显上涨，多大福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20号达到每克1355元，月内的涨幅已经超过每克100元。20号，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的涨幅超过10%。
0: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过10%，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

0: 兜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运河之上呢，继续带大家了解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个展览背后的那些历史故事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带大家踏雨林秘境，寻玛雅失落荣光。玛雅文明作为美洲大陆三大古文明之一，起源较早，扎根中美洲腹地。古玛雅人深耕农耕，推演星象，创制数理，雕琢艺术，留下诸多独树一帜的文明创造，在世人心中充满神秘色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中美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沃土滋养绵延2000年的玛雅文明，可特殊的地理智库也限制了其发展上限，令文明未能走向更繁盛的阶段。运河之上依托首都博物馆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珍贵展品，带大家一同踏入玛雅丛林，探寻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上期节目我们其实把这个美洲文明的这些兴起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今天呢，我们来接着说美洲古文明的这个源头。
3: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它有这个文明的这个现象，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呢？它得有农业。农业，因为农业它所能够提供的就是这个聚落的这个规模是会更大的。你看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游牧民或者是采集渔猎的这样的民族，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他们是很难聚拢在一起，然后呢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上大量的闲杂人。

0: 7万亿吨的这样的产量，在这个产量当中呢，其实有这个3%，其实都是这我们中国都是这个玉米的产量，所以玉米现在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农作物。那玉米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就是它的单位面积的产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能提供的热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优点。所以人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麦，是在这个西亚的河谷孕育出来的、培育出来的。那水稻呢，是我们中国境内这个长江流域的这样一个起源。那玉米呢，你看三大主粮之一的这个玉米，它就是在中美洲，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样一个人和地之间的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印第安人他的最早的祖先，他是通过白令海的这样一个欧亚大陆跟这个美洲大陆之间的陆桥来到这个北美大陆，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向南去推进，因为这个他从相当于是从北美大陆的最北端进入了这个大陆，然后他就肯定会向往温暖的这个南方，随着人口的扩张也好，或者为了寻找更丰富的这个食物来源，他们会不断的向南扩张，那么慢慢的就来到了中美洲的这个河谷。他这一路上呢有很多的河谷，因为我们都知道美洲大陆的西侧在落基山脉的这个西部是有很多的大河的，就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一个叫哥伦比亚河，然后呢再往南呢，我们会发现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河谷叫加利福尼亚河谷，其中比较大的叫萨克拉门托，这有一个城市，然后再往南呢有一个河就科罗拉多河，所以所有这些河都会产生河谷，但是这些河谷当中呢都没有孕育出最早的文明，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今天的墨西哥的首都叫墨西哥城，墨西哥城是在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高地上面，然后这个高地的西侧就是这个向西流的水形成一条河，这个河叫巴尔萨斯河。这条河并不是多大的河，700多公里长的这样一个河流，7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面积，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宁夏自治区那么大一个流域面积。但这个河谷呢，长着一种神奇的草，这种草呢叫大雏草，雏就是那个比较幼稚的那个雏
1: 哦，
0: 把它的
1: 雏菊啊什么的，
0: 把它的那个右边给去掉，就只要它左边，就是雏草。这个古人也是对草的一种通称，也可以叫雏，比如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就是这个雏，就是草的意思。这种草呢，其实我们现在听了就好像就是这个觉得比较陌生是吧，但是它后来呢就演化成一种新的，就是被人工培育成一种新的品种，就叫什么呢，叫玉蜀黍。就玉蜀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玉米。它那个大猪草，它是一个长着一个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果穗，然后呢它有比较多的这个果粒，但是还是不够多，而且呢就是它那个果穗还是比较小，但经过人类的培养，这个果穗越长越大，越长越长，然后上面的籽粒越长越多，所以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应该在9000年前就出现了人工培育的这样一个大猪草，像这个玉蜀黍的转型。
1: 所以这个玉米其实也是就是人慢慢培育出来的，不是它野生就长成这样。
0: 它必须跟人合作，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人研究这个生物学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说你是我们在吃植物吗？有可能是植物在吃我们呀，植物要跟人合作，利用人的特性来传播繁衍它的后代，还要去做这个优势的种群。所以呢，人类去选择玉米，玉米会选择人类，就为什么呢？你看玉米它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植物，为什么呢？玉米是很难脱离人类单独繁衍的，它就吃准了要跟人合作。为什么呢？你想一想，那个玉米它外面是不是包着一层壳，
1: 对，
0: 是吧，那个壳还挺厚，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好多好多几百粒玉米挤在一个玉米棒子上面，外面还包着壳，如果在自然条件下这个玉米落地的话，它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几百个种子抢夺同一块的有限的资源，大家都长不好，所以它就必须经过人类把它变成一粒一粒的，而且要从那个棒子上给拖下来，然后呢去散播到各地。所以你看玉米其实是跟人类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在这种过程当中呢，这个巴尔萨斯河谷就形成了这个最早的玉米的种植。大家可以看这个河谷已经到了墨西哥，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倒三角形的，它的北边是跟美国接近的地方是比较宽阔的，然后到了这个巴尔萨斯河谷的时候已经到了它那个小蛮腰的位置了，然后小蛮腰的位置呢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小蛮腰的位置，这个就是安第斯山，这个科蒂勒拉山系的这个落基山脉的余脉到这里已经变得相对来说就是海拔比较低了，然后就相当于这个河谷向南是比较容易通过，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来到了我们今天说的叫什么呢，就是墨西哥湾。墨西哥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湾，然后墨西哥湾当中有一个最西南角的这样一个支湾叫坎佩切湾，这个坎佩切湾周边有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平原，就这个平原是这个墨西哥南部的最大的一个平原，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玛雅文明的温床。
1: 关于这边的这个文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玛雅文明在中美洲的丛林深处

0: 这些人不仅仅是建造了城市，他们还建造了以金字塔为伪装的天文观察台，甚至精确到能计算行星运动的程度，其准确性堪比我们现代的计算机。由于他们的专长是时间，玛雅人建立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历法系统，能够跨越数百万年追踪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轮子的情况下实现的，更没有我们如今所认知的高级科技技术。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尤卡坦半岛，这片文明开始兴起，并扩展到今天的墨西哥、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在古典时期，约公元250年至900年之间，玛雅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像提卡尔和帕伦克这样的城市，成为了繁荣的都市，并且容纳了成千上万的人口。而这正是玛雅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考古学家指出，齐秦伊察的金字塔每年会恰好形成两次蛇形的阴影。与此同时，库库尔坎神庙的阶梯总共有365级，并且每一级代表着太阳年的一天。这些并非单纯的装饰选择，而是由那些比我们现代人类更懂天体力学的人所建造的教学工具。玛雅人凭借自身的数学系统发明了零的概念，这一点是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花费了数百年才能得以实现的。他们还计算出金星完成一个周期的时间是 583.92 天，而现代天文学的计算则是 583.93 天。他们在500年的观察中仅仅偏差了6个小时，而这一实现竟然还是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
1: 听完这介绍觉得太神奇了哈、这玛雅人太厉害了。
2: 就是我觉得这是农业文明的一个特性，因为你是农业嘛，你要种这个粮食作物，然后呢就得对这个观察天象，然后呢确定农时，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农耕文明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技能。我们说到所有的美洲文明呢，会有一个叫奥尔梅克文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巴萨斯河谷，就在这个河谷通过种玉米，然后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分腰这个特别细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地方呢中间是山，两边是平原，在这个山的两侧就形成了这个整个美洲大陆最早的文明。有人说这是说全部的美洲文明之母，叫奥尔梅克文明。这奥尔梅克文明最典型的标记它就是玉米，首先就是农业文明，它种植玉米。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观测星象，它有这个祭祀的系统和这个天文观测的这个系统，这两个之间是而且有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联系。他们会想象有神，就像刚才说的，有这个太阳神，有这个月亮神，有这个雨神，还有这个天上飞的叫羽蛇神，长着羽毛的蛇的这样一个形状。你看整个这个美洲文明对羽毛都特别的有兴趣，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彩色的羽毛来装饰自身，然后他们会幻想他们的神当中有这种，就是整个很多这个美洲的文明的这个部分都会有这种神的这种形象。还有呢这个大战中是涉及到一个东西，就是美洲豹的形象。因为美洲豹为什么呢，它为什么有零的概念呢，它就有这个白天黑夜交替的中间的这样一个平衡点。这个美洲豹它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么神奇呢，就是因为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很多时候它是这个夜行性的，有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呢它就有可能大家觉得它连接的是白天和黑夜，那谁来连接白天和黑夜，有可能这个在这个数学上面表现出来就是零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样的一种对神的崇拜，包括它的还有一定的书写系统，就什么呢，就象形文字。这个呢有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就比较类似了，这是文明早期的一个特点，通过刻画符号来模仿这些动物植物的这个形象，来创造出最早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文字。这个文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破解，一部分得到破解。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有文字之后你才开始有可以通过文字来进行一个计算。如果你没有文字的话，你想这个计算它会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口算的阶段。但有了文字之后，你的计算的成果可以保留，而且可以记录，可以验证。所以呢对这个太阳月亮和这个在太阳系当中非常明亮的一颗行星，就是这个金星，对它的这样一个观测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水准。因为这个是古代的人类他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个力量，他经过了积累，经过了纠偏，经过了验证，他经过了数千年的这样一个集大成，他最终把这个历法达到了非常精妙的这样一个程度。就像我们中国你看到郭守敬的时候授时历是吧，他就可以把一天计算成365点 24.25天，就跟那个364.2422天就差0.003天了。
1: 所以头尾蚁陶也说，玛雅人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创造了精密的历法系统，它的太阳历叫哈布历，把一年精确为365天，和现代科学测算的误差极小，只差了17.28秒，精准度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的历法。然后玉溪营城说了，在学世界古代史的时候，对玛雅人创立的象形文字印象深刻，独特的字十分让人着迷，只是遗憾不认识啊。对，有很多这个古文字哈、啊，就包括其实现在甲骨
2: 文，
1: 我们现在也能认得不多。
2: 对，我们的甲骨文，你说你要破解一个新的甲骨文，就是很多著名的研究机构一个字悬赏10万，这是一字10万金，但是确实是非常难啊，因为这个它涉及到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古代世界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习惯。
1: 说到玛雅，3229说玉米是当时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斯努比也说了，玛雅人会把玉米、豆类和南瓜套种在一起，豆类固氮滋养土壤，南瓜叶片遮阴保湿，玉米杆则充当豆类的天然支架。这种立体农业模式至今仍是可持续农业的典范。
2: 对，这就是植物的套种。它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玛雅人的文化当中，这叫所谓的叫三姐妹。这个大姐就是上面的这个玉米，二姐就是上面的这个菜豆，就是我们说的四季豆。它是攀援型的。然后这个玉米长高之后呢，正好这个它不用搭架子啊，它就直接的用这个玉米杆作为它的这个架子往上攀援。下面呢有非常大的叶子的植物，就是这个南瓜。南瓜叶子特别大，就其相当于把这个最下面的这些草给它除掉了，相当于因为它夺了下面杂草的这样的阳光，所以就导致了那个下面就很难去有这个杂草，这个营养就可以确保它们三姐妹互相之间去互补。而且呢，凡是只要长这个豆粒的地方，它的这个营养就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根瘤菌里面的这个固氮的特性，可以把这个空气当中的氮气变成土壤当中的这个氮肥，所以呢，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然后摸索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行之有效。然后呢，而且呢，他们这个还有一个可以增加肥力的方法，叫米亚帕耕作法。这个呢，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轮耕轮作，就是你用刀耕火种。他们甚至没有金属的刀，他们用石头做的黑曜石做的刀。这个黑曜石或者是用那个火成岩做的刀，他们这种石头做的这种刀片，然后呢，把这些大的植物给砍掉。然后放火烧荒，烧荒之后呢，就在这个地上来种这三种植物。然后呢，等到收获之后呢，让它闲置。一般来说，这个种了一年都要闲置好几年。所以呢，他们相当于是这农业民族当中呢，相当于是一个叫游耕民族吧，不是这个游牧。
1: 因为你这个地方闲着，你就得去别的地方开垦哈。
2: 对，
1: 但是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知道不能薅，
2: 就跟我们
1: 可着一块地在这薅。
2: 就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南方有一个民族，就叫畲族。畲族就是畲就是畲田，畲田就是轮耕休耕的田。所以你看，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尤其在这个深山老林的地方，这种耕作方法它是行之有效的。
1: 格威龙也说了，他说这个合理的休耕轮作制度是米尔帕的土地养护周期遵循的是2年耕作8年休耕的轮作制度。每年当米尔帕式的这个耕作程序过程进行之后，地表的植被会遭到破坏，土地的肥力也会流失，原有的土地耕作的土地就会变得贫瘠，这时候就需要休耕。然后就他们就会还会种植一些树木啊草木啊，让它长得再茂盛的时候再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处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已经进入这个热带地区了。这个热带地区呢，它就是会有突然的这个暴雨，经过这个暴雨的冲刷，这个土壤的肥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下的。它跟我们你看我们中国文明，我们南方的我们的长江流域的文明，其实要跟黄河流域相比，它是后发的，它是迟起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尚书里面就是禹贡，这个禹贡讲的就是天下之九州，那九州当中哪一个州的土壤是最肥沃的呢？我们现在都想不到，我们现在想到我们东北黑土地是吧，
1: 对，
2: 然后江南水稻土是吧，但是当时天下土壤最肥沃的是雍州之地，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就是今天的西安这一带，这个地方西安再往西这一带就是陕西甘肃这一带。为什么呢？因为它土质比较疏松，所以土质比较疏松的情况下，你随便用一个木头你都可以把这个土给它
1: 翻起来
2: 种下翻，然后去耕。所以呢，这种 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啊，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南部的这些丛林当中，它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所以呢，它只好通过这个自然植物的这样积累的这样一些，我们就说那个草木灰里面有钾肥是吧？
1: 嗯，
2: 然后呢，固氮植物有氮肥，他们通过这种天然的方式，他们去摸索，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当地环境的这样一种结果。
1: 所以格威龙说，他说这种休耕轮作制度也体现了玛雅人平衡生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2: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对对，
3: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制作精美、来自玛雅的陶盆。自此，玛雅被传入欧洲，被人所知。玛雅文明是分布于如今的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国家的丛林文明。虽然处于新石器时代，却在天文学、数学、农业、艺术以及文字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成就。玛雅文明发展于公元前1500年到16世纪，玛雅社会曾经相当繁荣，发展的数百座城市，有多个农业密集和城市集中的城邦，还曾参与了古代中美洲的长途贸易。玛雅文明与印加帝国以及阿兹特克帝国并列为美洲三大文明，却在16世纪时，玛雅文化的传承者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帝国消灭。玛雅文明是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得名。据中美洲编年记载，玛雅历史分为前古典期和古典期以及后古典期三个时期，其中公元3到9世纪为鼎盛时期，玛雅人还创造了辉煌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不像中国和埃及等文明拥有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在全盛时期的玛雅地区分成了数以百计的城邦。然而玛雅各邦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以及习俗传统上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但是玛雅社会还是在公元7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到公元9世纪开始，古典玛雅文明逐渐走向衰败。公元10世纪，曾一度繁荣的玛雅城市被遗弃在丛林之中。1450年，玛雅潘政权因内乱而瓦解。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玛雅人地区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了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此时的玛雅文明已经接近尾声。
1: 这一段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把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发展哈做了一个介绍。
2: 它的历史，对，就是玛雅它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它那个在那个序厅的地方会有一个这个历史的分期，就是它主要分成前古典期、古典期和这个后古典期。就是古典期是巅峰期，就巅峰期以前，巅峰期以前时间很长，从这个公元前2000年。有的是说公元前15世纪，也就是1500年，就是如果是20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夏朝开始；如果是15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的初期。然后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后的200多年到300年的时间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三国一统的这样一个时期，相当于从这个魏到晋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到了这个300年左右，这个文明就开始变得比较兴盛，然后呢，就会应该是统一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是中央的王权出现，然后呢，建立了巨大的这样一个城市的这种规模就开始出现，然后这个繁荣的时期又相当于从我们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延续到隋唐时代，延续了大概有500-600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900年，也就是说到了公元10世纪，然后到900年左右之后，随着我们中国的唐朝的这个灭亡，它跟我们相对照，它也进入了这个鼎盛期的这样一个消歇。但是这个文明它没有灭亡，它只是说后来呢，到了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五代时期，然后它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它出现了很多的城邦之间的这样一个仇杀，然后呢人口的减少，然后这个田地的破坏，然后因为在这个相对来说土壤比较贫瘠的雨林地带，它的文明要维持，它是需要制度去保证的。如果大家都无序的话，各自为战，各自为政，这个很容易文明会走向倒退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精美但又脆弱的这样一个文明地带。
1: 但是就是很可惜，就是玛雅的文明就是后来慢慢的衰落下来。
2: 就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我倒是看过关于这个印第安文明的这样一个影片，叫启示，就是这个皇帝要抓一个人，要去让他献祭，给神做献祭，让大家都在追逐，不停的就像一个公路片一样不停的抓捕，最终快要抓捕到的时候，忽然海边出现了一艘船。这个是谁的船呢？就是西班牙殖民者的船，就给人特别大的这样一种震撼和反思。就这个文明它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内部，它很多时候它在它的内耗之中，它在它的分裂之中一盘散沙的这种局面，导致了这个文明它衰落了，而且很难看到复兴的希望。
1: 1528说了， 谢谢嘉宾老师。世界之大，各地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都是值得回味和传承的。斯诺比说，他说玛雅文明其实并没有真正消亡，可能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在继续吧。现在每年八月，墨西哥的恰帕斯州的玛雅后裔还会举行玉米神节，仪式内容和几千年前碑文的记载几乎是一致的。
2: 对，我觉得这个玉米就是 和玉米神应该是玛雅文明对整个世界一个非常特殊的贡献。
1: 今天我们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一起跨越千年丛林，回望玛雅文明的起落，从奥尔梅克埋下文明火种，到玛雅城邦盛极而衰，先民依靠农耕立足，以数理立法仰望星空，用象形文字留存记忆，自然沃土孕育辉煌，地理局限、生态压力又埋下了隐忧，没有末日预言，只有文明演进的真实轨迹。古老智慧并没有彻底的消散，玛雅后裔依旧传承着先辈的习俗，延续着这片大陆独有的文化根脉。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最近啊，我们来关注到通州区的一个镇，2025年的税收达到了25.9亿元，位列全区的第一名。张扬姐，您知道是哪个镇吗？
1: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数字哈确实是不小，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个镇呢？
0: 25.9亿元，这个就是咱们的永顺镇。可能很多人对永顺镇的记忆啊，还停留在以前的记忆。就像我以前比较了解咱们永顺的八里庄市场啊，包括通州北苑这些老地标上，
1: 就是老城区哈。
0: 对，老城区也是我们的核心区域之一。但其实现在的永顺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副中心经济版图上里非常活跃的一个板块。
1: 确实是哈，永顺镇呢，我也是了解一些哈。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独特哈，紧邻运河商务区，区位优势是特别的明显哈。
0: 对，你知道。到上周的时候，我打车去通州跟司机聊这事儿，我就说我要去永顺嘛，他跟我讲说永顺还很大，您要去哪儿啊？您我说哎，不是就是八里庄这些区？他说不，现在咱们有这个紫光科技园啊，包括金融街园、中原很多大公司都搬过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关注永顺镇啊，还要关注永顺镇的经济发展。
1: 是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好好聊一聊哈，这个永顺镇的产业这个家底，我们也是替大家好好盘一盘哈。
0: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企业，包括易宝支付啊，全国棉花的交易市场，优酷传媒、阳光保险，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大企业公司啊，都在永顺扎根了。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永顺镇的产业，和大家好好来盘一盘。
1: 是，
0: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

0: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已经提到了永顺镇的三加二产业。其实特别想问咱们的武科长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之前跟出租车司机聊的那个问题，他说永顺镇现在的企业和产业可多了，具体有哪些企业呢？包括您给我们补补课，这个三加二具体指什么？三大主导产业和两大的这个新兴业态各有什么代表性的企业？
1: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各位相聚交流。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永顺镇的产业发展情况。永顺镇呢，历史底蕴深厚，地处京杭大运河北端咽喉要地，长期以来都是通州区城关的核心区域。同时呢，自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来，永顺镇全域也基本位于城副中心155范围内。近年来呢，通州区立足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永顺镇结合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重点打造三加二现代产业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依靠三大主导产业稳住经济基本盘，培育两大新兴业态，挖掘发展新潜力，形成主次分明、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其中我们说的三呢，是指商务服务、数字经济、现代金融三大主导产业，是我镇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首先就是我们的商务服务业，这是我们的基础优势产业，

0: 领域，我们建立优质的医疗资源，布局副中心北部医药创新产业带，搭建医产协同孵化平台，聚焦生物医药研发、数字健康服务、康养配套等领域，打通科研医疗产业转化通道，培育全新的产业增长动能。整体来看，永胜镇主导产业稳中有进，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嗯，其实刚才武科长讲的非常详细啊，这个三指的是三大主导产业，二指的是现在的两个新兴业态。我比较关心为什么咱们永顺镇能够快速的确认起这个三大二的新型产业呢？武科长，就是咱们当时是怎么恒定的？因为有很多的产业啊企业，我们是怎么给它画了一个标准？为什么选择这个三和这个二？
0: 嗯，因为我们也是对标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
1: 嗯，
0: 然后确立了咱们永胜镇的这个主导产业，
1: 嗯，
0: 并且呢，我们结合永胜镇的资源优势，我们有现成的紫光科技园区和区委宣传部打造了一个紫光卫的产业园，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发展这个，我们正在积极发展这个网络视听的这个产业，培育产业。另外一个培育产业呢，就是我们依据就是我们副中心北部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北部医疗健康产业带，我们有胸科医院，再往东部一点有一个友谊医院，我们借助这些优势培育我们的医药健康产业。
1: 嗯，就是和我们的这些三甲的医院其实也打通了，相当于也是一个新型业态之一。包括刚才您提到的网络视听方面的紫光卫的网络视听产业园，我不知道张扬你熟不熟，我觉得咱们应该都是之前经常去，包括采访一些企业啊产业，你看这优酷传媒啊，包括有一些新兴的头部网络企业都入驻到了紫光卫的产业园，现在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啊。
2: 是哈，这个网络视听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集聚的这么一个效应哈，集体发展集体发力哈。其实刚才武科长呢也介绍了这个三加二的整体的框架哈，其中医疗健康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很特殊的类比哈，那就是以我们这个类器官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精准诊疗项目也是正在推进当中，所以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问一下苗教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现在的这个技术背景，还有在永顺镇的这个落地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苗教授，尤其是先给我们回答一下，比如类器官技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为什么叫类器官？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吧。
1: 好，
3: 这个其实这个类器官呢，我们从这个名称上理解，类器官就是我们知道身体有很多种器官，对吧？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这是器官。类器官就是相当于是类似器官，
1: 像器官的，
3: 对，像器官的东西。它为什么像呢？只是说我在体外把这器官拿出来，在体外保存活性。这样的话呢，我们叫做类似器官，所以起的这样一个名字。
1: 它是把整片的器官都拿出来，还是说我们只是拿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组织？
3: 对，您说的很专业，它直接拿出来，大家知道是很难存活的。
1: 对啊，
3: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有呼吸系统、血液系统，要全部去支撑它存活。所以。

0: 支撑，包括提到这个三加二的一个协同发展，其实每一项呢都是一个强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强有力的支撑，
1: 嗯，
0: 或者说它形成一个生态，这样我们才可以把项目落在这边。
1: 嗯，
0: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2: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吴科长也提到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北部这个医疗产业带，就是这个医疗这个医院还是特别多的，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联动嘛。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2: 嗯，就是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三加二的具体产业指哪几个，包括我们了解了类器官是什么意思啊，这词我听起来非常的敬畏，具体的跟我们苗教授学了以后大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这个三加二的框架里边，2025年永顺镇的税收25.9亿元，同比增长了17.4%，这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啊，财力总量位列全区第一。那这个成绩我相信和三加二的主要产业是离不开的，具体有哪些产业的贡献呢，吴科长？
3: 嗯，是这样的，通州区呢之前呀、是我们那个永顺镇啊，之前是我们通州区的城关镇，过去呢房地产业也是我镇的这个经济支柱。那近年来呢，我镇主动抢抓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机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迭代转型，也是逐步的转变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单一的发展方式，产业布局多点开花，业态活力持续迸发。2025年呢，我镇税收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4%，位列全区首位。这份亮眼的成绩，正是产业协同发展、转型落地兑现的直观体现。从各行业来看，首先啊，房地产业的发展势头依旧良好。2025年全年，我镇的房地产业实现纳税6.9亿元。另外呢，我们也是多点开花，服务业逐渐成为我镇财政增收的主要支柱。覆盖面广，囊括交通运输、文体娱乐、信软、租商服务、科技服务等多个细分赛道。
1: 嗯，
3: 2025年全镇服务业整体的营收呢，也是这个再创新高，达到了272亿元，综合税收贡献呢，达到4.5亿元。此外呢，金融业也是我们镇发展的特色产业。
1: 嗯，
3: 2025年就是我镇纳税超过1000万的金融业企业有4家，比如我们的阳光保险、易保支付、合创数字等，实现纳税也是达到了2.2亿元。再有啊，批发零售业也是发展势头非常强劲，2025年销售额达到了75亿元，实现税收5.3亿元。比如作为行业先锋的通州烟草，就坐落于我们镇，通州烟草就有4.6亿元的纳税。综合来看呢，持续攀升的经营效益不断夯实全镇的财力底盘，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夯实的根基。
2: 嗯，你刚才说到这个房地产产业有12家企业纳税超过1000万，其实我有点意外。现在房地产市场整体在调整，咱们永顺镇还能够在房地产上的税收纳税这么多，确实不容易。
1: 没错哈，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了解，比如说在数字领域哈，永顺镇其实也是聚集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优质的企业哈，比如说像易保支付啊、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等等哈，一批代表性的一些企业。在数字经济的这个在我们这片沃土哈，这个其实在发展当中，我们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3: 在永顺镇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啊，数字经济是贯穿全域、赋能全局的核心支柱产业，也是全镇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动力和创新发展的主引擎。目前呢，我镇已集聚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等一批标杆型数字经济企业。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2025年呀，就完成了税收大概5000多万。2026年的势头依然非常强劲，上半年的营收啊，同比增长了203%。一方面呢，数字经济承担着

0: 理论上来说呢，那就有200种肿瘤，对吧？
1: 嗯。
0: 但往往呢，运气更就这个事实更差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不是一个基因导致的癌症，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那癌症的种类就是200×200×200×200，对吧？
2: 嗯。
0: 大家知道说癌症的复杂性就在于这里，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呢，就很难知道说我到底是哪一种。
2: 嗯，
0: 这个是最难的，对吧？包括就是临床，每次我们到医院以后，医生给我们开了很多单，然后为什么开这么多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维度的、更多角度的去看透这个肿瘤是怎么样的，这样才可以针对性的去用药。但是呢，像刚才提到的，200×200×200，我们即便是再多维度去覆盖，仍然会有一些这种不足嘛，对吧？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做生产一样，我们可以做到99.999%，带无数个九，但仍然不是一，这就像疾病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就给他一个替身，给他一个提前试错的一个机会。
2: 嗯，
0: 然后只我们并不是不试错，而是说用替身来试错。对，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就避免了这一次试错。
2: 嗯，
0: 这是这个里边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
1: 给了永顺镇的产业家底儿啊，我听到的最重要的数据就是这个25.9亿，这一镇的税收可能超过了很多的地级市，包括我们类器官的这个药物敏感率啊，包括未来的临床实验以及应用的场景都是非常广阔的。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成绩。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希望，也希望永顺镇能够用产业升级来支撑高质量的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富中新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分分相伴，门清前程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9: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9: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9: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9: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分享商务印书馆2026年8月的双十佳图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学会理事。郑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
11: 接下来有请郑总来发布2026年8月商务印书馆双十佳书单。
12: 好的，非常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商务印书馆八月份的学术和大众各十本的双十佳好书，阅读好书。这是我们阅读保留节目哈，也很高兴给大家给我们读者朋友交流。首先给大家介绍是学术类的十本好书。第一本《明哲言行录》修订译本，这是来自古希腊的狄欧根尼·拉尔修，是徐开林和普林翻译的。这部作品呢是流传至今，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希腊哲人思想和生平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泰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等等古希腊先哲的画像长廊，也是古希腊哲学最辉煌的几个世纪的缩影。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可以说哈，我们对哲学的了解是残缺的、残缺不全的。站在当下，我们总是不断地重返希腊知识和思想的源头，不仅西方如此，在中国的学者也是如此。所以至今流传下来关于古希腊的大多数哲学家的生平、言行和思想的最完整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体现哈。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希腊的精神，了解希腊哲学、希腊思想文化，这本书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的。第二本书是《中国人关系研究三部曲》，这其实是三本书放在一起，三部曲是来自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翟学伟。翟教授呢，深耕本土社会学数十年，这里面的三本书就是其实是他之前这个出版我们陆续归整重新做了一个整合，三部曲是完整的体现了，如果你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社会，你首先要读懂中国人的关系。这本书呢

0: 也当代社会我们知道也出现一个信任危机哈，那如何认识这一点呢？这本书就是从这个关系这个研究所建立的关系向度理论来探讨这个社会信任的发生和运行轨迹，做了一个历史的也做了一个现实的一个探索。第二本书呢是脸面拟剧论的本土视角。哎，脸面这个大家很熟悉哈，就大家经常说脸面碎了一地诸如此类，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会出现，它当然是一个比喻啊，就是中国文化里是特别注重这个脸面的，这脸面当然也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体现哈，体现一个人的尊严和他的价值，包括他在社会交换的时候脸面有特殊的意义的。第三本书呢是叫权威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模式，这本书它就是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通过若干案例来个分析解释中国传统的一个权力运行，以及说在民间信仰、家庭结构、社会等级关系等等这些层面，权威是怎么产生的，权威和国家的一个关系如何，比如说我们说的日常权威。所以这是其实三本书了，翟学伟教授的中国人关系三部曲哈。
1: 嗯，
0: 第三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来自黑格尔的叫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历史中的理性，黑格尔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了，这是黑格尔论述世界历史哲学的一个经典之作，他试图从混沌的历史表现中来提炼出一种永恒的理性法则，教给我们一把打开历史解开人类命运之谜的金钥匙。副题又很清楚，他是其实是作为世界历史哲学导论，这叫历史中的理性，专门探讨历史中的理性。接下来一本书呢，第四本书叫《权力与人的本性：历史性世界观的人类学》。那这本书可以和黑格尔的这个《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大家放在一块儿来看哈。这本书来自同样来自于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啊，普莱斯纳，这是普莱斯纳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代表作。通过这部著作呢，普莱斯纳试图赋予政治以尊严。普莱斯纳其实是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人类学的一个奠基人之一，他以人的不可预知性为核心，将人理解为力量与暴露性的统一体，拒绝将政治视为外在的一个技术工具，反对将人的本质抽象为超历史结构，而是将政治理解为人在不可预知性条件下的一个历史性生存方式。就是政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不仅政治家，对我们普通人也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人是无法这个自外于政治的。第五本是一本大厚书哈，比较厚，将近700多页的一本书，叫《使命中的科学：军事支柱如何塑造我们对海洋的已知与未知》。这本书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纳奥米·奥雷斯克斯，是社会思想丛书中一本新品。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美国哈，美国在冷战时期它的一个美国这个政治和外交军事它资助海洋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不管是中国西方任何地方，都是说你讨论大学也好，教育也好，对吧，科研也好，都离不开一个资助，基金资助，对吧。那这本书其实是讨论说来自美国政府包括军事他们的一个资助对美国海洋研究尤其是深海研究提供了一个创造了一个极大的价值，使它诞生了一个海洋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同时呢，它当然也会对它有很多的限制了，我们能想象的，因为资金嘛总是有政治企图的。举个例子，你研究出来的东西你是不能随便分享公开的，知识和学术是可以共享分享的，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它有军事用途涉密。第六本书是马克思韦伯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作者研究撰著马克思韦伯，大家很熟悉的很伟大的一个社会学家，德国政治学奠基人哈，作者也很有名，来自英国的安东尼·基登斯，这是我们社会学名著一丛中的一本新书。基登斯来解读韦伯，是名家解读名家，一部大师对大师的研究，也是后辈对前辈的一个致敬之作。所以这本书很好玩，就是说我们，我觉得我读书就我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一个诗人写诗人和作家写作家，往往这个书是特别值得读的，因为它是同行之间的互相理解，那是普通读者是达不到那种境界的。
1: 不仅互相理解，也有可能互相竞争。
0: 是，挑他的毛病，当然看的也会非常准哈。
1: 嗯，
0: 这马克思韦伯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来自于安东尼·基登斯，推荐给大家。第七本书是罗马共和国

来窥见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必然和根源。作者布伦特啊，是罗马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曾经担任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这本书呢，就系统的梳理了罗马社会的这个阶级结构、财富分配、经济差距与政治制度，最终来剖析罗马最终是怎么繁盛的，然后又怎么衰落的。啊，这是一本历史学研究著作。第八本书《理解论》，作者陈家明。这本书是以意义为核心，构建理解论，重构认知哲学分析框架。这本书呢，在当代知识论的语境下，系统探究理解这一人类认知中的基本现象，提出了一种意义的理解论。知识与理解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知识是一阶的，而理解是二阶的。就首先有知识，有知识你不一定理解，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有知识之后，你再进一步理解，你才对知识才获得进入进阶为一种思想，才变成我们那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是说，所谓的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理解论，专门讨论一个这样理解这个我们这个俗焉不察的一个概念。第九本书《企业合规总论》，作者陈瑞华，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教授哈，这本书是应该算是第一部系统建构中国本土企业合规理论体系的开创性著作，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从法学研究来讨论这个企业合规理论的。而且这本呢还是中国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建构，知道吧？过去有一些国外是有一些同类研究，但这本书在国内是第一本的。它就系统的围绕这个合规的一个基本理论，还有管理体系，还有这个监管与激励这样的核心板块来搭建起的一个理论论述框架。第十本书是《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哲学：面向21世纪的理论》，作者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佐尔坦·西蒙。是我们商务印书馆历史哲学经典译丛中的一种。这本书是反思起点时刻的历史哲学，荣获了2022年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奖。史学理论一般都是比较枯燥，大家不言自明的是吧，望而生畏的。但是这本书叫《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哲学：面向21世纪的理论》，其实读起来我觉得说是，完全是不枯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讨论了很多问题，是一种我们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面对应对核战争啊、气候变化，还有什么激进的生物技术、AI 技术等等这种，围绕这些现实生活中来讨论这个理论史学理论，推荐给大家哈。这就是以上就是10本我们那个学术佳作哈。

0: 风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8月的双十佳图书。前面呢，郑总为大家介绍了双十佳图书当中的第一大类，学术类的图书。很多普通人会认为啊，说本来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它就有一点点的门槛，再加上学术类的这个书籍它又高了一层，我们普通人能够阅读吗？我觉得呢，普通人阅读学术类的书籍肯定是有门槛的，但是呢，在国家强调深度阅读的这样的大背景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其实很多的读者也在进一步的加深自己的深度阅读的情况下，有一些学术类的书籍其实也适合普通人去读一读。尤其有一些朋友说，我这类的书籍都看遍了，还有没有啊？我就告诉您，商务类的学术类的书籍您一定可以去读一读。那您去找那种网上小视频说5分钟解读一本书，那绝对解读不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学术类的书籍。我这么说应该是正确的吧？我到现在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博主他解读过1分钟解读过商务类的这个学术类的书籍。郑总您看到过吗？
3: 我觉得对，这个是要亲自读书，靠3-5分钟听别人讲述或者说概括一本名著经典，那个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郑总来发布商务印书馆八月双十佳图书当中的第二大类啊，这个是大众类的书籍，有请。
3: 好的，刚才介绍的这个十大学术名著呢，学术类的10本好书呢，肯定是像筋头巴脑或者啃骨头一样的需要比较费力，但是你克服阻力也是我们阅读和阅读能力的一个体现，也会另有一种收获。而大众类的10本好书呢，相对就会比较轻松一点，也来自国内的读者作者比较多一些，有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点心蛋糕或者咖啡的美味这种东西哈，可能更受大家的欢迎。大众类10本好书第一本书是来自于赵廷阳，当 AI 独立思考，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呢，本来这本书是前2年我们出版之后也一直非常受学界和普通读者的一个关注和欢迎，不断加印。那这本书呢是赵廷阳教授的一个最新修订版，它是来自于 ChatGPT 之后又写了3篇特别烧脑的大文章，收集进来之后对 AI 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它有一个哲学思考。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讨论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举例哈，它这里面讨论了，比如说讨论了几个问题，说经验论与先验论，名词思维与动词思维，哥德尔定律与自反性命题。所以你读下这本书的感觉是阅读体验是一种比较烧脑前沿，充满了新知的一个头脑风暴。但是你如果读下来之后，这本书我觉得会对这个 AI 这个现在全世界这个举世若狂的这个新的一个技术革命会产生一个科技思索，一个科技哲学的一个自我反思吧，保持一个伦理学的一个批判的一个冷静和清醒，值得推荐给大家。第二本书是唯美故宫冷明川主编。这本书是一个大型文艺期刊以故宫为主题的一个专号，收录了10多位当代知名艺术家、文学家、摄影师的文字及艺术摄影作品，包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著名摄影家李少白，还有著名的影视演员陈冲等等。书中展现这些艺术文艺名家对故宫的独特记忆，里面有大量的图片哈。让他大家有一个对故宫有个具象的一个感受。即使你去无论去过多次故宫呢，这本书还是值得你读一读的，看别人怎么看故宫，怎么样留存的故宫记忆。第三本书是好书是《生命是什么》，来自于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奥尔特加这本书是奥尔特加对生命的一个揭示，在我与世界的一个动态共生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奥尔特加呢是西班牙著名的一个思想家了，他这本书呢其实是围绕生命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一个3篇重要论述。在奥尔特加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生命被赋予了核心地位，成为其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发展出生命理性的概念，试图超越理性主义与生命哲学的对立，开辟新的理解路径。第四本好书是《红楼梦思想》，来自于这个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是商务印书馆语文教师小丛书一本新书。那这本书是苗怀明教授在南大开设了20多年《红楼梦》专题课里课堂讲录记录整理修订而成的，讨论了《红楼梦》的10个专题，包括作者、创作、版本、思想、人物、 叙事、叙书、评点、传播和研究等等。大致来讲的话，就是红学史一百多年里面研究的主要的课题在这里面都有体现。我们阅读《红楼梦》，我们思考关心的所有的命题在这书里面也都有专题呈现，所以值得推荐给大家喜欢红学的、关注《红楼梦》的读者，这本书是不容错过的。第五本书是那些失意的飞鸟与四季，很美的一本书，叫《追寻穿梭在人类世界中的鸟儿》。这本书呢是探索难得一见的神话历史与文学的踪迹，按照这个冬季、春季、夏季、秋季的顺序介绍了66种都市与乡村中的常见鸟类。虽然这个是写的是英国的一个乡村田园生活和常见的鸟类，但是其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这本书也是非常也是可读可赏的一本好书哈。作者麦克尤恩是英国著名的鸟类学家，这是他一个在那个英国开设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专栏文章的一个结集。然后呢，这里面特别值得推荐的里面是有70多张这个精美的绘画插画。注意啊，我这里面要推荐大家就是不是摄影作品，是手绘画。所以这里面的画包括这本书的赠品是可以把那个画拆下来装到镜框里面的，非常朴拙，非常漂亮。这是第五本书。第六本书是《科学乃自由之路》，作者大家很熟悉的科学史专家吴国盛，北京大学教授哈，吴国盛。这是光启文库中的一本新书，是从科学史上不为人知的故事说起，来探寻科学精神的缘起和进路，厘清科学误解，激发科学创造意识的命运。这本书呢，文字轻松，富有趣味，隐居严谨，伦理深入。比如说穿插了很多科学史上的有趣的故事，比如像哥白尼的遗骨发现，到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还有牛顿的苹果传说，到布鲁诺的真正死因，用这些案例呢来阐述了对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的一个展望。这是来自吴国盛教授的《科学乃自由之路》。下面一本书，第七本书是《布哈拉史》，作者是古波斯的纳尔沙西。这本书呢是罗新教授，北京大学史学著名教授哈，罗新教授，历史学教授，主编并作序推荐。这本书是目前现存最早的波斯语的城市史，中亚的这个布哈拉，我们知道啊，布哈拉也是一个中亚名城，历史名城哈。中亚历史名城除了布哈拉，那就撒马尔罕，这两本书嘛。而这本书呢，是纳尔沙西的布哈拉史呢，是成书于14世纪，大家看看，离现在1000多年了哈，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历史学家撰写的布哈拉史。最早呢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后来翻译成波斯语。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美国著名的一个中东史学专家、古代史专家费乃生是把这本书呢做了一个英译和整理。我们这本书就从英译本来翻译引进过来的。大众类好书的第八本《带花要带大红花》，40位劳模口述实录，1953到2024，这是来自南京大学周海燕教授主编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中的一本新书，聚焦劳模这个群体，收录了40位劳模的访谈口述，表达生动、情感、真实。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团队呢进行了《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系列》呢，在之前的话，你像包括《不灭的星火》，包括接下来还要出的一本书叫《飒爽英姿五尺枪》。女民兵的口述史，都值得特别值得期待哈。那这本书呢是去劳模是续写了在共和国70年间就这里面选择了40位劳模的一生，其中一半以上是全国劳模，遍布全国的各行各业哈，农业、工业、服务业，做出了独特难以这个替代的贡献。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本书其实是也是帮我们了解共和国史，同时也是共和国中国人的一个生活这一块一个特殊视角。第九本书《冰与人类文明》，就这本书是专门带过来推荐大家的一本小书，只有100多页哈，但是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哈，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这希腊神话最著名的哈，它说明是火与人类文明这关系特别密切。那冰与火呢，虽然是这个截然相反的两极哈，冰火两重天，对吧？但其实他们都共同塑造了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塑造了人类的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冰让人类学会了驾驭寒冷的能力，也让文明变得更加多元。这本书呢其实就讲从这个远古神话一直到人类历史早期一直到现代发展一路过来这里面包括说冰在我们生活中这个一些重大的科技发明，比如说冰箱、空调，还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个制冷技术，冷链 这个供应链，就是整个来讲的话，就是你我们能知道还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冰上的一些运动，如果喜欢体育的哈，这都是冰和人类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和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这本书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系统讨论，作者是来自于英国的科学史家弗雷德霍格，是新科学人文库中的一本新书。第十本书是阅读指导举要，是来自于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小丛书中的一本新书。这本书是叶圣陶先生关于阅读方法和文学作品阅读指导文章的一个文章选编结集，也包括三篇指导阅读方法的文章，也包括13篇有关现代作品阅读指导的文章，还有13篇古代作品阅读指导的文章。以上就是商务阅读馆的大众类似的十本好书。
2: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时间段了，郑总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郑总，
3: 仍然一句老话送给大家，给大家共勉，叫岁月漫漫，好书无限，快乐读书每一天。
2: 感谢郑总的详细讲解，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商务印书馆2026年8月的好书。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

0: 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节目的一开始我带您去认识一位医生。
8: 肺心率低一点，肺纤维化有点加重一点，问题不大。肺部测试还是合格的。
9: 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突发病，第一个心脏供血不足。
8: 对，
9: 心脏供血不足损伤30年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适应状态。
8: 对，
9: 第二个呢，大脑供血不足，最少得20年了。
8: 有
9: 啊，对，另外呢是
7: 对话中这位中气十足的长者叫王文远，今年82岁，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这是他每周六都雷打不动的义诊活动，这样的义诊他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少回多少年。
9: 这是管心脏的开关，另外呢还有这个肺纤维化，这是作为肺病学开关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管睡觉，管心率，管三焦，这个是管吃饭，整个消化系统，这就治疗完了。
8: 好嘞，
9: 好了，
8: 谢谢了啊，王教授。
7: 一分钟的时间治疗结束，其实更多的时间王文远是用来和患者沟通交流。
9: 50年消化道不正常了，胃病。
10: 您都熟悉是吧？每个人的
9: 不是熟悉，
10: 一看
9: 他的面色、精神状态、体重都没达标。
10: 阿姨真的好瘦，
9: 都是操心操的。
10: 谢谢主任。
7: 感受到平衡针灸的快、准、稳，您可能想象不到，平衡针灸从零开始到成熟，历时几十年，其中光是寻找第一个穴位就花了6年。这个故事的缘起要追溯到1961年，

0: 黄文远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沂蒙山。1956年，中国卫生部下发文件，要求抢救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七年之内以师带徒完成48万名新中医的培训任务。1961年，这项政策在沂蒙山区落地实施。于是，16岁的王文远成为公社2名学员中的一名，开始了中医的学习。这一学就是半个多世纪。但是您肯定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对患者扎针却失败了，这件事情他记了一辈子。
1: 您自己开始自创这一套平衡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我记得到63年夏天呢，那时候是生产队队长说有一个社员肚子疼比较厉害，师傅呢带着我去了急腹症，按照传统穴位，师傅给我讲着呢，给他扎一个中脘穴，但是呢一个天气热出汗，第二呢过去给自己扎针和那两码回事。
1: 那时候您还是新手是吧？
2: 对呀、啊，我去给别人扎，扎不进去，
1: 扎不进去。
2: 我师傅呢，把针接过来以后，很快给扎进去了。给我最深的第一次扎针，用到病人身上没扎进去。
1: 哦，那是您第一次给患者扎针。
2: 是第一次跟着师傅，给患者扎针，没有扎进去，说这就记了一辈子了。
0: 1964年，王文远应征入伍，来到了北京卫戍区部队，从人民中医转变成人民军医。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创新的种子也在内心种下。
2: 开始没有平衡这个概念，但是到部队以后，补了个心医课以后，懂得了，了解了神经。我想为部队的军事医学能够做点贡献，但是呢，我的老伴就在家学徒这3年新中医，部队没有中医，60年代没有，在这种框架下，不花钱的自由针刺。针灸针酒精消毒高温消毒重复使用，部队没人用。针灸是中医的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2: 从黄帝内经来讲就提出了一针二灸三用药，针放在第一位，
1: 一针二灸三用药，
2: 针刺简便快，特别用于急救。我的理解呢，就是针刺的核心因素针对急症，针对疼症，针对实症。
0: 上个世纪60年代，部队高强度的训练伤，尤其是肩周炎、颈腰腿痛高发，这也引发了王文远的思考。
2: 在60年代，我们部队的军事训练是以土木工程、是以投弹、是以队列训练为核心，也就是投弹引起的肩周炎的训练伤比较多。传统西医来讲，没有特别的方法，吃点止疼药，贴点伤势止疼膏就完了。按照我们传统学位设置的肩周炎的这个学位有20多个，但是呢，按照官兵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战士座谈会、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的一致意见，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你针的穴位不要太多，越少越好，第三个不能留针，
1: 没那时间等
2: 啊、因为部队是要打仗的，是要训练的，留人半个小时那是不行的。第四个呢，你不见效也不行，
1: 立竿见影
2: 啊，这叫一针见效。
0: 王文远暗下决心，以肩周炎的治疗为突破口，但是这其中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当时也研究了训练伤比较多的肩周炎，传统穴位观察了20多个，按照这个标准，一个穴位都没有达标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探索，进行研究，在上下肢根据身体的分布画出了20个点，
1: 自己画的点，
2: 想通过这个点能不能找到治疗肩周炎的有效这个穴位。我们团长他说，你大胆去研究吧，大胆去查吧。
1: 有这样的领导支持非常的重要啊，
2: 很关键啊。
1: 对，
2: 但是呢，你们拿着官兵做实验啊，只有自己来体验针感，
1: 他自己扎
2: 自己。
0: 尽管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文远学习了解剖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
2: 北京中医药大学补了一个课，也看见实践了，但是毕竟和人是两毛回事。
1: 对，您当时是找神经是吗？
2: 找神经啊，
1: 那多难呐！
2: 是扎针疼了以后，一生气，扔上3月，想半天还得搞。这么反反复复的，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前神经找到了这种触电式、爆发式、远距离针感，是我们传统针灸穴位当中没有的针感。
1: 用了6年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2: 对，
1: 要换了一般人早就放弃了。您这6年就一直在不停的试，
2: 对呀、啊。还得搞，因为什么呢？16岁学徒奠定着这一辈子我要学中医、干中医。到部队以后呢，更加明确了，你能为部队干什么？ 试着解决训练伤这个问题，说重点放在这上头，说这次不行下次再接着来，说最后六年多，这个针杆和足三里差一寸，但是呢这个针杆呢它的生物电的传导速度超过足三里的100倍。
1: 历经六年多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2: 对，
1: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落实到我们的官兵身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官兵就是3秒钟即时效应出现了。
0: 通过无数次的尝试，王文远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2: 在双侧肩周炎的病人身上发现交叉，
1: 双肩都有肩周炎，
2: 双肩就是我们就用它交叉的取穴扎针以后，它同侧减轻了，对侧呢完全不疼了，这才剔除打到交叉。现在病人的原理就是交叉，
1: 交叉
2: 打到两个板袖，
1: 左边管右边
2: 啊，对对对，
1: 右边管左边，
2: 这一个穴位同侧到交叉用了3年多。根据这个交叉的制皮原理，从肩膀延伸到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臀关节，训练上8个部位的不同的探索和研究。
1: 第一个穴位用了6年多，这是所有的你的
2: 后边就减少了，也就在10年多，
1: 一共加进来10年多，
2: 不是加上这20年。
0: 训练上的防治用了20年，
2: 但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20年的探索分析着它的有效原理，大的得交叉制品原理，然后延伸到第二个20年的常见病的升级原理。
1: 我发现您就是属于特别有耐力，
2: 别的不会，别的不懂。
1: 那您刚才讲训练伤是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
2: 训练伤找到这个
1: 穴位都找到了，
2: 在8个部位，80年的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证明了这个穴位的有效性，医治有效率达到90%多，99%，光有临床还不行。中国中医研究院
1: 理论是
2: 针灸研究说，我自己掏钱做的动物实验，来解决了针刺的有效机制问题。
1: 嗯，
2: 89年获得全国重大科技进步指定奖。
1: 太棒了！这从您61年开始学中医到89年，这过去了将近30年。
2: 对，这个奠定一个基础是。我们军队认可，关键是总部认可，综合卫生部认可，
1: 对，
2: 是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这就构成了全军推广的重要支撑条件。从88年我们乌市区就先推广了，
1: 北京军区先推广了
2: 啊。
0: 就这样，平衡针灸获得了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并被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推广。
2: 89年，综合卫生部医疗局对驻军医院以上的医生进行的全员推广，以后呢进行大面积推广。
0: 第一个20年，他解决了战士训练伤的问题。第二个20年，他开始着手解决常见病平衡针治疗。
2: 从第二个20年，提出了平衡针的理论框架，叫一针疗法。
1: 一针疗法。
2: 啊，
1: 他一针疗法跟传统针灸就不一样了，是吧？
2: 他定位比较明确了。
1: 嗯。
2: 到第三个20年，由常见病进入到疑难病，就进入了三高的干预。
1: 嗯，
2: 对，冠心病、脑中风、尿毒症、帕金森氏病、老年痴呆，包括三叉神经疼，就是好像疑难病、受的病，都在第三个20年当中解决了。它是通过3个阶段完成了平衡针灸学科从训练伤到常见病到疑难病的升级过程。
1: 这个体系非常的神奇，背后是您用了其实是6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
2: 但是现在还在研究，
1: 还在研究。
2: 现在这个研究呢，技术方面的提炼研究，38个平衡穴位，做一个8点，用不着38个，那就18个。最后呢，上升到脑开关了，8点用不着那么多了，8点原则上就一个8点就可以了。
0: 王文远不但有着高超的医学技艺，更怀有医者仁心。2005年，他退休了，从此他更忙了。这些年他又在做着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平衡针灸创始人王文远。庄兆来是北京市朝阳区军修七所军修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2009年担任总医院专家组党总支书记。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组织带领下，和王文远一起走边关，进阅兵村、上海岛、下基层、父老区，到干休所巡诊、义诊、 授课传技，服务官兵，服务老区，服务社会。他说，这些活动的经费得益于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努力争取和上级支持。当然，他也非常了解王文远退休之后的这些年在做什么。
3: 2009年，我做专家组总支书记的时候，因为都在专家组里边，就是徐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为部队服务、为重大任务部队服务的这个情况。王教授2009年以来做的这些比较大项的工作，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重大军事任务的医疗支援，阅兵村做治疗，给阅兵部队编健康保健手册。有一个女孩训练当中大腿拉伤了，王主给她扎完针过去了。两年以后，我们到北京战区的老山沟单位去巡诊的时候，一个女孩过来了，说：“王教授，你还记得我吗？我这个遇到了恩人了。”这个女孩叫龚玉霞，湘妹子。2009年阅兵的时候，她是排面的基准兵。腿拉伤以后就下来了。队员们训练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给大家备水、准备毛巾。扎完针以后，大概第三天他就参加训练了，走过天安门，荣立了二等功。这一针就改变了这个女孩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还有一个呢，就是维和医疗分队。我们这个医院呢，到利比里亚有两次。利比里亚当时是战乱，供电都不能24小时保证，我们很多的医疗器械是用不了的。徐院长当时就说，把平衡针技术交给维和医疗队员，专门请王教授给我们的维和医疗队员讲什么情况怎么扎。2015年的抗战胜利这个阅兵，到2019年的这个国庆阅兵，都做了这些工作。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解放军阅兵史上第一次组建了一个抗战老兵方队。
1: 对，
3: 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抗战的战伤和老年性的疾病。那么阅兵指挥部专门请王远教授参加到抗战老兵方队的医疗保障组，给老兵通过平衡针调理健康，减少疼痛。他把这个技术也交给保健组的医生们。很好的保障了抗战老兵10月1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为边防部队服务。北京军区呢，4200公里边防线，有10个边防团队，条件非常艰苦。像阿拉善，当地老百姓讲，就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边防部队离医疗机构比较远，看病难，一直是个各级领导都比较关注的问题。2009年底，徐院长就定了要在边防部队开展平衡针培训，带着王教授和弟子一块儿去。2009年在最西边的阿拉善军分区和最东边的呼伦贝尔分区办了班，把这个技术就

0: 今年2月份，新兵来了，他主动报名去到新兵营做保障。培训班结束以后，他们每到周六周日，在卫生队，他们的卫生队后门就是大街上面拉一个横幅，为市民牧民义诊。他自己专门有一个本子，扎一个，完了回来以后，他就要记是个什么症状、什么伤痛，用扎在哪个穴位，效果怎么样。在部队官兵的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退役以后到烟台办了一个中医诊所，他和烟台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在那儿专门建了一个退役军人平衡针技能培训，把这个技术又传授给退役军人，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增加这个就业。
1: 你看传导链这么长哈，
0: 有很多学员通过学兵人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的。
1: 是
0: 第三一块呢，部队的平衡针培训推广。第四一大块就是革命老区培训。
1: 王教授他本身就出生于革命老区。
0: 对，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对军队的卫生工作也非常重视。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里边专门讲了边区根据地要巩固发展能够坚持下来有三个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建设红军医院，比较好的红军医院。王远教授对这个人民军医这个传统他是传承发扬的非常好的。系统的开展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推广是2013年开始呢，是在河北抚平、平山、正定、灵寿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到了井冈山，到了这个龙岩闽西革命老区。2014年12月，我们到了遵义。去年到了延安，老区里边有代表性的，特别是长征的这几个点，我们走了一下。

0: 中国的地区，远离城市的地，交通不便的地，把这个技术手把手的交给哥们老区的。我们要求是县医院、妇产医院、中医科、康复科的医生，中医院、针灸科、康复科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还有村医。村医对这一块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哦，乡村医生是吧？
0: 你像抚平县，他们有一个村医，他们那个村离着县里边40多里。山区老百姓比较多见的颈肩腰腿疼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还有一个急救，如果发生突然情况的话，40多里得找人车送到县医院，他得有个时间过程。但是平时当时马上用上以后，缓解病情，争取后送时间，这个村医是觉得特别解渴。第六项工作就是两大项义诊，周五上午，第七学中心东区第二门诊。05年退休以后就没有停，原来就有
1: 啊、
0: 但是退休以后呢，
1: 也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坚持。再一个地点，朝阳第七干休所，这是2022年朝阳七所门诊部赵主任，请王主任，因为他家离着这个距离比较近，
1: 考虑到可能可行性比较大，
0: 可行性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就请了去。王教授就很愉快地答应下来，这个承诺是很庄严的呀，因为你只要答应了，没有情况就不能随意断了。
1: 每周一次，
0: 每周六上午一次，40到50个人一上午，完全是他一个人来处理。您在
1: 现场采访感受到了。
0: 对，
2: 王文远向我说了一个数字，100万，这是他从医60年所治疗的患者的数字。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义诊的患者，
3: 起码呢，我治的病人超过100万以上。光这个2022年5年了，这5年当中也将近2万多人了，义务治疗。
1: 义务治疗，
3: 这都是义务的，
1: 不收费的。
3: 2021年之前，在部队全部是免费，首长保健、官兵治疗都是免费的。退休以后还继续维持老干部义诊服务，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没有部队就没有这个技术。还要罗杰到为部队服务，为军营服务，为官兵服务，为部队的心智战斗力服务。
1: 除了为部队服务，也为地方的百姓服务也非常多。
3: 第一个，我们的部队的产生是由老区产生的人民军队，所以说呢，这个学科成熟以后，这30多年，30多个革命老区进行了义务培训和义诊活动，就是先为革命老区留下不足的专家，部队培养的专家，部队培养的技术，回报老区人民。
1: 那人家老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有这个担心吗？
3: 从来没考虑过。从10年之前，国家局的领导和我们部队领导就提出了，就说这些义诊活动就让你的徒弟去就行了。我说创始人的义诊和徒弟的义诊不一样，分量不一样，表示这个学科还在为官兵服务，为老区服务，还在为一线服务，这个学科还在发展，理论在发展，技术在发展，起一个示范效应。
2: 30多年的时间，王文远培养针灸骨干人才超过10万人，代教义诊超过30多万人次。您一定很想知道他的学生和患者是怎么来讲述王文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李群是王文远的弟子，他本身就是部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跟随师父的这些年，他不但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医者仁心。
4: 他也会针对一些外地来的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免费，受他这种精神的感染，我很多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有一个病友呢，和我师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当于我师父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我老公祖籍是在河南，串串亲戚就碰见一个30多岁吧，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那个手指能动了，但是肩部是抬不起来，左手长期就被这个牵拉感折磨。找到了我，我给他扎过一次针，明显好转了。后来我就回到北京了，他也想继续治疗，所以他就每周从郑州坐高铁治疗。这一来一回，对于经历过大手术的家庭来说，就是负担也挺大。本身我是给他治疗，我肯定也是不收费用的，扎了2次，我就感觉他这样成本太高，就跟我师父说了，他就给他联系了一个郑州的一个弟子，每周就去找他的弟子扎针，就在河南，他也特别特别感动。
2: 说到王文远对弟子、对学生的要求， 原北京军区总医。

0: 院副政委庄兆来说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1: 给部队、给老区培训的这些学员，王教授有一个要求，学员要义诊3000例以上啊，多了更好。我个人理解，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一个，你要通过实践巩固提高自己的技能；更重要的，义诊你要培养树立为患者、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信念和理念。
2: 医者仁心。
1: 哎，医者仁心。那么他对这个亲传弟子要求更高。是要义诊10000例次以上。
0: 安玉石是一位军嫂，也是王文远无数义诊的患者之一。他说他们全家人都感谢教授。
3: 我呢是一个就是重度的子宫腺肌症的患者，做了试管婴儿，患上了重度妊娠剧吐，一天呢吐20-30次，吐胆汁甚至吐血，8次大出血，每次呢都是鹅蛋大小的大血块，感觉我看不到希望。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我有幸就找到了王文远教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王文远教授仅仅一针下去了，我那个剧烈的孕吐当场就消失了。王文远教授每周坚持为我免费义诊调理，不仅彻底治好了孕吐，又帮我一直保胎，腰疼得非常严重，整夜难受的都睡不着觉。也是扎了一针，我的腰疼就20多天没发作。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过我，医院说的提前剖腹产，让孩子进保温箱，我就一点都没想到，在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平衡针的保驾护航之下，我一路闯关，我的女儿最终在37周+1的时候顺利足月降生了。王文远教授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
4: 说谢谢爷爷采访。还笑呢，谢谢爷爷，是不是？
0: 说到对王文远的敬佩，老同事、老战友庄兆来有感而发。
1: 他是人民军医的楷模，用自己的身体探索，创建一项创新的适宜的技术，把这项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部队，奉献给老区。他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样本吧。退休了以后，人的后半生怎么过？王教授82岁了，还继续坚持这么多年的义诊，所有的这些培训义诊，从来不提钱的事。我们老同志呢，不一定都能做到这个样子，但是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老年生活有很多的启发和感受。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王文远为兵止痛，为民义诊，将一生所学毫。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

0: 城市广播 FM 幺零二点五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5: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我们大脑的运转哈，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您记忆力跟不上或者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是你的前额叶还是你的杏仁核在发挥作用呢？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精神科学的博士、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杨春慧，你好。
6: 你好。
5: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年轻人用医学词汇来调侃自己注意力涣散、行动迟缓。

0: 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初步的诊断。
1: 你提到前额叶，确实哈，它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的 CEO。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不会爬树，像猴子那样在树上生活，也不会潜水，像鱼儿那样在水里生活。
0: 跟很多动物比，我们的本领都不够强。
1: 对，但是为什么人这么强呢？他现在发展，
0: 为什么人可以成为食物链的顶端？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有前额叶吗？
1: 对呀，是的，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大脑前额叶。人的大脑前额叶占人体整个大脑的30%。
0: 哦，就是我们前额叶的这个体积在整个大脑里占30%。
1: 是，对，黑猩猩只占11%。
0: 哦，这是我们非常近的近亲，它只占了11%。
1: 狗是7%，猫只有3.5%。
0: 哦，
1: 你想想，它不光是这个占的体积大，它还和整个大脑其

0: 所以其实我们正确的活法应该是什么呢？经常活在感知里面。
1: 啊，活在感知里。
0: 感知是什么？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我们尝到的、甚至我们皮肤的
1: 触觉。
0: 触觉。这样的感知，这个只有这个感知可以把我们的觉知带到
1: 当
0: 下，当
1: 下，
0: 哎，
1: 活在现在，
0: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经常被各种
1: 思想念头控制，而这个思想和念头又往往是对于过去的纠结，对于未来的担忧，所以你就会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
0: 太累了，我们大脑前额太累了、我们人类经过几亿年的进化有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超强的大脑前额，也是我们用以制胜的工具。
1: 对，是我们的生存
0: 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利用它。我们大脑前额叶会让我们有想象，就是我们想象哈、但是我们人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1: 是的，
0: 没有发生的事情，别人的一句话哈、我们
1: 无限的遐想、然后不断的给它加戏、
0: 各种猜测，对吧？
1: 对，
0: 哎，前额叶的进，因为它前一个额叶，我们说它是 CEO 了，
1: 它是 CEO。
0: 我们人有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所以我们人可以生产力、我们的技术可以如此的发展。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啊，在所有的地球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生灵、但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1: 啊、
0: 哎，这个焦虑有时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焦虑，
1: 对，
0: 嗯，
1: 就是恐惧和焦虑是情绪、
0: 是啊，是情绪，情绪中枢，情绪中枢它也有很多结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杏仁核，这是一个情绪中枢的其中之一。
1: 有这个网络热词说前额叶受损，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受损，是吗？而是说太累了，过度疲劳。
0: 你看现在人
1: 被我们的各种想法
0: 想法，不光是想法，他还要不断的给他刺激，吃饭也在看手机，在车上也要看手机，
1: 就是接受这些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可能都在让我们的前额叶持续的工作。
0: 是的，
1: 超负荷的工作，
0: 对，他太累了
1: 啊！因为只要是接收信息，你的大脑就要工作，对吧？要分析它，要理解它。
0: 对，只要前额叶是意识，哎，我看了一个短剧啊、看到了一片什么信息，一个报道，那我大脑一定是对它，
1: 对吧？它就会进入我的意识，
0: 意识。
1: 我们只要接收信息，从看短剧啊，看电视剧，接收信息，跟人交流，它都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于一个工作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网友说的前额叶受损啊，虽然是一个比喻啊，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现在让前额叶在持续工作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发明这个前额叶，
1: 那前额叶能主动的让自己休息吗？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注意力差呀、拖延啊、情绪波动很大，它在医学上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的下降了吗？是它累了吗？疲惫了？
0: 很有可能啊，人在很大的压力情况下，前额叶的功能就会下降。另外比如说你喝了几次大酒，尤其是醉酒的时候，前额叶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1: 大家会知道断片儿，喝酒断片儿了。
0: 对
1: 那就是前额叶不工作了。
0: 对，
1: 所以前额叶受损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伤，而是说信息过度盈余它就死机了。
0: 对，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受损是太疲劳了
1: 啊，太疲劳了，
0: 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病。还有另外两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看不同的年龄，比如说一个65岁以上的啊，大家熟悉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我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个病理解剖啊，我发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其中两个特征性的病理，一个是类淀粉蛋白，一个是tau的蛋白的这个变化，他们发生的部位出现开始出现的部位是绝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类淀粉蛋白呢特别容易，首先在哪开始呢？前额叶。
1: 所以它就会让找不到路，
0: 对，
1: 看不懂钟表。
0: 有1/3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呢是行为和精神的症状，注意力不行了，然后他判断力不行了，执行功能不行了。大脑前额叶是执行功能吗？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是套蛋白。

0: 埋在海马那个地方沉积，可能更多的人是哦，我记忆力不行了，五分钟以前说的话忘记了。
1: 我们怎么能避免哈、啊、让自己的脑力过度消耗哈、啊、持续的疲惫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
0: 所以可能我们是不是觉得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用啊、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现实生活中用一下。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听说过正念冥想
1: 啊、正念冥想。
0: 正念冥想是干什么？其实它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
1: 锻炼大脑前额叶。
0: 对, 对、其实我们大脑前额叶也需要锻炼。你越做哈，大脑前额叶越强、就是它的各种连接、各种神经元的这个功能就更好、它和大脑前额叶和其他大脑部位的连接就会更多。正念冥想。
1: 所以它既是让大脑的一个放松、也是对于前额叶一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0: 是的是的、我们正念冥想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的。
1: 跟大家简述一下正念冥想是怎么做的吗？
0: 正念冥想呢，其实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是要把觉知带到当下。第二个是不做任何主观评判。那就这两个是一定要记住。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可以向内的一个，比如说身体扫描、我们觉知是带到身体，我去感知我的面部的肌肉让它放松了、我感知
1: 我的呼吸、
0: 呼吸其实是个桥梁，深吸深呼、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念头又跑了、因为人的你不可能带到当下了之后一会儿又跑掉了、跑掉没关系，温柔再把它拉回来。我们可以用几个深吸深呼把它拉回来、
1: 然后觉知回到当下、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0: 就感知这时候我可能感知到哎，我的胳膊这块怎么有点疼了、但是不要去做任何主观评判
1: 啊、
0: 不要哦，怎么回事？是不是昨天？
1: 是不是我昨天做了什么？对
0: 啊、是不是我需要去买点膏药贴一贴呀、是不是我需要去医院呢？
1: 所有你的这些评判的念头，就又让你的前额叶离开了当下，又开始工作
0: 了，
1: 又开始旋转了。
0: 人在焦虑的水平高了以后，去捕捉到的你的这个不舒适又放大了，好多倍。所以你只是去觉知这个感觉，这个酸酸的，是什么样的？因为正念冥想其实卡巴金博士哈、他在70年代创立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是止痛。
1: 正念冥想哈、其实现在有很多相关的音频或者视频、带着大家
0: 可以
1: 去做。您刚才说的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核心、一个是回到当下的觉知。
0: 带到当下，把觉知带到当下。另外一个，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1: 不做任何主观评判、不被你脑子里这各种各样的念头去牵着走哈。那么一次正念冥想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然后它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长吗？对时长有要求吗？
0: 卡巴金博士认为，如果我们每一次练的时间越长可能越好，比如说30分钟这样的比较好，但是现代人很难找到一大块时间去练、可能就睡前练15分钟，早晨起来练一练，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这样的也非常好。
1: 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放松自己进入睡眠的状态。
0: 所以我们还要记住那句话，这些正念冥想干什么呢？是锻炼我们大脑前额叶的。我们大脑前额叶这个 CEO 太重要了
1: 啊、
0: 不要让它太疲劳。
1: 不要让它太疲劳，就像你用电脑不要打开太多的窗口，然后一直不关机一直让它处于一个持续运行的状态哈。是要让他恰当的休息的。咱们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就是让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你看我们说您介绍的前额叶是大脑的首席执行官啊，他掌管决策规划、情绪管理、自我控制，很多高级认知。
0: 是。
1: 这也是孩子我们说他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哈，他其实是逐渐才有了前额叶
0: 熟，
1: 这个逐渐的成熟其实是前额叶开始发达，
0: 它开始发展，并且你想前额叶 CEO 他要和大脑其他，他要管很多事情，和其他的结构要去建立联系。

0: 懂事，
1: 哎，成熟
0: 晚一点
1: 哦，所以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情绪波动更大哈，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绪上有剧烈的波动，跟家长有比较大的冲突，这个都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建立，但是还没有很完善啊。可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啊，也会有无法冷静啊，会有这个陷入恋爱脑。哦，对，是我不再是一个智者，所以智者啊，我们看到的一个更智慧的、更成熟的更趋近于智者这样一个形象的人，那么他的前额叶功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可以这样的说吧。我们是可以可塑的，我们大脑是可塑的
1: 啊，大脑是可塑的，
0: 我们心理的模式也是在可塑的，这个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任何年龄可能都要不断的成长。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也常年去做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那么老年人你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特别是对于过去的那些痛苦的经历，曾经遭受的伤害念念不忘，这个会影响前额叶吗？
0: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对近期记忆啊，近期记忆非常过目就忘了，远期记忆它会记得比较深一点。
1: 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记得，可是过去那个旧账，可能会反反复复的反刍，那个痛苦的记忆对他的影响好像持续存在。
0: 你这个说的问的问题太好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大脑里有真的有病变了吗？类淀粉蛋白沉积，我刚才提到它首先发生在哪儿呢？大脑前额叶。这样的话，大脑前额叶我就说坏掉了，坏掉了以后，它和其他结构的连接也坏掉了，是吧？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的情绪中枢很少受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影响。
1: 好，所以
0: 我看到了多少几百例上千例的神经解剖以后看到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啊，在情绪中枢，比如说我们的杏仁核，当然海马是另外一个，海马它就是管这个记忆的嘛，它是很早就受损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情绪中枢呢，情绪中枢的一些结构它很少受损。这样有一种现象哈，就是我们大脑这两个系统在阿尔茨海默病里它是有点分离的，因为前额叶堆满了类淀粉蛋白，它功能坏掉了，它和其他的结构的连接就断了。断了之后，虽然它
1: CU没办法发挥作用了，
0: 对呀，它不能计划了，不能执行功能了，五分钟的话它就忘记了，但是它的情绪存在
1: 啊，
0: 它的感知力存在。比如说你骂他，你给他一个脸色，他能感觉到，他也会愤怒了。
1: 因为他的情绪感知仍然在，所以他都会对这些有反应。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会感到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好像回退到了一个儿童时期。
0: 是的，
1: 因为他的前额叶不工作了，但是他的情绪共鸣都仍然在。
0: 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在里面的一些潜意识啊，他会冒上来，不知不觉冒上来，让你感觉摸不着头脑。
1: 对于前额叶的理解和认知，要从年轻时候做起，也要更多的去帮助老年人。
0: 对这个原理了之后，要对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这些行为要给予充分的
1: 理解、
0: 我们要不能去跟他
1: 讲道理，因为他讲理的这个 CEO 已经不工作了，
0: 但是我们要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我们要去包容他的情绪，
0: 对，
1: 看到他的情绪，
0: 看见他的情绪，所以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其实他生命整个余生要有尊严的活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哦。所以
0: 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当你有了这个理解，你可能就不能讲理，而是要哄，要哄一哄，
0: 然后要拿出旧照片呐、一些过往的美好的东西呀、美丽的鲜花啊、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啊，他会这个感知，
1: 他会感觉到这样的情绪，
0: 这个美感会唤醒他的。
1: 当他跟你去叨叨那些陈年往事的痛苦，或者是他对于什么事情的焦虑的时候，你一方面是可以接纳和倾听，然后你还可以再帮他唤起他人生中那些高光时刻的快乐。
0: 是的， 就是美嘛，对美的、啊、让美让艺术啊，一个
1: 让他的幸福和快乐、嗯、
0: 对
1: 回到他的主控情绪、嗯、
0: 表达性艺术疗法在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治疗哎，我们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开始了，比如说音乐疗法、嗯、啊，美术疗法啊，舞蹈等等、嗯、尤其是老歌他喜欢的音乐、嗯、给他放就会唤起他的一种美感，
1: 美感他的激情、嗯、他曾经的激情澎湃、哎、哦，
0: 嗯，
1: 好的，这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前额叶、啊、来理性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也能给其他人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0: 嗯、是啊，
1: 嗯，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让前额叶更好的工作而且恰当的休息，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和放松哈、啊、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神经科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医生来聊这个话题。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穿透。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

0: 现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3: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4: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5: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0: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9: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0: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9: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0: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9: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8: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4: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4: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2: 思雨时，
14: 懂心理，
2: 懂心理，
14: 更懂你，
2: 更懂你。
15: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我们的前额叶啊，有没有处于疲劳的状态，让你的注意力变差，情绪波动更大，又如何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呢？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来跟您聊这个话题。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杨医生你好。
16: 你好。
15: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1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 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语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
1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5: 在我们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啊，又有很多的任务缠身，又有无数的信息爆炸，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在一个持续疲劳、持续
16: 刺激、
15: 持续被刺激、CEO 也是要休息的，不是007
16: CEO 太累了，他就管不动事情了。
15: 那所以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指出，前额叶的核心工作它并不是硬扛着来控制我们的冲动或者接受信息哈。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前额叶是我们的 CEO，其实是有一系列功能的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 CEO 很重要的，就是它要负责给我们制定蓝图，评估价值，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强的、更长期的自控力来管理好我们的日常吗？
16: 自控力是比较肯定的，
15: 是前额叶让我们有了一点自控力，
16: 是的，是的，
15: 而不是一个特别失控的状态哈。
16: 对，那这个时候首先一点就是这个 CEO 别让他太累了，他才能自控的好一点，是吧？就那个理性才能更高一点。那么这个自控不是说我硬扛着，那我觉得累的时候是不是让他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呢，这个自控这个蓝图它是要描绘一个蓝图的，那么这个蓝图的描绘呢是不是需要定一些计划，你可能事先要去想一想，
15: 他既要获取信息也要按步骤或结合实际的情况去定一些计划。
16: 除了让他刚才说的让他那这个正念冥想啊，让他放松啊，不要频繁的去刺激他，频繁的切换，有的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手机，给他的信息太多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大脑需要能量。
15: 大脑需要能量。
16: 我们大脑人体的20%的这个能量都要是供给大脑的，尤其是它要需要糖的。
15: 就是我们都是脑力工作者，然后我们需要糖分来供给大脑的能量。大脑是特别喜欢糖的哈。
16: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是
15: 断糖、
16: 断碳，还有断碳啊，这样其实不是太科学的。要给我们这个大脑 CEO 要给他，
15: 要让他有自己的能量哈。你看我们在断糖断碳的期间哈，很多人会反映说脑力好像跟不上了，或者是容易发脾气哈。这可能就是前额叶没有能量以及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哈。
16: 是的，是的，失控的状态。失控的状态你刚才提到了几点特别好，就是这个 CEO 是要控制我们情绪的嘛。当你发现我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暴躁，情绪控制很差了，或者焦虑啊，突然想哭，这些都说明我们的 CEO 累了。他对这个情绪中枢控制不好了。对，我刚才说情绪中枢里住着

0: 那这时候前额叶如果也累了，发挥不了作用，理性支配不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这些潜意识带上来的情绪
1: 所
0: 控
1: 了。
0: 所
1: 操控了。
0: 这就是我们会有的那个状态，特别是青春期或者恋爱脑的时候更明显哈，就是突然一下子悲伤涌上心头哈，或者是那个恐惧袭来，或者是突然在怀疑啊，对方到底还爱不爱我等等哈。
1: 这个时候是其实我们的这个 CEO 还没有成为一个胜者
0: 啊，还没有成为一个智者，
1: 就是他的认知哈，还没有达到那么老练成熟的地方。所以好消息是前额叶是可以被训练的。
0: 可以被训练的。好的，我们需要让他恰当的休息，供给他恰当的能量哈。当你觉得疲劳的时候，或者脑力跟不上的时候，有时候确实真的吃一个糖，来一点甜，你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满血复活了。
1: 是的，不要太强调减肥。
0: 不要太刻意，
1: 太刻意减肥，
0: 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1: 合理的水平。
0: 所以这个自控力并不是咬牙忍住，还是要让前额叶发挥它的恰当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要让它得到恰当的休息，补充能量，
1: 还有锻炼身体
0: 啊，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
0: 就真的是锻炼身体。当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1: 多巴胺，
0: 会有多巴胺的刺激。
1: 大脑前额叶最需要什么？多巴胺
0: 啊，它需要多巴胺。
1: 是的，
0: 而且锻炼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是要回到当下了。
1: 是的，
0: 要回到自己的感知了。撸铁呀，有氧运动的，所有运动，你那些念头，我乱七八糟的念头，真的就放下了。
1: 是的，脑子也变得异常清晰。
0: 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不要看片了。
1: 对的，对的，就是所以就是要减少很多任务的切换。现在年轻人简直他把他这个大脑当成同时做五件事情。
0: 多线程工作啊，
1: 这个是
0: 会增加的日常的损耗。
1: 太损耗了，这个 CEO 是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
1: 这是可以的，这叫
0: 可以吗？
1: 这叫放松。
0: 嗯，
1: 我们是可以，因为你刚才在强烈的和老板谈论一个话题啊，高度的紧张，那这种放松一下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
0: 就这个时候的你可能闲无目的的去扒拉扒拉手机，
1: 对的，
0: 或者是看一些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的画面。
1: 没错，没错。你知道我们大脑前额叶，我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我们叫 default system， 这个汉语怎么说？就是一个我把它形容成一个漫游系统。第二个系统呢？就是一个专注系统，漫游系统。当我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看着蓝天白云，我的大脑像天上的云彩一样，自由的思绪自由的飘。那这是我们是一个放松的，好像是白日梦，好像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创新的念头，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进来了。但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专注的这个系统，老板要跟我谈事情了。我这个怎么样哈？我要参加一个辩论会，我要去和谈判，
0: 用逻辑化的方式去组织语言，去回答信息，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去组织那个信息。所以对于老板来说，肯定是要鼓励员工有恰当的休假，偶尔的放松，这样你才能回来更高效的工作哈。那对于孩子学习来说，也要避免这个不由自主的完全散漫的去开小差，但是这个谁来控制呢？这是前额叶要控制好的吗？
1: 是前额叶控制。
0: 那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怎么去实现漫游和专注这个很好的切换呢？我能把这个切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吗？
1: 可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都需要。还就是我们总是提到正念冥想啊， 正念冥想呢是带到当下，那就是我们大脑前额叶，你要不断的锻炼它，给它撸铁撸铁撸铁，锻炼它，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切换的功能也会很强。
0: 哦，所以您说的这个前额叶是可塑的，是可以被训练的，所以就像肌肉增肌一样，
1: 主动的练习吧，正念冥想的练习，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练习，
0: 回到当下的觉知。所以我们不能越累越刷手机，然后越刷手机越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么我们怎么恰当的能识别到，哎，我的前额叶已经很累了，我需要让它休息了。这时候前额叶是不是已经会告诉我们？
1: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比如说大脑这个 CEO 决策他就瘫痪了，要罢工了。比如说你点个外卖，挑个衣服，这么小的小事哈，都会让你感到极其的痛苦和烦躁。
0: 哦，我一看那些更多的图片向我涌来，我都烦了哈。
1: 是，
0: 或者是孩子说，妈你给我点个外卖吧，我都无法给他下单了。
1: 是，你就觉得这么点小事你都觉得非常的
0: 这个决策本身就已经让我烦躁，这说明我的前额叶累了。
1: 累了。对。还有一个你情绪失控了。
0: 就是我把班味带回家了。或者是我忍不住的对谁发火，
1: 对的，
0: 在发泄我的脾气了。
1: 是的，你平时能忍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现在无法忍受了，特别容易暴躁，特别容易焦虑，有时候突然想哭了。你有这个感觉吗？
0: 偶尔会有。就这个也是我前额叶累了的一个表现。
1: 是的。还有就专注力太差了，专注力归零了。
0: 我需要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静不下心来。
1: 对。你没办法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了。频繁的走神。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段落，看三遍你都 get 不到这个点。还有呢，你非常进入一种非常多巴胺的渴望，这个你极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打开冰箱疯狂的去这些食物想吃哈，
0: 这其实是我的前额叶想吃啊。
1: 是，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哈，你要疯狂的刷手机和打游戏，然后这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大脑奖励系统被激活，因为你疯狂的刷手机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巴胺会给它激活，前额叶会得到满足。

0: 是的，一定有的。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上啊，已经证明了这些非常有效的。比如说，你要减少决策的疲劳，增加意志控制啊，降低你的这个记忆的负荷。你可以拿一个笔记本，把一些事情给记下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减少你大脑的这个需要去记它的信息了嘛。
1: 哦、所以就是像我们的备忘录啊、日历一样，就是你把那些重要的日程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下来，这样你的脑力就解放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前个月就不用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了。好，把需要完成的任务写下来。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脑这个前额叶这个 CEO 哈、啊，它是极其容易疲劳并且非常耗电的。当我们电量有限、电量不足的时候，那可能事情就要这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糟糕了。所以呢，你可以把明天要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呢写下来，清空大脑的杂念。手写一个复盘等等、啊，以及你睡前哈，睡前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放松一下啊，有利于睡觉。
1: 这是任务和决策管理哈。
0: 你可以把脑中的一些今天的记忆，睡前啊，把它写在日记里面。记情绪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哦、把它写在日记里，就不用站在你的前额叶里了。
0: 对，还有锁定优先级啊，排序。哪一个要先做这样的、
1: 好，这是对于任务和决策的管理。
0: 对对，还有经常呢，你要激活你的奖励系统，你会经常可以用第三人称哈来默念自己的名字。就是你很棒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啊，这样的话呢会给你鼓励。
1: 这是情绪和冲动的控制
0: 啊、哎、
1: 就是当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夸自己，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有时候需要跳出来，就是好像我们的思想看着思想
1: 啊、
0: 看着我们的大脑。
1: 有一个摄像头的视角来看着自己，说你已经很努力了。
0: 是的，
1: 对吧？你今天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
0: 然后跳出来，我看到我的情绪。
1: 哇，
0: 我看到了今天我是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心情是淡淡的忧伤。哎，看到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情绪。
1: 那想发火的时候哈、也可以在心里默数几个数再开口。
0: 没错没错，延迟、我们讲这个延迟
1: 暂停一下，
0: 哎，非常有用的。就是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叫原认知嘛，跳出来、看着我们大脑，我们说哇，我这个地方在愤怒。
1: 我的情绪上头了哈。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暂停一下，
0: 暂停一下。哎，
1: 那专注呢？
0: 专注哈，实际上是大脑前额叶我们这个 CEO 的主要的任务了。只要他健康，他功能很好，那我们就专注。

0: 孩子特别专注的看他的书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在嘈杂，他都无动于衷，这是他的专注力比较好。
1: 超级专注、嗯、这个一定是这个孩子他一定在看到他非常感
0: 兴趣
1: 的事情
0: 的、
1: 嗯、超级专注。
0: 所以当孩子在表现出这样特征，或者是你进入了这样的心流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被打扰，不要干扰他为好，是吗？
1: 我觉得是、对，你刚才提到心流哈、嗯、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心流状态，这是一个我们大脑这个奖励系统等等，我是非常非常一快乐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嗯嗯，你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哈，然后会感觉
1: 累并快乐着。
0: 对，可能是其他这个体力上的累哈，但是大脑的运转是非常的快的。
1: 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加班、嗯、加了好几个小时、嗯、但这个事情就要把它解决出来了。嗯，哇，我身体虽然好累，我坐了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快乐着。
0: 哦、
1: 嗯，这是一种心流。
0: 嗯嗯，恰当的休息，包括您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啊，放空一下呀，偶尔吃点糖啊，是吧？和给他恰当的这个锻炼哈、啊。正念，
1: 对，这些都是，还有呢。很好的社交社会支持系统、嗯、去自己的情绪抒发一下，释放情绪非常重要
0: 哦。释放情绪、嗯、而不是硬让你的前额叶去管控你的情绪哈、啊，那个压力就太大了、嗯、哈。
1: 情绪一定要先释放的。
0: 那我们再说回到今天的主题哈，我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让我的大脑指挥部恰当的休息哈，拯救它一下。我具体您比较推荐做什么呢？
1: 我比较推荐正念冥想。刚才提我们要记住一个概念，我们人不要长期的生活在一种思想和念头里面、嗯、而是要用感知，多用我们的感知、
0: 嗯、
1: 感知生活的美好，看到蓝天白云、嗯、看到开放的鲜花，多去公园走一走，多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嗯、这些都是打开我们的感知生活的美好。然后呢，睡前呢要在脑子里把今天所做的事情呢稍微反思一下，尤其是让我不愉快的焦虑给它吐出来。
0: 嗯，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情绪、
1: 或者写情绪日记、嗯、啊，吐出来。嗯，当你被领导批评的时候呢，先别着急生气，可以先说，问一下自己，他说的有没有有用的信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可以很好的管控我们的情绪啊，听到不同的意见呢，也不要冲动的否定，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哦、用一些话术。哎，其实有一些话术呢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去接纳了它、嗯、但是这个话术是非常、嗯、我再想想
0: 哦，
1: 我特别理解你，
0: 嗯，
1: 我理解你，我特别知道，我理解你的心情，嗯，好吧，我再想一想
0: 啊、就是你表现出了一个友好的状态，但是并不见得需要去共情或者共心。
1: 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没关系。
0: 嗯，
1: 其实我们需要话术，这些话术是我们社会的润滑剂。
0: 嗯，是我们在社交关系里面去恰当的泰然处之和游刃有余的一方面。
1: 对、
0: 嗯、
1: 对，这样的话避免冲突嘛。
0: 避免给前额叶增加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嗯、你冲突了以后前额叶是会愤怒的。
0: 愤怒了、然后前额叶又想我要控制情绪。
1: 对呀、我要调整啊、我怎么样，
0: 我要改变策略。
1: 我要舒服你呀、我要调动很多的
0: 资源。
1: 理论呐、去说服你。这
0: 啊、你就让 CEO 又在加班了。
1: 对、对。
0: 当前额叶的自我诊断哈、成为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调侃，哎，您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更多人对于大脑科学、对于心理治疗哦，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应用吗？
1: 我觉得这个哈现象反映了现在当代年轻人在这么卷的情况下的一种情绪自救，
0: 嗯，
1: 传达一种社交暗号，
0: 嗯，
1: 因为年轻人呢。为自己的疲惫找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载体
0: 哦，
1: 哎，
0: 而且是一种比较科学化的描述，
1: 是，他说，哎，我只是前额叶累了，
0: 嗯，
1: 啊，这样呢可以给自己心里松松绑，
0: 嗯，
1: 哎，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共鸣，
0: 嗯，
1: 他就说，哎，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痛苦
0: 啊、
1: 现在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啊，
0: 嗯
1: 啊，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压力释放方式吧。
0: 嗯
1: 嗯，但是它也可能滑向比较消极的心理暗示。
0: 嗯
1: 嗯、把所有的困境都归咎于生理极限和不可抗力，拿这个做借口，做一个挡箭牌。
0: 嗯，所以我们需要恰当的应用哈。
1: 嗯，恰当的应用和指导、嗯、年轻人有时候别撑着，
0: 嗯，别强撑着，
1: 嗯，
0: 自己累了也是很正常的。
1: 要休息，我们大脑、前额叶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一样的。
0: 对，大脑中枢和 CEO 也是需要休息的。
1: 是啊、我们给他正确的方式，让他休息一下。
0: 嗯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的做客，谢谢您。
1: 嗯，谢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0: 问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6: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 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3: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6: 院里的香花槐，粗壮的抱不拢，看来有几十年树龄了，雨润清怀。古人总是把槐花和雨水联系在一起。眼前蒙蒙的细雨，湿淋淋的小院儿，湿淋淋的白狗，湿淋淋的空气，倒是一幅水气氤氲的油画儿。小翠见我观赏这棵树，告诉我，他老爷爷喜欢槐树，后面山梁上成片成片的槐树林子都是他一人栽的。他老爷爷一辈子在山上种树，就住在山梁上，除了种树不干别的。我问他，老爷爷叫什么名字？小翠说，我没见

富贵也。我说，这个名字真好。这么说，你老爷爷应该叫王富贵。我说，你富贵爷怎么把自己喜欢的鲜花槐也种到樱桃家的院里呢？樱桃插话说，他娶的是我们家的老姑太太呀。老姑太太也喜欢鲜花槐，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鲜花槐。前几天区长还来了呢，领着一帮专家看了我们的树林子，说这种树在全国也少见。种树的富贵爷了不起，说有什么性。小翠儿说，前瞻性。我把红槐花的照片发给了老猫，描述了它的罕见和奇特。两分钟之内，老猫回了信息：香花槐，别名富贵树，落叶乔木。

干笔直，树形自然开张，苍劲挺拔，观赏价值极高。原产地西班牙，属外来品种。好一个老猫，调查如此详细，如此迅速，依靠的是网络。这些资料让我去搞，没有个几天的功夫怕是不行。每天跟王家老太太一起喝粥，有一天我跟老王媳妇建议用槐花裹上面，可以蒸槐花饭，蘸上醋蒜汁儿，河北人都这么吃，挺香的。老太太说红槐花不能吃。这是几天来老人跟我说的唯一一句话。见我在疑惑中，老王媳妇说红槐花有毒，大凡沾了红颜色的一般都不能入口。

秀，我的水平就是连连看，我修什么呀？阿 K 鬼头鬼脑从门缝挤进来，趴在桌底下，神情沮丧。我看到他的后腿有一大块伤，流着血。我想拽过来看，他不让，藏在身子底下。一会儿见我不再注意，开始用舌头舔，舔完了，一瘸一拐又出去了。近几天村里的狗们开始联合起来对付阿 K， 土游击队们觉醒了，敌疲我扰，敌进我退，依靠本地优势把鬼子阿 K 搞得狼狈不堪，经常是伤痕累累的回来，情绪万分低落。哼，狗们的事情自有狗们的规矩，不去干预。雨中的山居小院真成了地道的苦雨斋，我不知这连绵的雨水何时会放晴。北方在春末夏初多有这样恼人的天气，雨水过后紧接着是暴热，该开镰收麦了。下午的时候，我看见王家老太太站在台阶上，指挥着王家媳妇儿举着一把扫帚在半空里抡。悄悄问小翠儿：“这是干什么呀？”小翠儿说：“天老不晴，老太太让我妈扫云彩呢。”我说：“这是什么风俗啊？跟我玩的连连看一个档次啊。”小翠儿说：“我妈是扫情娘，只有结了婚的媳妇儿才能干这事儿。”哦，有意思。周斌仍然没有结果。这样住下去，料也再不会有什么结果。鲜花槐的气味充盈着整个村落，浓郁的化解不开。我的寻找停滞了，如同一团麻团在手里，找不出头绪。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头绪。这团麻在初始的时候被人将头和尾牢牢地打了个结儿，故意让人无从摘出了。索性就这么住着，对寻找已经失望，对我父亲提供的线索从根部就给予了质疑。水落石出的事情大结局只有发生在电视剧的设置中，现实生活里只有平庸和无奈。山区恬静清淡的生活对我也有好处，来了以后心脏竟然没闹过毛病，体力也恢复了不少。雨打深巷少人迹，风扫槐花片片飞，这里是养老的绝佳之地。小翠告诉我，她和樱桃已经报了名，到镇医院做了体检，静等着工厂来表填写。这事情家里谁都知道，就瞒着老太太一个人。老王的农家乐还是没人来住，梁上漫山遍野的红槐花寂寞地开放着，独特的香气让人沉醉，迷迷瞪瞪不知该干些什么。老王说，主要是外头人不知道，不知道这片好看的槐树林子，不知道户家两顶的古老寨子，不知道这里空气的清纯，山泉的难得，可惜了。想起佘太君的军寨的遗迹，想的是传说赴会，杨家将抗金主战场在山西燕北，离北京还差得远，这里的寨子
大半是村落抵御土匪的围子，或是明代的边防工事。这样的构建在京西常见。问老王，老王说，那个寨子没什么名堂，一片乱石废墟，土奔胡窜，没人上去。我说，赶天晴了，我上去看看。老王说，我陪着您。您看了写篇文章，给咱们好好宣传宣传，就当给霍家良打广告了。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会写文章啊？老王说，现在的人想藏哪儿也藏不住啊，没有秘密可言。您的情况百度上一点全齐活，连照片都一张不落。我无言。老王说，小翠点了您，知道您写过电视剧，哎，什么时候您也给我们这儿写个电视剧，也让我们名扬天下，让全国人都来旅游，哎，那我们就立个牌位把您供上。我说，老王你到此为止吧，你以为我是谁呀？一个退休的老大妈到这儿来找一个叫周斌的，周斌没找着，看这儿清静，住两天。老王说，没有周斌，我们可以编一个周斌呢，咱们让他有他就有了，再给他配个花旦，演一出桂中原。哎，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梆子剧团来这儿演过这出戏，至今记忆犹新。我说我是认真的，不是来写戏的。老王说，人生就是戏呀，戏就是人生啊，有时候很难把它们分清楚。我说，老王还是一套一套的。老王说，他毕竟当过二十几年文书，严格说也是霍家良的文化人。阿 K 领着几只狗大模大样的进了院，被老王不客气地轰了出去。一段时间的磨合，他已经和村里的狗打成一片了，脏兮兮的混迹狗群，不分彼此。现在是整天不着家，连晚上睡觉也不进屋，再没了小狗依人的娇嫩，俨然是一条中华田园犬的做派了。狗比人更能尽快地适应环境。老猫来微信说，黑桃老 K 到日本福冈出差去了，要走半个月。黄贵妃最近关了三里屯咖啡店，在海淀开了个更大的，正在装修，不叫咖啡馆，叫 club， 进口了一大批猫屎咖啡，每天早出晚归。这回装修走的是精神病路线，全部复古，托人走后门参观了故宫的漱芳斋，想照着乾隆的思路装，搞出一个集饮食娱乐为一体的高级休闲会所。皇贵妃忙，她呢就成了快活的散仙。老猫还向我告密，皇贵妃为了复古，去望京我的家中拉了一车东西到 club 去了。我能想到眼下的状况，如果我生活在其中，也会跟老猫一样成为无人问津的散仙。其实呢，是多余的赘肉，但是赘肉有赘肉的可用之处，在煎锅里翻滚可炸出喷香的油渣，油渣葱花饼也可成为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主食。皇贵妃构思他的乾隆因素已非一日之念，早就看中了我两居室的一个光绪粉彩三乐图灯盏和一副对联儿，几次三番想要拿走被我拦下了。灯盏
是父亲所遗。

0: 普通的江南民谣产品，因为来自后院苦雨斋小屋，就显得格外重要。那是金宰成留给家里最后的念想了。父亲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很有品味地摆在多宝格上。对联儿是去世的七哥所赐：香道卓于鹦鹉立，碧梧七老凤凰枝。摘录的是杜甫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我这个小妹妹从西北回归北京的喜悦。望京地区的两室一厅，虽称不上高大碧绿的梧桐树，总算有了七老之所，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老七一辈子画画，与世无争，是画界难得的清静之人。他的字规矩雅致，有着欧体的风范。两件器物都不值钱，算不得什么古董，不过是有着年代的风韵罢了。我搬进儿子的家，无形中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家，那里成了所需的后备仓库。小辈儿到舅家拿东西，理所当然。金家是世家，文革浩劫过后，所剩物件无多，都一件一件的散了，如同那些凋零的再也收不拢的子弟。媳妇儿不拿自己当外人，是对这个家的认同，对婆婆的认同。我的娘家，一个京城有名望的大家族，留给孩子们最大的遗产，是冷漠，是各自的独立，这是我一生在努力克服的。跟小门小户、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热闹和关照不同，金家绝没有那些豁出命的照顾，那些拉扯不断、黏黏糊糊的亲情。儿子、媳妇儿都不姓金，他们用不着理会母亲娘家的家族家风。在他们看来，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一家人用不着分彼此。道理虽对，但终归让人心里不爽。怎么当子事儿呢？毕竟我还活着，还是一个独立的人。黄贵妃的猫屎咖啡曾经是他店里自以为得意的主打产品。我领着文学朋友去他的店铺喝茶，他死乞白咧宣传猫屎，说是外国一种叫麝香猫的动物，吃了咖啡果拉出来的籽儿，炒了研磨，有种可贵的香味儿，数量很少，很珍贵，懂咖啡的人专门喝这种咖啡，高端品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为了品味，我请我的朋友每人喝了一杯。小小的一个花杯子，酒盅大小，装了黑乎乎大半杯，跟店面的装修一样，形式大于内容。几个人不敢大口喝，用嘴唇慢慢的抿，抿过以后大眼瞪小眼的互相张望，既没有品出麝香味儿，也没尝出猫屎味儿，但都说地道，都说好，整个翻版了一回皇帝的新衣。末了一结算，1700，还是打了折的。回来跟儿子学说，儿子笑而不应。老猫倒是干脆，说我是富豪烧钱，绝对让贵妃宰了。皇贵妃不高兴地说：“怎么是我宰了？你以为炒咖啡豆 像噼里啪啦炒瓜子似的。那些麝香豆工艺复杂讲究，要清洗、烘焙、发酵，时间、气压、温度都有要求，不能错一丝一毫。今年的猫屎豆卖到了100克2000块，一杯猫屎咖啡的定价在140以上，才不会赔本儿。儿子说，享受生活的快乐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老猫说，本人缺少护驾精神，我这样的屌丝没有上书房行走的本钱，是不配进皇贵妃的咖啡馆的。我也是猫，哪天把皇贵妃藏的那些咖啡豆都吃了，拉他一堆，也叫猫屎咖啡。老猫开始没正经的调侃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窗外的雨还没有停，山峰隐藏在云雾中，什么也看不清楚。老王披着雨衣，拿长竹竿通沟眼儿。院里积了水，阿 K 在水里趟来趟去，跟着捣乱。我的思路从猫屎咖啡收了回来，觉得跟自己的儿子媳妇儿斤斤计较，推小架子气。写了一辈子小说，应该是越活越明白，超越生活，超越是非，超越得失，超越生死，不能想得太多。虽然不断宽慰自己，还是决定回到城里后搬回自己的小窝去。想的是，任何时候不能失去自我。老年的日子，不知道在哪儿过得不顺，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养老的生活也是在摸索之中。人这一辈子，经验是靠自己一点点积累的。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小翠儿和樱桃，一人拿着一张招工表格，到我屋里来填，怕被老太太瞧见。两个丫头围着桌子，叽叽咕咕地商量，逢有不会填写的还要拿过来问我，比如主要社会亲属一栏，他们不知道哪些该算作主要社会亲属。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

0: 晚上九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7: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6: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8: 听众朋友，我是陈光。
9: 我是小丹。
8: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9: 张守仁1933年9月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后来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位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书，散文临终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8: 请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
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8: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在北京东直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100多位知名作家参加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会议期间，人们传说着诗人徐迟继《地质之光》后，又多次去中关村数学所深入采访，写了一篇高瞻远瞩、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发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头条，不久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
9: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扬做了长篇发言之后，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人站起来，绕过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讲台。他前额宽阔，头顶稍秃，一副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这就是我心仪已久，22岁就出了第一本诗集《20岁的人》的诗人徐迟。他兴奋地说着数月来涉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切感受。他说他先在地质力学等学科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隐所微， 还准备出门到流体力学和热带亚热带高谷雨林里去探访。他说，科学界人物峥嵘，为国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愤怒的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受到了魑魅魍魉们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落泪千滴万滴，不堪回首。但是严冬过去，春天以来，气候转暖，危机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转折，我们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诗人激情洋溢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掌声。
8: 两周之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之作，诉说着徐迟用形象语言描绘陈景润在抽象数学高原上艰苦攀登的华彩篇章。背诵着文中描写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记着作者所说的高等数学演算篇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这哪里是记者采访的新闻语言，绝对是诗人的妙笔生花。其实徐迟已接受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委托，和责编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密林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的重大贡献去了。除夕前后，他们钻进偏僻荒蛮的原始森林里埋头苦干。他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国性轰动，诗人点起的这支数学火把已照得华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读猜想之文，家家议景润之事，盛况空前。
9: 徐迟采访完毕，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慎重送给当地领导审阅，后和周明一起写稿回京。坐在飞机上，徐迟惜时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报告文学做修改润饰。被眼尖的空姐看见，她用挺惊讶的语气问：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徐迟笑笑，指指旁边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学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抢着读，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诉美丽的空姐，他就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深深地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了，我代表读者谢谢您。回到北京，听到一片赞扬之声，徐迟反而感到羞涩不自在，连忙躲进北大燕南园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
8: 过了两个月，当徐迟和周明再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时，发现他的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人典型陈景润，收到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来信堆放在办公室地上有几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徐迟问陈景润，那麻袋信为什么另放？陈景润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里边保存起来。徐迟对周明说，数学家陈景润有一颗保护女孩子的心。
9: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献礼，徐迟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后，又赶写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领跑者。在他的带领下，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黄宗英在十月上发表了我编写的《写农业科学家秦观曙的大雁情》，人民日报登出了陈祖芬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在新体育上刊登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杨梅剑出鞘》，一时云蒸霞蔚，风光无限，群雄并起，阵容齐整，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岁月。
8: 1981年11月30日， 我和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燕明同事赴武汉，先去武汉军区大院暗中安慰正在 IP 的苦练作者白桦，下午到武昌东湖之滨拜访徐迟。燕明是老诗人，出过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诗、故乡的栀子花等十多本诗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徐迟的评论集《诗与生活》，故他俩是亲密的文友。我们去拜访徐迟之前一星期，燕明在北京还收到了他写来的信，谈及爱妻陈松得了肠癌，动手术打开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扩散，心中大慰，说今后又可重操笔墨生涯矣。
9: 我们到徐迟家时，他正在午睡，他见到我们喜出望外，便把我们领到书房里坐下来交谈。我趁两位诗友叙旧之际，细看靠墙立着的三个书架，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旧的英文书，另一个书架上插着鲁迅作品集、散文集、诗集，还竖立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硬皮笔记本。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些可能是历年积累下来的采访本，会给徐迟创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个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有音乐大词典、音乐家传记，以及徐迟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我好奇地问徐迟，您为什么如此热爱音乐？徐迟告诉我，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吴兴县古镇南浔，我们那儿是鱼米之乡。南浔有小连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我父母亲都是老师，我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但没有弦乐。我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这样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我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后来搭车赶回浙江南浔，可见我对音乐是十分迷恋的。我特别爱听古典音乐，家里有几张留声机唱片，我想买一架落地唱机先来听听。
8: 接着他谈起了音乐评论家李玲、小提琴家马思聪。他说，李玲任中央乐团团长期间写的音乐随笔很有水平，说马思聪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为了保命才潜居到美国。他是爱国爱乡的音乐家，他那支思乡曲何等渺远、优美、曼妙，魅力无穷，堪称20世纪的经典乐曲。正如李玲所说，马思聪不大喜欢浓墨重彩和强烈的戏剧性冲突，风格比较恬淡素雅，有点像南国的夜荷花，徐徐吐出幽香。徐迟本质上是诗人，除20岁人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故两位诗友谈起诗歌、诗人来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徐迟说，论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他对诗人燕明说，今年是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办的老诗刊60周年，解放后的新诗刊25周年，现任诗刊主编严晨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今年67岁，是1933年19岁那年开始写诗的，最初的诗发表在现代杂志上，那时我是一个现代派，从风格上来说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晦涩难懂，后来我写了散文报告文学就比较明朗了。
9: 朋友们，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张先生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本文全长10000多字，可见张先生对于徐迟先生是念念不忘、惺惺相惜的。徐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才华、勤奋、责任感都是今天作家的楷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
8: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7: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0: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 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盟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他。

0: 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1: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0: 哼，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按，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啊。
1: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杨素贞在家里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0: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1: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0: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说母亲身染重病，要她回家看望。杨素贞只好随哥哥出了家门。兄妹二人走到柳林，杨春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杨青把杨春叫到一旁，接过银两急忙溜走。杨春便来到杨素贞面前，谦恭地施了一礼，说：
1: 娘子，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0: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杨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1: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给我了。
0: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毛鹏问道：
1: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0: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1: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0: 毛鹏转问杨素贞：
1: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0: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 以及娘家哥哥把他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1: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3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0: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1: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3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0: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相约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天见了这个镯子，怎不叫我痛哭啊？杨春也是一位心肠软的人，听了杨素贞的这番言语，也无限的伤情。他主动提出不再要身价银子，并将婚书扯个粉碎。杨素贞感激万分，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要走。杨春心想，
1: 杨素贞要是回婆家，她那刁嫂哪能容留，岂不是再入虎口？如若回娘家，她那没良心的兄长岂不会把她再次卖掉？
0: 于是他叫住杨素贞，对他说：
1: 你姓杨，我也姓杨，500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成仁义兄妹，帮你伸冤告状。杨素贞听了，急忙双膝跪地：
0: 兄长请上，受妹妹一拜。杨春赶忙搭拜。毛鹏回身看见这一情景，大惑不解地问：
1: 怎么片刻之间又拜起天地来了？
0: 杨春、杨素贞便以真情相告。毛鹏盛赞杨春，并亲自为杨素贞写了一张状子，要他们两人到信阳州道台衙门申诉冤情。杨春、杨素贞便一起赴信阳。
1: 俩人到了城西门外，正要进信阳城，杨春突然想起刚才休息时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便让杨素贞在城门下等候，他自己回去付钱。这时当地恶棍刘二混将杨素贞长得标致，顿生歹意，吩咐狐朋狗友把杨素贞推涌入城，刘二混自己则与杨春套近乎，乘机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0: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宋世杰为了谋生，在城外开了一个客店。宋世杰看着杨素贞在前面走，后面4个光棍紧追不舍，他心里直犯嘀咕，倘若到了没人的地方，那女子定要吃大亏呀。宋世杰想到这里，便想赶上前去暴打不平，可他转而又想，
1: 只因过去多管闲事，被削职为民。于是他又停住了脚步。杨素贞见摆脱不了4个光棍，心中惊恐万状，连声高喊：
0: 异乡人好命苦啊！

0: 用事接听了，义愤填膺，回到店里叫上老婆万氏，一起打跑了四个光棍，把杨素贞从危难之中解救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转身从刘二混手里夺下了杨春的包袱行李，交还杨春。
1: 宋世杰的老婆万氏把杨素贞领进了自己的客店。当宋世杰得知杨素贞到信阳月牙告状时，说道：
2: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女流之辈很难挨挤得上啊。
0: 杨素贞无限伤感地诉说：
3: 如此说来，我这满腹的冤仇竟无处申诉了。
0: 宋世杰和万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他们见杨素贞哭得可怜，便把她认作干女儿，决心替她申冤告状。
1: 宋世杰带着杨素贞到信阳府击鼓鸣冤，道台故独不敢怠慢，整整衣冠急忙率众府衙上堂。杨素贞跪拜完毕，把状子放在头顶呈上。顾独看了状纸，问道：
2: 你月牙告状住在哪里？
0: 杨素贞答道：
1: 住在义父宋世杰家中。宋世杰毫不犹豫地说：
2: 小人愿担保。
0: 顾独并且命衙役上菜县捉拿听审。
4: 朋友们，根据近世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者究竟是谁已经不可考，应该是长期演出的过程中不断修改最终形成的。四位进士都曾下决心，或与压力的时候，誓言就被忘到了脑后，最终成为清官的是少数。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5: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
6: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

0: 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

停留在小学义务教育的那几年哈，包括高中那几年哈。那么这个很多很熟悉的这个诗句，我在看到它的时候，我知道了哦，原来这个诗在白居易是经历了这些和那些，然后他遇到了什么事儿，因为这个他才写的这个诗。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其实非常触动我哈，我给摘出来了。就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这个。女朋友相会的时候，他的初恋啊，就是叫香菱啊，就幽会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叫《花非花》的诗。那个初恋，是他终身就是念想吧，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吧，就是最终没有成为眷属啊，所以就是他一生的一个遗憾。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因为我第一次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不是初高中或者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我们讲九年义务教育里面这个课本里的。为什么？它是一首情诗。我不认为小学生的这个课本它会收录这个啊。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诗，其实是在一个舞蹈里面，它的曲子用的是黄自先生的这个曲子。他编了一首曲子，也叫《花非花》。那么这个舞的年代其实比较久了哈，可能得有十几二十年了。我记得编舞应该是叫高成明，他描绘的就是一个女子的形象，穿的轻飘飘的衣服，然后舞台的氛围也是雾蒙蒙的哈，清冷的那个蓝色的幽蓝的那个光。我当时觉得这个好美，然后一个女生在吟唱哈，就是半民族半这个美声的这种唱法，轻轻的在那吟唱。我觉得这个好美，整个这个意境我就被带进去了。但是我当时理解不了的是，这其实是描绘的是一个年轻的，就是一个少女，她被人惦念，然后被人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约会的对象，他们在夜半的时候去约会。然后我当时只是记住了那一个意象。然后当我再重新看到，哦，原来这是白居易当时和他这个初恋去相会，在夜间幽会的。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就感觉啊，那个夜半的那个微凉、那个湿度、那种场景全部都出来了，但是它又像朝露一样，就是到了天明又全部都消散了。这就像最终，白居易也没有能够和他的这个女朋友、这个初恋结成眷属一样啊，就是很短暂的。从诗的意境来讲，它是某种。氛围和场景的一个描述，但是对于我们造园的人来讲呢，恰恰是这个场景和氛围对我们来讲，这种想象无比的重要。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通过某种场景的一个想象，连带了音乐，连带了舞台的这个还有动作的这个想象，最终我们可能会依据这一综合的一个不断叠加的这个，再叠加在这个诗文上的一个。意象，我们来进行园林或者讲这个场景的一个创造，所以这是这本书带给我的对于这首诗的一个新的一个意象的感知。所以我读到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有一点有趣的就是在中国艺术里面，我们的大艺术是经历了时间的，也就是说，园林这种大艺术，它脱胎于山水，脱胎于。人的活动和场景的一个交合关系，那么这个大艺术在现代，虽然现代以来我们的大艺术，所谓的大艺术啊，在西方我们讲是叫大教堂，那音乐、舞蹈、雕塑全部都和这个大教堂我们供奉的这个意义哈，上帝去发生关联，所有的东西的意义指向都是那。

不同的艺术品类，不断的去丰富它的总体的意象。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爱诗，或者讲我们喜欢读这个能让我们迅速去介入的，比如说浅显易懂的啊，这个白居易的诗，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0: 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1: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

0: 知识开讲正在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第二集。
1: 白居易一般来讲，我觉得他都是比较克制啊，包括他有时候虽然说可能周老师读出来，就最初读出来他是在显摆他造的园有多好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总体来讲他的情绪是没有那种像日本式的或者魏晋式那种坎坷。

有一次在这个上任，在江州吧，还是中州，他去卸任，然后去哪儿的时候，他好像是突然间在江上碰上了这个元稹，他的好朋友，他的至交，他们俩是最交好的哈。因为他不知道元稹，因为跟他失联很久了，他给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元稹收不到，因为他已经换地方了哈，换地方了，所以。当他在江上遇到他的时候，那简直是那个狂喜啊。但所以元稹对他来讲这么好的一个朋友，当他去世的时候，他有两句诗哈，叫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我当时读这句的时候，我也是一身鸡皮疙瘩啊，就是觉得这种痛彻心扉，就是因为这个寄，我寄人间雪满头，这个寄字我就用的特别的到位。就是寄人篱下的寄哈、啊，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体，我作为人已经不属于人间了，我只不过是寄宿在，仍然寄宿在这个人间哈、啊。因为我的人其实和精神已经随着我这个好朋友的离去，就是我已经到了地下哈、啊，就是已经泥销骨嘛，君埋泉下了嘛，黄泉之下，所以我在人间的这个时间，其实我也。不想要了，我已经没意思了啊！所以这是两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啊！所以所以就讲到了这个各种读法啊。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当周老师把这个所有的他的从头到尾把他的这个心路历程

还有一个呢，它的行迹图，比如说有一个地图，所有书里面的地图都要审核，而这个审核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你知道吗？这是全国的出版社都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就是说到这个问题。

老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把白居易的这个诗当成了某种所谓的这个文物哈。刚才我们讲了诗的一个作为活的一个属性哈，那诗作为一个类似于文物的一个属性，那么其实周老师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诗的从头到尾的这个原境给复原出来，它在哪儿发生的，白居易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我们回到了这个空间，回到了他的园林本身，所以这也是我们历史研究里面所谓的这个以唐还唐，以汉还汉哈。就这里面其实既有白居易的这个鸡毛蒜皮的这种个人情感生活，还有这种微小的这个叙事，其实也有这个

0: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

0: 征召西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极具

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

0: 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

安徽、广东、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2.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

0: 者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

0: 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

0: 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

被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0: 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

0: 预见的这种系统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呢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1: 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绥表示，近四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0: 更是我们的发展之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1: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合的协同发展东风，门头沟把永定河这张

0: 超高清视听、新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股、京西巨股、中国新股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力争到15.5亩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亩。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托育难点，推动优质资源向山区下沉，补齐城乡民生短板。门头沟副区长冯涛说：“
2: 门头沟区将紧扣区情实际，坚持兜底保障、普惠提质、产业赋能三位一体。” 兼顾城区集约优质、山区均衡完善的发展需求，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围绕生命全周期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养老照护与健康服务无缝衔接，打造城乡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新范式。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相应后移。
3: 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从出行旅客量来看， 8月1号到18号，国内热门航线前5名分别为北京到成都、上海到深圳、上海到广州、

0: 暑期出行核心目的地。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

乌鲁木齐等西南西北文旅城市凭借独特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游客关注度持续走高。出境市场中，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目的地热度较高。从当前票价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比如中秋首

串联国家级展馆与奥林匹克城市地标，在古今交融中感悟奋斗之力，彰显文化自信。线路十行程包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五个点位。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件件实

0: 上门核查的方式，登记核对租住人员信息，社区民警逐户核对租客信息，登记台账，同步排查违规隔断、安防设施缺损、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能当场整改的现场整改，不能立即解决的限期整改并跟进检查。警方将持续加强出租房屋领域治安管理，加大隐患排查和违法查处力度。群众如果发现未按规定登记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明天是处暑节气，老话讲，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但秋凉并不会准时报到。北京观象台整整65年的观测数据表明，处暑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只有3天，出现在1979年，最长达到31天，出现在2017年。关键原因是热量滞后，整个夏天聚集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并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大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创新药企自主研发的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可以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由新和生物研发

0: 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周怡、作家及艺术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做客节目，继续白居易专题，解读为何可以从造园花园视角读懂白居易其人其诗与所处的时代。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艺术家策展人

0: 声，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韵。

0: 至九十，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七。
0: 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挖掘生态资源，打造自然课堂，京津冀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 GDP 增长5.1%。
2: 福安夜市恢复营业，丰富副中心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
0: 全民阅读再升级，运河上的书香行在副中心正式起航。
2: 北京市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0: 人形机器人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先进制造加快布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27.2%。 截至6月底，累计引入落地两区重点项目近4000个，外资项目近600个，均位居全市前三。全区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累计接待游客 143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扩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日均客运量超万人次。天津首条进京公交开通，截至6月10号，累计运送3万人次。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至红庙20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0: 截至6月底，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550家，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230家，累计发售 15.5 万张联票，持卡用户出游超 77.7 万人次，带动直接和间接消费总额约 7.1 亿元。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城市副中心，为回应群众对居住环境的诉求，持续优化辖区市容面貌。近期通州城管聚焦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交通枢纽、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市容环境秩序综合治理行动，坚持严格管控与柔性服务并重，以精细化执法守护整洁有序的街巷环境。沿街商户实行门前三包，是维护街面环境秩序的第一道关口。执法人员坚持常态化巡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同步推进，提醒商户及时清扫门前垃圾杂物，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针对无照经营、占道摆摊设点等城市管理顽疾，城管部门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检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对重点路段实行全天候管控，管控范围覆盖主次干道与背街小巷，力争把各类市容乱象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通州城管将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为辖区居民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生活环境。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通州区张家湾福湾夜市进入恢复营业，推出了差异化分层演绎、趣味互动游戏，丰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擦亮了运河上的通州核心文旅品牌。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何海东、李博文的报道。
3: 通州区张家湾镇宣传工作负责人曹静华说，
4: 朋友们猜猜我现在在哪里？没错，我就在张家湾福湾夜市的现场。听说这里不仅有美食，还有美景，并且还有音乐可以享受，快跟我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5: 夜幕降临。

匹克球小院坐落于乡政务服务中心东侧， 占地3700平方米， 配备4块专业比赛场地， 6块训练场地。

0: 爵士舞等不同舞种进行编排组合，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音乐、杂技等多种元素。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8月21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北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近日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几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的新图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5: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4: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三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6: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4: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7: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4: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8: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4: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7: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3: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落幕，北京代表队派出5名选手参赛，其中北京市第二中学学生火佑然获大赛最高荣誉中国科协主席奖，他还与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学生张轩阳同时斩获了专项奖毛以生科学技术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此外，北京代表队还拿下了空天少年航空科创探空天少年航空科创探新筑梦奖、建大之行奖、 周培源科技创新专项奖。
0: 北京创新药企自主研发的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将为患者带来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的治疗新选择。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

0: 移是当下临床尚未攻克的核心难题。新研发的疫苗可针对患者病情量体裁衣，实现一人一药的个性化治疗，为破解肿瘤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难题带来希望。 XH001 注射液面向高发复发高危实体瘤根治术后人群，重点覆盖胰腺导管腺癌、胆道恶性肿瘤、肝细胞癌及胃腺癌等预后较差的癌症。
1: 昨天21号晚上11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施工期间

0: 寻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

0: 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
1: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潮乐塔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周怡、作家及艺术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做客节目，继续白居易专题，解读为何可以从造园花园视角读懂白居易其人、其诗与所处的时代。8点播出运河之上，艺术家策展人刘毅做客节目。

0: 添砖加瓦。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